只是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吗？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其实啊，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当中，儿童这个意象的出现往往具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儿童的意象往往跟高人隐士所向往的境界联系在一起。我们来看一首诗，这是唐朝施间吾写的《幼女词》。大家都知道，七月初七，七巧节，那一天牛郎和织女相会。那么在中国民间呢，形成了两个传统。第一个传统，就是在那一天晚上，在月光之下，妇女们要比赛穿针，谁穿得快，谁穿得多，谁就是巧女。第二个习俗，在评比巧女的基础之上，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拜月。拜月其实是拜织女，向织女祈求。祈求什么呢？希望我心灵手巧，能够像你一样。在这个基础之上，后来甚至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婚姻大事都通过拜月来加以祈祷了。而这个小孩呢，他知道什么？他的拜月纯粹是好玩，一片天真烂漫。那么请问，施间吾为什么要写幼女？我们知道，施间吾是个道士，道士自然有自己精神的追求，所以在这首诗当中，与其说他写的是儿童，写的是幼女，不如说他写的就是他自己。他希望自己的心灵能够复归于儿童。第二个特点，儿童的意象往往会跟老人连在一起。我们来看一首诗，王维写的《渭川田家》。斜阳照虚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后惊飞。夕阳西下，那当然是回家的时候。但是请问，为什么不是田父念牧童？为什么不是野老念儿郎？偏偏是野老念牧童呢？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一边是野老，一边是牧童。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有起点，有终点。起点就在牧童这里，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终点就在野老这里，历尽沧桑，日薄西山，垂垂老矣。那么这样野老和牧童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撞击着诗人的心灵，也撞击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在人生的两点之间，诗人试图要寻求一种平衡。我垂垂老矣，但是我的心灵是不是还可以回到牧童，回到他的天真，回到他的烂漫，回到他的悠闲那儿去呢？第三个特点，儿童的意象往往出现在跟成人的问答之中。我们再来看一首诗，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松下问童子，谁问？当然是诗人问，是成人在问。言师采药去，谁答？当然是童子在回答。所以我们就发现，在一问一答当中，诗人的精神已经进入到童子所启示的那个境界当中去了。至于这个时候，隐者遇

还是不育，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那我们现在来看贺知章的这首诗，我们可以说这首诗同时具备了这样三个特点。

0: 童成了老师，成了他对生命终极关怀的一种启发。也许诗人会想到自己曾经也是这样一个全身心拥抱世界的儿童啊，我也曾经天真过，曾经烂漫过。也许诗人还会想到现在眼前问我的这个孩子，终有一天他也会垂垂老矣，他也会历尽沧桑，这样想来人生如梦啊。也许诗人还会想，我们终究不过是故乡的过客，既然世事无常，那么此心安处才是吾乡。于是刹那之间，在儿童一问一答的启示之下，诗人这颗尘封已久的心被儿童拯救了。正是儿童这个意象决定了这首诗的意境，可以这样说，儿童的意象成就了这首诗对生命终极关切的一种向往。儿童这个意象可以说才是这首诗的灵魂所在。这样的解读就需要我们具备良好的思辨意识和能力。如果我们只是想当然地用那种线性的思维、刻板的思维来解读古典诗词当中儿童的意象，既不考察整一首诗歌的文化背景，也不了解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更不去看整一首诗的结构和整体的意境，那么我们对于儿童诗的解读就可能会变得肤浅。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思辨，要独立的思考，要去发现儿童诗更丰富也是更深邃的意蕴。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再见。
1: 中国的语文教育有哪些优秀的传统？这些优秀传统对孩子们学好语文又有哪些宝贵的启示？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语文学习的三只眼。

0: 爱语文，是因为它有文学的美，它如血如雨，滋养了每一片热土，滋润了每一段深情。爱语文，是因为它有历史的真，它似星辰大海，斗转星移之间，将历史定格为永恒。爱语文，是因为它有哲学的思，它像一滴水，穿透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巨石，它像一把尺，丈量了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文学的眼睛、历史的眼睛和哲学的眼睛，并且学会用这三只眼睛去看语文，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语文的博大精深。儒家经典《论语》就是最能够体现文史哲交相辉映的不朽之作。那么重温《论语》，我们将会得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学会用三只眼睛看语文，对于孩子们读懂语文的内在含义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九集，语文学习的三只眼。
1: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向来都是文史哲不分家，文指的是文学，史指的是历史，哲指的是哲学。比如《论语》这部书，《论语》这部书是过去读书人必读的书，这部书记载的是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那么这部书到底是

文学是历史还是哲学呢？其实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还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论语》这部书里面修辞手段非常丰富，语言的表达注重排比，注重对仗，人物的刻画非常自然，非常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文学的。而《论语》这部书保存了春秋时期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史实，同时还记载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应该是历史的。同时我们还知道，《论语》这部书贯穿始终的是人，这其中涉及到孔子所讲的政治哲学、思想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哲学乃至生命哲学。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这部书好像又是哲学的。当然这样说可能还是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论语》当中的一个例子。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啊，是文学的还是历史的还是哲学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讲的是孔子对弟子颜回的夸赞。那么夸赞他什么呢？夸赞他一箪饭，一瓢水，住在陋巷，换了别人都难以承受这样的贫苦忧愁，但是颜回呢，却一点都没有改变原来的快乐。其实孔子的这一章的内容啊，如果我们纯粹从记事的角度来看，变成这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你看，对颜回的夸赞明明白白，要表达的意思清清楚楚，文字变得简简单单。但是如果是这样写的话，那么这一章的文学性好像就失去了。有人说这一章的文学性又体现在哪儿呢？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其实这一章的文学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一章当中贤哉一共出现了两次，前面是贤哉回也，后面又是贤哉回也，贤哉出现了两次。第二，回也出现了三次。那其实这就是一种赋的写法，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有一种回环复踏、一唱三叹的感觉，这是一种语言的韵律之美。而同时呢，这种回环复踏、一唱三叹又在渲染、又在强化孔子对颜回夸赞的这种思想和感情，这是一个方面，他采用了赋的写法。第二个方面，在这一章里边，人不堪其忧，人不堪其忧其实是一种反衬、一种对比的写法。我们看在这一章里边，这些人指的是哪些人，既没有必要写，当然也不可能写得清楚，其实它就是一种对比、一种反衬。而通过这样一种对比和反衬来突出颜回的贤，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其实孔子是在用诗一般的语言在夸赞自己的弟子颜回，这就体现了他的文学性。那么同时呢，我们又知道孔子夸赞的这个颜回，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历史上颜回确有其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章又体现了他的历史性。

0: 那有人说，它的哲学性又体现在哪儿呢？这章不就是用文学的语言来记载、来夸赞颜回的德行吗？其实不然，这章提出了儒家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孔颜之乐。孔子夸赞颜回，不改其乐。请问，什么叫不改其乐？假如他原来是忧愁的，现在变得快乐了，这能不能说是不改其乐呢？当然不行。只能说颜回本来是快乐的，原来是快乐的，一向是快乐的。现在呢？现在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依然不改他原来的快乐，这才是所讲的不改其乐。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哎，颜回这个不改其乐的乐，乐的是什么？颜回乐的当然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箪食，一瓢饮，当然不是乐的物质生活。颜回乐的也不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居的是陋室，居的是陋巷，生活很清苦，很简陋。那么请问颜回乐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安贫乐道，其实这个成语写的就是颜回。安贫乐的是什么？乐的是道。颜回乐道，颜回不改其乐，不改其乐表明颜回其实已经得到了，否则怎么能做到不改其乐呢？而这里的道，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反映了事物的一种本质规律，而从本体的角度来说，道就是宇宙天地的本体。因此颜回乐的是道，这就是一种哲学性的体现。所以你看，简简单单的这一章，既有文学的色彩，又有历史的味道，还有哲学的意蕴，可以说这一章本身就是文史哲不分家。这是我们传统的语文教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文史哲不分家。所以我们现在要学语文，就应该睁开三只眼睛，用三只眼睛来重新看我们的语文。第一只眼睛，文学的眼睛；第二只眼睛，历史的眼睛；第三只眼睛，哲学的眼睛。我们只有同时睁开了这三只眼睛，才能真正看清语文的本来面目。
1: 当我们追忆往昔，无数次被那些胸怀天下的文人感动。岳飞、陆游、林升这些文人们，他们叹自己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民百姓，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悲国家，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他们终其一生的理想，是渴望国家强盛，百姓幸福。那么当我们睁开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眼睛，品读这些经典的诗词时，将会引发哪些不曾有过的思考呢？在这些文人的身上，我们又将学习到哪些优秀的精神品质呢？
0: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组中国古典诗词。先来看第一首，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成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不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 犹未雪，程子横何时面，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是岳飞写的《满江红》，千古佳作。我们来看第二首，林升写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同样也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诗词。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首，是陆游写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两游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城里，难忘王师又一年。我们为什么把这三首古典诗词放在一块儿？有人说因为他们都是古典诗词，那这个话没错，他们都是文学的，都是中国古典的诗词。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中国古典诗词太多了，凭什么就把这三首放在一起呢？真正的原因，我们必须睁开历史之眼。这个历史在哪儿呢？这个历史就写在岳飞《满江红》这一首词的第一句话：靖康耻。如果没有了靖康耻，那么就不可能有岳飞的这一首《满江红》。如果没有了靖康耻，当然也不会有林升的《题临安邸》，更不会有陆游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两游感》。可以这样说，靖康耻是这三首中国古典诗词的历史底色、情感底色。那么有人问啊，什么是靖康耻？其实靖康耻发生在北宋的靖康年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北方的金国率兵长驱直入，南下包围了北宋的首都，最终导致北宋王朝的灭亡。那么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北宋王朝内政外交的总方针，我们称之为国策。他的国策出了大问题。他们当时定的国策是什么？就是防内胜于防外，防民胜于防敌。对敌人他们一味的屈膝求和，而对自己、对老百姓百般摧残，不遗余力。一句话，对敌和对己狠。正是这样一种昏庸的国策，最终导致了靖康耻的发生。有了靖康耻，我们今天才读到了岳飞的《满江红》，才读到了他的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也因为靖康耻，我们才读到了林升的《题临安邸》：西湖歌舞几时休。也因为靖康耻，我们还读到了陆游的遗民泪尽胡城里，难忘王师又一年。所以这是这三首诗词的共同的历史底色、情感底色，这是必须睁开历史之眼才能看清楚的。你光从文学的角度那是无法解释的。当然我们要更好地解读这三首诗词各自的内涵，光看到靖康耻还不够，我们还得进一步睁开历史的眼睛，看到三首诗词各自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比如我们先来看看岳飞的这首《满江红》。 你真正要读

读懂《满江红》这首词，你就必须进一步睁开历史之眼，否则你就有可能浅尝辄止，甚至有可能以讹传讹。那么睁开了历史之眼，我们来看看岳飞人生的这个历史轨迹。我认为跟这首词有关的大概至少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一个节点发生在绍兴六年，也就是公元1136年。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岳飞率领岳家军一路过关斩将，直逼原北宋的都城。他率领的岳家军军纪严明，百战不殆，可惜因为粮草不济，功亏一篑。后来宋高宗重用了秦桧，开始与金国呢达成了和议。这是岳飞身上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二个历史节点发生在绍兴十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当时什么情况？岳飞率军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但是就在这一天，岳飞一下子接到了12道从朝廷发来的金牌，叫他班师回朝。结果啊，已经被宋军收复的中原故土重新落入了金兵之手。当时的岳飞啊，可以说是怒不可遏，声泪俱下。他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呐。想一想，作为一个主帅，当时有多么愤怒，又有多么痛苦。而那个时候啊，金国也因为无力攻灭南宋，于是答应重新议和，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这是一个先提条件，就你们要跟我们谈和，必须先把岳飞杀掉。这是第二个历史节点。第三个历史节点，绍兴11年，也就是公元1141年。这一年岳飞先是被剥夺了所有的军权，接着又被人诬陷说他谋反，最后被赐死在风波亭。临死之前，岳飞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是发生在岳飞身上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要很好的理解《满江红》这首词，必须理解这三个历史节点。那么有人问，岳飞的《满江红》这首词写在什么时候？就写在岳飞的第二个历史节点，也就是绍兴十年。这首词其实要书写的就是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的愤慨，要书写的就是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壮志。我们来看第一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整一首词它的情感基调其实是由怒发冲冠4个字奠定的，而它的整个人物形象也是由怒发冲冠这4个字奠定的。联系了刚才的那一段历史史实，我们就会非常清楚，这样的怒发冲冠，这样的仰天长啸，绝非矫揉造作，也非无病呻吟。想想当时的历史的真实的情况，真的是怒不可遏。而这一句的写法其实是一种倒装，先写情绪怒发冲冠，先写形象怒发冲冠，接着来解释原因。什么原因？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望，望什么？望得而复失的北宋故土，望流离失所的北宋移民，望繁华不再的故都汴京，望

0: 远在金国的徽钦二帝。这一望有多少愤慨，这一望有多少惆怅，这一望又有多少无奈。所以这一句的倒装是一种文学的手法，而这种文学的手法跟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他抒发的感情是如此的真切，他塑造的形象又是如此的感人。
1: 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了以岳飞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的情怀，他们的诗词也彰显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品格。然而岳飞的一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却引发了一场争论。写作《满江红》时，岳飞已经37岁，三十这一数字似乎并不准确。那么三十这一说法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从中我们又能感受到语文的哪些独特魅力呢？
0: 我们继续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其实啊，岳飞当时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37岁了。我们按照四舍五入的说法来说，这句词应该写成四十功名尘与土。如果真的是这样写了，那就是只有历史之眼而不要文学之眼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啊，三十在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理念。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礼记》上说三十为壮，司空图说三十功名至未生。所以这里的三十啊，其实是一个文化理念，它要讲的是建功立业之年。因此有的人把三十功名尘与土解读为过去所得的所有的功名都像尘土一样微不足道，说岳飞视功名于粪土，其实这是讲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三十功名尘与土，这就表明，第一，他在这里明明写的是建功立业之年，而这个建功立业之年是被古人所肯定的一种价值观。岳飞跟过去的仁人志士一样，也追求建功立业。有依据吗？当然有。岳飞另外还写过一首词《小重山》，在这首词当中，他就写自己白首为功名。这是第一，他明明写的是三十功名，就是要建功立业的。第二，那么岳飞求取的是什么功名呢？是一己之功为己之名吗？显然不是。岳飞要的功名是恢复中原的赫赫之功，是拯救百姓的青史垂名，这是大功大名啊，求之何罪之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结合历史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可以说三十功名尘与土指的是作为我应该是到了建功立业之年了，我所取得的这些功名，但是今天十二道金牌把我召回朝廷，不得不回去啊。所有的这些功名，所有的这些功业，都化作了尘和土，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再来看第二句，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里的云和月也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常常用来表达非常的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总之三十功名只剩尘土，八千里路渺如云月。用历史的语言来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哎，为什么要有这种并列反复的表达呢？ 很显然，这样的反复是在强调，是在凸显。请问他在强调什么？他当然在强调怒发冲冠的情绪。我何以怒发冲冠？三十功名成于土啊，八千里路云和月啊。他在凸显什么？显然他还在凸显仰天长啸的形象。我何以仰天长啸？那还不是因为三十功名而今化作尘与土了，八千里路而今渺如云和月了。当然，岳飞毕竟是岳飞，他知道一味的沉溺在悲切之中无济于事，所以他才会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因为你长期沉浸在这样的悲切当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岳飞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改变精忠报国的追求，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打击而放弃还我河山的壮志。用他词中的话来说，靖康耻，犹未雪，因为成子恨，何时灭。他渴望的是，我渴望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我渴望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其实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贺兰山也罢，胡虏也罢，匈奴也罢，都不是专指，都不是特指，而是一种代指，一种泛指。代指和泛指什么呢？敌方、敌人。贺兰山就是敌方，匈奴就是敌人，胡虏就是敌人。当然，岳飞最终的理想不仅是要消灭敌寇，而是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才是岳飞最后的理想。所以你会发现，读岳飞的这一首词，如果只睁开历史之眼，你的理解就可能变得狭隘，变得僵化。当然，如果只睁开文学之眼，那么你的理解也有可能变得肤浅，变得表面。我们只有同时睁开了历史的眼睛和文学的眼睛，才能够更好地来理解岳飞这首词的生动的内涵。因此啊，要很好地理解《满江红》，我们既要看清词的时代背景，看清作者的人生节点，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历史之眼。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各种意象所要表达的审美情感和象征内涵，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文学之眼。
1: 在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一直贯穿其中，处世哲学、生命哲学等等这些伟大的哲学思想照耀古今。那么，当我们睁开哲学的眼睛，去品读岳飞、陆游和林升的诗词时，我们将会领悟到怎样的哲学思想呢？它对于当下年轻人又会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请继续收看《爱上语文》第九集《语文学习的三只眼》。
0: 当然，岳飞的崇高志向在他39岁那一年全部化为了泡影，而其中的缘由，林升在他的《题临安邸》当中用一种文学的语言做了回答：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而所造成的后果，陆游在《秋夜江晓出篱门吟两游感》当中也做了文学的描写：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 上摩天，遗名泪尽胡城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可以这样说，这两首诗最深层的意蕴恰恰就在遗忘和疑问当中，彰显了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情怀。我们之所以把这三首诗词同时放在一起，除了刚刚的睁开历史之眼，刚刚的睁开文学之眼，我还想说，可能我们还需要睁开第三只眼睛，那就是哲学之眼。我们打开了哲学之眼，有可能看见这三首诗词当中蕴含的最深的哲理。比如岳飞的《满江红》，这首词书写的是岳飞个人的志向和情怀，他要告诫和激励自己，为了精忠报国，为了还我河山，我必须做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为什么？因为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啊。我们再看林升的《题临安邸》，其实这首诗是以讽刺的口吻在告诫南宋王朝，莫等闲啊，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机会失去了永不回来。而陆游的这首诗，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那么他站的角度则是从移民的角度来呼喊。向谁呼喊？向南宋王朝呼喊，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可以这样说，联系中国历史，尤其是联系中国的近代史，我们仿佛能够听到岳飞喊出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林升借由他的《题临安邸》喊出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陆游借了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这首诗，替黎明喊出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跨越时空，回荡在我们历史的天空，久久没有消失。我们可以这样说，莫等闲争乃千古争言。莫等闲作为个人，你为了人生的志向的实现，应该做到莫等闲。作为组织，你为了共同的愿景的实现，也必须做到莫等闲。作为国家，为了战略决策的落实，同样必须做到莫等闲。而作为整个民族和人类，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一样也应该做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可以说，正是我们睁开了文学的眼睛，我们才看到这三首中国古典诗词，他们都以非常丰富的文学意象来书写一种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而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他们都是以靖康耻作为历史底色和情感底色，向我们描绘了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中我们的诗人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情怀。而最后，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三首诗词，正是基于历史有高于历史的莫等闲这一哲学的思考，让这三首诗词在更深的层次上面贯通在一起，并且穿越了时空，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价值思辨。所以我们要学好语文，我们要真正的爱上语文，我们就应该同时睁开文学的眼睛、历史的眼睛和哲学的眼睛。我们知道文史哲不分家本来就是中国语文的传统，那么发扬这个传统应该是我们更好的学习语文的开始。

0: 好，观众朋友，这一集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0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30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30度，平北晴，最高气温30度，柳溪晴，最高气温30度，王土房晴，最高气温30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30度，联合园晴，最高气温26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32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31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31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31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31度，金河镇晴，最高气温31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2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32度，大虎沟晴，最高气温32度，七沟晴，最高气温32度，党坝晴，最高气温32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3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

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脸咋受伤了呢？
1: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2: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3: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4: 妈妈，是红灯，
5: 没人看见，快走。
4: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5: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4: 妈妈还没投钱呢，
5: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6: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4: 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基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继续和大家说暑期电影哈，但是动画电影又成暑期档的热度担当，动画电影的夏天再一次如约而至。这个暑假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有十余部，上座率颇高的影厅，流光溢彩的荧幕，身边大人小孩的欢笑，都让人感受到了动画电影的好人缘与高人气。虽然对热门影片的评价不一，票房成绩各异，但动画电影无疑称得上是暑期档的热度担当。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炸开市场，国产动画在暑期档从此异军突起。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再度燃爆，以50亿元的票房把国产动画天花板顶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几年呢，暑期档的动画电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长安三万里》证明文化证据也能成为票房的扛把子，《浪浪山小妖怪》则以小巧的经典重塑赢得年轻人的狠狠共情。说到的这几部动画电影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哈，老少咸宜的动画语言唤起文化的 DNA， 故事内涵国风意境的美学追求，技术迭代带来的视觉奇观，国产动画电影积淀的经验与优势，在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当中得到了继承和体现。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的视角讲述八仙故事，平凡人行侠仗义守护苍生的旅程，曲折而又生动，作品叙事层层啊，层层叠叠，就像套娃一样哈，重重的反转，喜剧表达娴熟流畅，笑点疏密有致，适配全年龄段的观众。作者们灵活采集中外影视经典和大众文化元素，形成互文性的喜剧效果的同时，显示出了兼容并蓄的文化自信。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延续追光动画厂牌对中国历史题材的工业化探索，展现东汉末年历史的史诗气质。那另外一部影片承接的是《长安三万里》的制作积累，严谨考据汉代建筑、服饰、器物形制，洛阳城郭景象恢宏细腻，三英战吕布一段镜头调度，武打动作行云流水，战场厮杀有真人影视的那种震撼感、奇观感。

继续和大家聊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哈。国产动画的来时路即体现在文化取材、形象塑造、场景渲染上的经验集成，也体现在动画技术和动画产业的托举。有评论指出，八仙的主要创作方向此前都没有独立主控的动画长片经历哈，他们的这个作品呀，能拿出这样高质量的一个水准哈，得益于日益成熟的国产动画产业链。八仙的诞生呢，这诞生在哪儿呢？成都高新区聚集数字文创产业相关的企业6000余家，曾孕育出哪吒系列电影，为动画制作提供了一个丰厚的产业基础。同样耐人寻味的就是年轻观众与动画电影共同成长，国漫的进步肉眼可见。一方面，年轻人点评起作品，那是如数家珍哈；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不吝指出技术的瑕疵，批评叙事不足。在《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评论区，有留言直陈作品，说用电影讲故事的功力不够。庞大的历史背景，繁杂的人物事件，没有巧妙地架构起故事，以致故事被史实推着走。与此同时呢，一条高赞评论却是，请坚持下去，等第二部。这不是护短，是观众发自内心的懂得。倘若国产动画电影能把历史文化这条路径跑通，必将会有大作品、好作品出现。My life is brilliant.My love is pure. 暑期档接下来还会有古风探案题材的《大唐妖探》，根据爆款网文改编的《去你的岛》等等动画电影面世，从经典 IP 历史演绎到志怪传奇神话新编，再到悬疑探案奇幻言情，动画电影的类型赛道愈加多元，一部又一部新作是向中华文化、美学和艺术传统的深入开挖，也是在寻找传统文脉和当下生活的新接口，寻找视听技术革命与时代审美趣味的新焦点。坐拥中华文化 IP， 挖掘5000多年历史富矿，面对时代生活，且看动画电影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说到暑期档的电影了，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票房如何哈。截止到2026年7月28号，2026年暑期档，暑期档是从6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的哈，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0亿元，总票房超过60亿元了耶，好高哈。那榜首影片《功夫女足》20.04亿元，亚军影片《八仙》约8.51亿元，季军影片《给阿嬷的情书》5.81亿元。其他呢？其他啊，多部中外影片上映，年度总票房同期已超过了216亿元。这个暑期档的电影票房还会在继续统计当中哈，它的暑期日期是从6月1号到8月31号。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汛清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可是它们有利于节约用电、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针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抓杵、砖瓦、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小宝演唱的《此处省略一万字》，就这么冷演唱的《许多年以后》。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小宝演唱的《此处省略一万字》。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刚刚也是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寒暑假的一个就是去干嘛的这个情况啊，回忆咱们小时候，其实就是寒假跟暑假区别还是很大的。
1: 对，
0: 因为一到寒假冬天还是非常冷的，一般就很少出门。然后像咱们小时候的夏天，好像承德的夏天还没有现在这么热。所以就是在外边玩，除了会有点晒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
1: 对对对，而且也不这么闷。
0: 对，不像现在这么闷热，外边站不住人。
1: 但是咱小的时候好像老下冰雹，你有印象吗？
0: 啊，好像是经常的。
1: 就是那个冰雹啊，得有鸡蛋那么大。
0: 那么大没见过，
1: 我见过。我那会儿在姥姥家，就是我感觉外面噼里啪啦什么东西，出去看一些大冰蛋，就
0: 打地。
1: 对，然后冬天咱们好像因为比较冷嘛，好像我好像还更喜欢这个寒假呢。大家就可以理所当然的窝在屋里看电视，不用出门。但夏天不行，你必须出去玩，家里太热了，然后也不让我看电视。我只想看电视啊，我不想出去玩儿。所以其实现在的小孩儿这个大家的这个文娱活动啊，相对来讲多了很多。
0: 对，其实活动丰富了很多。
1: 对对对，你像包括一放寒暑假，父母会想办法说请年休啊或者怎么样的，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对，你其实可能他未必能记住多少，但是我个人认为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他这么小的时候，他不可能读万卷书嘛，但是最起码先做到行万里路，他有了足够的这个内心的格局之后，他可能再去坐下来，他的这个坐在这儿的时候，这个定力啊，这个专注力也会更强。因为对于他来说，很多吸引也就不算是吸引力了，我觉得还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或者是说没有太远的这种时间的这个可能的话，那么就在周边的这个郊县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城市啊，
0: 来一点这个室外的周边游也是很不错的。
1: 对对对，其实咱们附近还是有挺多好玩的地方。你像各个县区，像兴隆啊，它有这个溶洞。包括
0: 各种景点儿，
1: 对，这个滦平好像是有这个金山岭，还都挺好的，就是拥抱大自然嘛。你包括像围场可以去坝上，是吧？你要去这个双桥区的话，就有这个避暑山庄啊、歪八庙啊，包括一些这个棒槌山、庆吹峰、蛤蟆石，是吧？这个还有什么森冠帽啊，还有附近有什么鸡冠山啊。你像我可能知道周边的会少一些，就是市里这边的相对来讲会多一些吧，就是大家还都是有时间就多去拥抱一下大自然，其实对视力也比较好。
0: 对，而且对这个怎么说，对这个身体发育也比较好。
1: 哎，对对对，
0: 一些这个阳光和这个新鲜空气。
1: 是的是的啊，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您以前童年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个寒暑假我们会去哪里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5: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7: 知道了，谢谢爸妈。
18: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8: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4: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8: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9: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0: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

0: 融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风雨逆行立初心，昼夜鏖战护安澜；平泉月下香菇俏销全国，代表委员会议期间无偿献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殉情就是命令，我是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播发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日前，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势迅猛，引发道路塌方、河道涨水、村镇内涝、山区村落物资供应中断等险情。党坝镇、清河镇等多个乡镇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汛情就是命令，抢险责无旁贷。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迅速启动汛期全员备勤模式，全体救援人员冲锋一线，连续作战，全力排涝除险，保通保供，在狂风暴雨中筑起牢固的防汛安全屏障。未雨绸缪，前置布防夯实救援根基。入汛以来，大队紧盯复杂天气形势，坚持防患于未然，全面落实24小时全员在岗备勤机制，严格执行代班值班、险情快报、应急响应制度，确保队伍随时集结、快速出动。大队提前对救援车辆、无人机、清淤器械、保障物资等开展检修盘点，优化洪涝灾害处置预案，常态化组织防汛抢险实战训练，从人员、装备、物资多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筑牢前置防线。科技赋能攻坚，打通山区空中生命线。7月13日强降雨致使党坝镇大石湖村道路阻断，群众生活物资运输受阻，大队第一时间抽调无人机骨干，组成专项小队奔赴现场。面对复杂山区环境，队员精准勘察航线，排查障碍，校准投放点位，操控无人机往返山间，将急需生活物资精准投送到群众安置点，有效破解断路山村物资输送难题，依靠科技力量及时缓解受灾群众困境。昼夜连续鏖战，坚守一线，守护一方安澜。持续降雨造成清河镇道路淤泥堆积，积水严重，堤坝安全风险突出。7月14日，大队调派20名救援队员、4台救援车辆赶赴抢险核心区域，救援人员分组开展加固堤岸、河道清淤、道路疏通、群众转移等工作，冒雨装填沙袋，封堵堤坝渗漏，清理路面淤泥，疏通排水通道，同时逐户排查低洼地带群众，劝导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重点帮扶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经过昼夜奋战，清河镇河道险情得到有效管控，辖区道路恢复通行。风雨立初心，担当险使命，抢险一线，大队全体队员不畏艰险，温情施救，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一步，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保持应急备战状态，随时做好各类灾害应急救援准备，以过硬担当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实用。

0: 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势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1: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1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2: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是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3: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利用休会时间主动来到设在会场的献血点，以无偿献血的方式践行社会责任，为履职注入更多温情与担当。活动现场，献血者在血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登记、体检、初筛和采血，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无偿献血传递的不仅是一份爱心，更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担当。代表和委员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初心和使命，展现了新时代代表委员们热心公益事业的责任意识和精神风范，进一步树立了代表委员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本台消息，日前平泉市广场舞协会举办2026年奋进新征程运动促健康广场舞专场演出，演出现场灯光明快，氛围热烈，来自全市多支广场舞队的队员们身着盛装轮番登台，他们精神昂扬，用优美的舞姿和真挚的情感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节目风格丰富多样，既有温婉雅致、韵味悠长的抒情舞蹈，也有节奏明快、动感十足的活力舞步。队员们配合默契，动作标准有力，抬手转身间尽显优美身姿，进退变换中彰显团队风采，充分展现出群众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感染力十足，生动诠释了积极向上、健康奋进的生活姿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10: 慈禧太后一听说皇后又去了皇帝的寝宫了，就如同火上浇油一般火了，伸手啪这一拍的炕巾，噌

站起来了，来呀，扎，咱们也去趟养心殿，我领着你们也看看皇帝的病去。说着话就往外走啊。他这一行动啊，后边得跟着不少的人呢，这些太监宫女们都得在后边跟着呀，众星捧月一般呢。有给拿水烟袋的，有给拿着茶具的，有给拿着褥子垫子的，最后还得有抬着软轿的。不是走着去吗？为什么还要抬着软轿啊？啊，谁知道他到时候从养心殿出来还要上哪儿去呀？到时候一传教没有，那哪行啊？虚可他不用，不虚不预备。后边啊，跟着几十名太监和宫女，浩浩荡荡，就往养心殿这边走过来了。他在前边领着这三位妃子，也就走进了养心门。养心殿那儿，站班的太监一看太后到了，赶快接驾。有的太监起身，刚要往里边去回奏去，慈禧太后把手这么一摆，不用回奏。为什么不用回奏啊？今天慈禧太后来啊，不光是为了看看皇帝的病情，主要的，她是抓人来了，抓皇后啊。看皇后到底是不是在皇帝的寝宫，和皇帝要商量什么事儿呢？要干什么呢？是不是又在调唆皇帝呢？所以带着气儿来的，不用回奏。那么皇后这时候到底在不在皇帝的寝宫啊？正在这儿呢。这位皇后昨天晚上回到自己的住处以后，一夜也没睡好觉，越想皇帝的病，心里边越担心，再想起自己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所以痛哭流涕，这一夜啊也没睡踏实。早晨起来梳妆完毕，赶快到钟粹宫去给慈安太后请安。到了慈安太后那儿啊，慈安太后又一再的安慰她，又哭了一会儿，然后又急急忙忙奔往长春宫给慈禧太后请安。听宫女们说呢，慈禧太后在静室里边一个人静坐呢，她也不敢打扰啊，心里边又惦记着皇帝的病情，所以暂时出来奔往皇帝的寝宫，要看一看皇帝的病情。来到寝宫以后，和皇帝呀谈了谈话，皇帝一再的安慰他说，你不要着急呀，我已经托付给李师傅了，今后有李师傅会保护将来你母子的安全，另外呢，我已经写下了密诏交给李师傅带出宫去，你呀定会有出头之日。两个人正说着呢，慈禧太后带领着人闯进来了，门帘这么一挑，太监高声呼唤呢，太后驾到啊。情况太突然了，皇后赶快拿手绢擦眼泪，转身跪倒在地接驾。慈禧定神一看，皇后还流着眼泪呢。好啊，皇帝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来打扰他吗？嗯，你还嫌皇帝的病不重吗？不，太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怎么，你还敢顶嘴吗？来人呐，扎，掌嘴。这掌嘴啊，是宫廷里边的一种刑法。触犯了家法了，犯了错误了，掌嘴就是打嘴呗。有的时候让自己打，有的时候由太监，敬事堂的太监戴着皮手套打

不过这个刑罚对皇后啊根本就用不上，不但对皇后，对宫女来讲一般都不长嘴呀，不能随便打脸呐。何况今天当着同治皇帝的三位妃子，这么多宫女，这么多太监在场，要给皇后长嘴，皇后跪在那儿眼泪直往下淌，太后您给我留点情面吧，您看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呀。皇后这个意思呢，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皇后，这当着三位妃子，当着这么多宫女太监，你就给我掌嘴，一点脸面都不给我留了吗？真要是这样的话，以后我还怎么样管理后宫啊？他是这么个意思。哪知道这句话说的呀犯了忌讳了。慈禧一听这句话更火了，因为慈禧就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过去只有皇后才能够从大清门坐轿子抬进来，其他别的偏宫啊都得走侧门啊。慈禧在当太后以前，她只不过是个宜贵妃呀。所以一听这句话，慈禧以为皇后这是当众寒碜她，羞耻她了，火上来了。哦，你是大清门抬进来的，我就不能打你了吗？啊，来人，查，传净室房。传净室房啊，那就不是掌嘴了，传杖啊，拉出去，不是使皮鞭打，就是打板子呀。同治皇帝在龙床上躺着呢，一听说太后要传净室房，实在是躺不住了，哎呀哎呀，挣扎着起来了，就在这龙床上边跪着，梆梆梆给慈禧太后磕头，皇额娘，皇额娘，您就看在皇后已经有了七八个月的身孕，您就饶了她这一回吧，皇额妈，皇额妈开恩，你可怜可怜儿子吧。我可怜可怜你，谁可怜可怜我呀？瞧你们办的好事儿，打！一声令下，太监们呼啦上前，就要把皇后拉出宫去呀。这就要传杖了。皇帝往前一欠身，皇阿玛，您不能这么做。话还没说完呢，就觉得头这么一昏，眼前发黑，扑通从这龙床上栽下来了，昏厥过去。旁边的太监一看这还了得，呼啦齐往上前，万岁爷，万岁爷，您醒醒啊，万岁爷。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外边太监高声传唤，母后皇太后驾到，东太后慈安太后来了。慈安太后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也来到皇帝的寝宫了呢？慈安太后啊听李莲英讲了，说慈禧啊这两天有点犯肝气，所以也就不过来请安了。慈安太后不放心呢，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了？所以特意坐着软轿从钟粹宫去到长春宫去看望慈禧太后。到那儿又听说慈禧带领着同治的三个妃子奔往养心殿皇上的寝宫了，慈安就知道要出事儿，所以在长春宫也不敢耽搁，立刻又坐软轿奔往了养心殿。进门一看这个阵势，慈安也生气了，脸色也沉下来了，眼看着这些太监们把同治皇帝又抬上了龙床，去赶快叫李

得力，进来请脉，扎。看了看跪在面前的皇后，还有上前接驾的这三位妃子，当着皇后又在皇帝的寝宫，这还有三位妃子呢。慈安太后啊，不能够发脾气，大面上得亮得过去啊。你们几个人都下去吧。谢太后、皇后还有那三位妃子全都退出了寝宫。慈安看了看慈禧，妹妹，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啊？慈禧呀、啊，脸色变得这个快呀、啊，眼泪唰就淌下来了。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吧，你跟我到我那儿去，我跟你有话说。慈禧就跟着慈安也出了养心殿，坐上了软轿，直奔钟粹宫。进宫以后在明间落座，妹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啊？啊，皇帝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皇后又有七八个月的身孕，你这么一闹腾，要真有个好胆儿，我们两个人怎么对得起大行皇帝呢？这个大行皇帝啊，指的就是死了的咸丰皇帝。慈禧听完慈安这两句话，他可受不了了，分明这是责备他呀。不管怎么说，人家过去是皇后，她是宜贵妃呀、啊，虽然说年岁比他小两岁，他也得跟人家叫姐姐。赶快起身跪倒在地，姐姐，我也是有难言之隐呐、啊，眼泪不住的往下淌。慈安拿过手绢递给他，别哭了，快起来，有什么话慢慢说。谢姐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姐姐，您不知道啊，他们背着咱们干了不少的事情啊。都干什么了？他们居然要准备立嗣。立嗣啊，我看也未尝不可呀、啊、皇帝已经病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也是应该考虑立嗣了。不，姐姐，你好好想一想，他们要立长君。长君啊，国赖长君也是国有名训嘛。姐姐，您怎么这么糊涂啊？您就不想一想，一旦立了长君的话，但是谱子辈的你我二人可就是太皇太后了。难道说我们两个人真的就被他们送进慈宁宫吗？啊，慈安太后一听这两句话也动了心了。就是慈安这个人呐，耳软心活，办什么事儿呢都没有主见，他也有私心呢。他倒不是像慈禧权欲那么强，想掌握朝廷大权，他总想着要过舒舒服服的日子，要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这个特点已经被慈禧完全抓住了，所以用这两句话打动了慈安的心。慈安也明白，一旦要是成了太皇太后的话，被人家送进了慈宁宫，那就一切全完了。也就是到时候每月呀、啊，按照月历给你多少银子，应该吃什么样的伙食，除此以外没事了。想到这儿，哎呀，妹妹，我看就因为这个事儿，你也不至于这样大吵大闹的呀。这样吧，以后真到了立嗣的时候，我听你的就是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在掌权这方面，慈安甘拜下风，知道远远不如慈禧，是好几年了。一直都听慈禧的，

想当初在热河的时候，要不是慈禧出主意，怎么能够发动宫廷政变杀了傅顺呢？所以这方面对慈禧非常信任，说了这么一句，等将来一旦到了立嗣的时候，我听你的。慈禧赶快给请了个安，谢谢姐姐。随着呀，养心殿的太监进来回奏说已经请了太医李德立进宫给皇上请脉了，并且进了药，皇上现在醒过来了，躺在龙床上呢。李德立说刚才只不过是急火攻心。慈安太后吩咐你们好生的伺候皇上，将来皇上大安喽，一律有赏。扎奴才谢太后。这么样一来啊，这件事情就让慈安太后暂时给压下来了。可是有一样，从这以后皇帝的寝宫谁也不敢随便进去了，都知道了出了这么一样的事儿啊，连皇后都差点要掌嘴啊，那谁还敢随便进皇上的寝宫啊？皇帝再随便召见谁，谁也不敢去了。李德立每天为皇帝请脉，好像是风平浪静了。皇上的病情呢，消息是越来越少，这些大臣们呢，也不好再往深了打听了。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突然这天下午，也就是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下午这么七点来钟，天已经黑了，眼瞅着宫门就要下药了，上锁了，突然间传下遗旨叫请儿。叫请儿啊，就是两宫皇太后要召见大臣，而且这一次叫请儿要召见的人还挺多，几位王爷全有，什么敦亲王啊、恭亲王啊、醇亲王啊、福郡王啊，全有。除此以外，军机上的、御前的、内务府的、洪德殿的师傅们，一共是29人，一块叫。有不少人已经退职回家了，都这个时候了，早已经回府的回府啊，回家的回家了。太监们立刻出去通知啊，这位恭亲王啊，回到自己府里边，也就刚刚用过了晚膳，正在抽烟呢。太监跑进来了，王爷，您赶快进宫吧，叫起儿了。啊，王爷这水烟袋啊差点掉桌子上，吓了一哆嗦。哎呦，有什么急事儿啊？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叫过起儿啊，这一定发生了急事儿了。太监们立刻伺候着恭亲王更衣，戴顶子、黄马褂、补服、朝训又重新穿好了，赶快坐轿子进宫。来到军机处这一看，宣召的这29个人呢，全来齐了，一个个全都瞅着恭王，那意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今天单在这个时候叫起儿啊？恭门都快下药了，出了什么大事了？恭王冲他们摇了摇头，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赶快进去吧，太后等着呢，传下来了是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呢。谁领着进去？要搁往常日子呢，那就是恭王带领着往里进，今天不成了，今天敦亲王已经来了，那是五爷呀，韩武啊，是恭亲王的哥哥呀，
今天得敦亲王带领着呀。后边是恭亲王，恭亲王的后边是醇亲王奕轩，在后边是福郡王，以后呢就按照这个官品的大小吧，鱼贯而行。进了内右门就是西长街啊，就是您这个逛故宫的时候啊，在这个三大殿的旁边不是有这么一条长胡同吗？哎，就那条胡同。走了没有多远就是遵义门，进了遵义门以后，这些王爷和大臣们一看呢，与往日不同了，不单有太监站班，还有不少的护军是戒备森严的。敦亲王回头看了看兄弟，恭亲王摇了摇头，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些大臣们就更没谱了，往里边走吧。进了养心门，再一看养心殿前站的护军就更多了，门帘是高高挑起呀。敦亲王带领着这些人进殿，看见东暖阁西暖阁的门帘全都挂着呢，这殿里边怎么冷冷清清的呀？每一日进殿的时候里边都挺暖和，有大炭盆呢，今天怎么这么冷清啊？太监把西暖阁的门帘一挑，他们进了西暖阁一看，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并排，慈安在左边，慈禧在右边，在那坐着呢。敦亲王第一个进了西暖阁，随后这些大臣们进来以后赶快脱帽趴倒在地，臣恭请两宫皇太后圣安。慈安呢脸上带着点愁容，慈禧呢跟往日一样不露一点声色，看了看慈安，慈安冲他点了点头，这倒是跟往日一样。一般每次召见大臣呢，慈安都很少说话，什么事情都由慈禧发话。今天把你们给叫进来，有件大事要和你们商议商议。皇上的病情呢，你们大概也都听说了。今天要和大家商量商量立嗣的事情。啊！几位大臣们一听，怎么？这个时候把我们叫进宫来，就是商量立嗣的事情。谁也不敢多说话呀，大家的眼睛全都看着恭亲王，那意思让恭亲王说话。恭王到这个时候了，不得不讲了，启奏两宫皇太后，皇后现在已经有了七八个月的身孕。他话也就刚说到这儿，慈禧给拦住了。啊，那将来到底是是男是女也未可知啊，我看还是先立嗣吧，省得万一让大伙着急啊。啊，对对对，胜率极是。不过呢，要立嗣的话，臣等考虑是不是应当在谱子辈里边立一长君。哦，你们也想着立长君是吧？哼，我跟姐姐倒是商量过了，我们觉得呢，还是应该从崽子辈里边找一个年纪小的抱进宫来好教养。恭亲王一听这句话，心里边全都明白了，太后是不想放权的，要立了谱子辈的，这两宫皇太后就是太皇太后，没有办法再过问朝政了。要立一长君，就不能够再垂帘听政了。
听慈禧太后这个口气儿，是要从崽子辈儿里边。

0: 那么说他还是太后，找一个年纪小的抱进宫里边好教养，是继续垂帘听政。哎呀，一想这还了得呀，国赖长卿，古有明训呢、啊，不能我等着慈禧太后把这话全都说完，万一他要真说出来了，立谁谁谁，不好驳回了。所以恭亲王赶快扑通跪倒，太后，看皇上年轻力盛，不久就回大安，我看立嗣之事是不是可以从缓计议？那意思想抹个稀泥，现在啊，咱们先别定了，过些日子再说。等退下去以后啊，跟这几位王爷再好好商量商量，想办法呀，再疏通疏通，劝说劝说太后，哪能够再从崽子辈里边立幼主啊？这样一来，算继承谁的皇位呀？不好办呢、啊。哪知道他的话也就刚刚说出来，慈禧啊发脾气了，眉毛往上这么一挑，杏眼圆睁。实话告诉你们说吧，不能再等了，皇帝已经驾崩了。啊，这几个人一听怎么着，皇帝已经驾崩了。随着慈禧冲着东暖阁的太监一使眼色，太监们唰把这东暖阁的门帘挑起来了。慈禧太后抬手往东暖阁这么一指，这些王爷和大臣们脑袋唰全转过来了，往东暖阁里边一看呐、啊，哎呀，昏暗的灯光，就发现那个龙榻上边早已经停着同治皇帝的尸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夕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
0: 慈禧太后伸手往东暖阁这么一指，这些王公大臣们唰把这脑袋呀全转过来了。东暖阁的门帘早已经挑起来了，借着昏暗的灯光，就看见那个龙床上边啊停放着同治皇帝的尸体。哎呀，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不见棺材不知道。慈禧太后恩怨分明，胜我者昌，逆我者亡。别看呐、啊，这会儿给我这么大的恩典，真把什么事办得不符合他的心意了，招恼了他了，一下我全完了。这些年来，醇亲王一直是谨慎小心，不仅在外边办事谨慎小心，就连治家都加着小心呢，特意啊写下了家训，就是告诫自己的子女，告诫自己家里边的人要谨慎从事。怎么写的呢？是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全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一直就怕惹祸呀。今天一听说什么要让他的儿子做四皇帝，这祸是越来越大了。这哪是立四皇帝呀，分明是要给慈禧太后找一个垂帘听政的工具呀。慈禧太后为了抓权，对自己亲生儿子尚且这样无情，真把我的孩子送进宫来，小时候还好办，一旦等他长大成人，就敢保险永远跟太后一条心吗？办什么事都符合太后的心意吗？一旦不符合的时候，我毕竟是这孩子的生父啊，

到那个时候我是难逃干系呀。何况这件事办得分明是不符合组织，满朝的文武大臣人家就那么服气儿吗？那么不服气儿，有不满的情绪，谁敢对着慈禧太后啊？那还不都冲我一人来啊？我岂不成了众矢之的？有箭呢、啊、都往我身上射，我是劫数难逃啊。就是人家奉承我两句我也受不了啊。今后有人见面跟我说了您是皇父，哎呀那就是太上皇了，只要把这几个字传到太后的耳朵里边，我脑袋就得掉下来呀。所以吓得他是面如土色，体如筛糠。满以为慈禧太后把这些话讲完以后，这些王公大臣们呢会有人出来阻止出奏，说您那这事办得不对，不应该这么办，不符合祖宗家法。他看了看呢，敦亲王低着头，恭亲王不但不说话，用眼睛的余光还看着他呢。再一瞅自己的九弟也低着脑袋不愿意，身背后的这些大臣们更不敢说话了。到这个时候只有自己说话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以膝代足，蹭蹭往前爬了两步，来到慈禧太后的脚前。太后，太后，万万不可呀，太后，万万不可呀，一边恳求着呀，一边以头碰地，梆梆梆趴在地下磕响头，那个声音这个大呀。喊着喊着没声了，趴地下了。后边站着他的兄弟福郡王一瞅，哟，怎么了？这还行啊，在太后的面前趴着跪不像个跪样，这是失仪，这也要治罪啊。赶快过来搀扶自己的兄长，想让他像个跪样，怎么搀也起不来了。细一看呢、啊、感觉玉轩急火攻心，昏过去了。大家微微撩起眼皮再一看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端然稳坐，是无动于衷。就是逸轩刚才趴在脚头了那喊了半天，蹦蹦蹦拿脑袋碰地，都昏过去了，跟没看见一样。哎，甭说你逸轩呐、啊、今天是恳求我以头碰地昏过去了，你就是死在我面前也得按我说的办。把脸往起这么一扬，对着这些王公大臣们，行了，你们赶快下去密诏，准备着奉迎四皇帝吧。扎，王公大臣们退出了养心殿，说这还趴着一位呢，那好办呢，有太监过来给搀出去了，暂时送到军机处先休息休息吧。捶后背的，掐人中的，灌醒汤的。春亲王一宣苏醒过来，哎呦，太后啊，太后，万万不可呀、啊！都出来了，他这还一再的恳求呢。恭亲王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老七呀、啊，老七，你先静一静，啊。哎，现在是木已成舟，万难挽回了。你还是赶快回去做准备去吧。啊，六哥，六哥，来人呐，扎，送七爷回府。扎，太监们赶快把逸轩搀出了军机处。进宫时坐轿子来的还坐轿子回府，等逸轩走了以后，

0: 这些王公大臣们一个个呀全都看着公王，那意思您拿主意吧，到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太后有话呀，让咱们从速密诏，另外呢得准备着奉迎四皇帝。别看太后说下话来了，他那个不讲理呀，咱们得让他顺理成章，咱们就是干这差事的。公王想了想，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得先给皇上密下了一纸遗诏啊。那是啊，总得有个说辞啊，好昭示天下呀。皇帝临死的时候有什么遗言呢？托付过什么事儿啊？尤其像立嗣这样的大事儿，皇上临死的时候得说出来呀。恭亲王一提这句话，李恒早啊眼泪要下来了。对对，是应该给皇上密一纸遗诏，写吧。好，我看御前的你这个遗诏，军机上的你遗旨，内务府的赶快准备准备，看是怎么样奉迎四皇帝啊。是是，各领各的差事分头全走了。公王一个人坐在军机处的椅子上，就觉得浑身怎么这么冷飕飕的呀？看了看旁边的火盆，火挺旺啊，不至于呀，为什么越坐越冷呢？其实啊，他不是身体冷，是心里边发冷。他越想今天这些事情，他越害怕呀，就觉得慈禧这个人呐，他是手毒心狠，而且比过去的手段又高出几筹嘞。像13年前发动宫廷政变杀肃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慈禧跟现在还不一样呢，他还得仰仗着恭亲王奕欣呢，他办不了那么大的事情啊。再一看今天，嚯，瞧这点事儿办的，打了这么一个闪电战，一会儿的功夫，顷刻之间把这大事儿办完了。这些王公大臣们必须得按照他的旨意去办事儿去，就得这么样立四皇帝。什么叫家法呀？大错这儿给改了，谁敢不听啊？就是恭王奕欣越想越害怕，认为自己今后啊这差事更不好办了，领衔的军机大臣呢更得格外的小心了。又一想皇后今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说同治皇帝啊要没有死，他是皇后，同治皇帝现在驾崩了，应该呢给同治皇帝找一个儿子，这么样一来皇后就是太后了，现在倒好，找一个兄弟来，今后以什么身份在宫里生活呢？马上就要奉迎新君了，新皇帝登基，后宫里边老住着一皇嫂，这不像话呀。今后啊，朝廷所有的事情都得看着慈禧太后一个人的脸色行事，四皇帝才4岁，不能亲政啊，国家大事都要靠叶赫那拉氏慈禧一人喜怒而定，他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今后的差事可怎么当呢？看起来呀，今后的事情就更加难难难。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赵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营

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

0: 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首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恭亲王奕欣坐在军机处里，想着以后的事情啊，恐怕更加难。就在这个功夫，御前的、军机上的、内务府的这些大臣们都来了，有的呀拟好了皇上的遗诏，有的呢也拟好了两宫皇太后的遗旨，内务府那边呢也做好了准备了，把这些东西送过来请恭王过目。恭王先接过来皇上。

了一道看了看，写的挺好，就说呀，同治皇帝自打登基以来13年开始，由于自己年岁小，两宫皇太后如何的操心，自己亲政以后又身染重病奉遗旨，李四的问题呢要由这个醇亲王的儿子载湉承继为文宗的次子，接位为四皇帝，就把慈禧太后那个意思啊都写在同治皇帝的遗诏上边了。前后看了看呢，还行。恭王抬头看了看这些御前大臣们，心说行啊，你们可真够能编的呀，皇上没留遗诏你们都给写出来了。然后再一看两宫皇太后的遗旨，哎呀，恭王总觉得呀对同治皇帝应该有个交代呀，光是把醇亲王的儿子载湉立为四皇帝不高啊，那么同治皇帝怎么办呢？就和这些大臣们商议，说我想着能不能够再补上这么一笔，就是说今后四皇帝生有皇子，是不是可以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就算是同治皇帝的儿子。这些大臣们一听，哎呀哈，就差这点意思啊，想到了但是没写上。您看看您看看，要不怎么说是王爷呢，您圣明您高明，这帮还捧呢。王爷看了看他们，把手摆了摆，心说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你们就别捧我了。又看了看内务府送过的单子，准备啊打算怎么着奉迎四皇帝。李鸿藻过来了，王爷您是不是就把这个遗旨上面差的那番意思您给添上了？大家全过来了，对对对，王爷您是不是动动笔就把这个遗旨后边这句话给加上了？恭王啊，从笔筒里边拿起笔来要给放回去了，一想啊，我别多这事儿了，我是这么想的，你们都说好，慈禧太后答应不答应啊？哼，你们呐赶快给我递牌子吧，请起儿。什么叫递牌子请起儿呢？宫里边的规矩啊，凡是王公大臣们要见皇上要见太后先得递牌子，由里边决定叫谁进来，这叫叫起儿。现在呢递牌子请起儿，得听一听慈禧太后是什么意思。牌子递进去，功夫不大，里边叫起儿，叫恭王进去，一心就拿着遗诏遗旨还有内务府的单子来到西暖阁面见两宫皇太后，把这些东西呈上去。慈禧太后啊是仔细的观看，随着恭王赶快禀奏，说我们大家商议了一番，看这个遗旨后边是不是可以加上这一层意思，将来四皇帝生了皇子是不是可以承继为大行皇帝之子。慈禧太后听完这句话眉毛往起一挑，啊，我们正是这番意思，这就算定下来了。然后又问了问打算怎么样奉迎四皇帝，奴才们已经商量好了，准备让四皇帝啊穿蟒袍穿补褂进宫，另外呢要派这福郡王带领着御前大臣还有全部的仪仗到乾隆底去迎接四皇帝，进大清门走正路到乾清宫，然后到养心殿接见两宫皇太后，到后殿承福。慈禧思安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认为安排得很得当，

哦，现在是什么时辰了？表太后现在已经是交近子时啊，都半夜了。这下慈禧可急了，啊，那你们就快着派福郡王赶快去奉迎四皇帝吧。这恭王呢往后退，眼看要退出西暖阁了。慈安太后把手一抬，六爷慢着，天气冷，告诉老九让他多加小心，千万别让孩子着凉。这母王这才退出了养心殿，又回到了军机处。告诉大家咱们说的那番意思啊，太后都答应了，赶快把这个遗旨啊重新再抄一份。找着了福郡王议会，让福郡王立刻带领着御前大臣还有全部的仪仗到潜龙底去奉迎四皇帝。潜龙底在哪儿啊？就是纯王府啊。那为什么要叫潜龙底呢？那是啊，他们家出皇上了，那是皇上的发祥地呀，龙在那儿待着呢，皇上是真龙天子啊，那个地方就不能叫王府了，要叫做潜龙底。福郡王带领着御前大臣，另外呢还有什么抚月瓜戟伞盖旗刀，这些全部的仪仗吧是应有尽有，还抬着一柄入汉轿，奔着潜龙底要奉迎四皇帝，也就是宣武门内太平湖春王府。半夜里边出东华门呐，往这潜龙底就来了。等接近潜龙底的时候，看见王府里边是灯火辉煌，早已经做了一番准备了，早有太监呢提前来到这个地方禀告了纯王福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妹妹。福晋听到这个消息心花怒放啊，心想到底还是我姐姐，现在立四皇帝了，怎么样得立我们的孩子做四皇帝，不立我们的孩子我姐姐也不放心呢。哇，他倒是精神抖擞啊，马上就吩咐王府里边的大管家，这管家呀也是三品的官员呢，王府门前七品官吗，那是传事处的门房的七品，大管事的三品，王府里边福晋当家，真正管事都是张文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得赶快做准备呀，把王府里边这些仆人们侍从们全都召集在一块儿，挂灯笼挂灯笼，结彩的结彩，然后呢打扫迎安殿。这迎安殿呢不是常开，王府里边非得有大的典礼才能开这个迎安殿呢。今天人家来迎接皇帝，家里边出了皇上了，送皇上走，这当然是大事啊，还有接遗旨呢，得赶快打扫迎安殿，设好了香案，准备接遗旨。成王福晋呢立刻梳妆打扮呢，三更半夜也得梳妆打扮呢，要接遗旨了，这是喜事儿啊。他这正梳着头呢，外边传话进来，王爷回来了，赶快去迎接王爷。这位福晋一看王爷，哟，这气色怎么不对，不像办喜事的样儿，怎么哭丧着脸就回来了，旁边还有人搀着，这是怎么了？赶快就给迎进了西跨院书房，大管家领着所有的仆人进来，跪在地下给贺喜，给王爷贺喜。纯王看了看大管家，冲他们摆了摆手，那意思行了，还喜呢，将来这祸呀小不了。福晋在旁边看着纳闷啊，哟，王爷您今天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呀？这个说到了家里边了，跟福晋夫妻俩能不能够把心里话全都说出来，那他哪敢讲啊。我的天哪，这位是谁呀？这位是太后的胞妹呀，你有什么话都跟他说，这会儿你倒痛快了，全说完了。什么时候太后把他自己妹妹叫进宫中，人家姐俩聊起天来了，他把你说的话呀，聊天的时候当好话就给说出去了，人家聊着天把你就给告下来了。所以就是在王府里边，这位纯王说话都非常的小心，甚至于还得违心，明明是不愿意的事儿，苦恼还得装作高兴，露出了一丝苦笑。啊，你不知道啊，今天在宫里边瞻仰了大行皇帝的遗容，我心里难受，悲痛过分，再加上这一夜我也劳累了。哦，是这么回事啊，来人呐，赶快给王爷进参汤。丫鬟们端进一碗人参汤来，放在桌上了。王爷，今天我们的孩子就要进宫做四皇帝了。那还不全仗着太后吗？来人，这笔墨伺候，文房四宝全都准备好了。一轩呢，拿起笔来写下了一副对联：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倍倍受恩光。福晋就在旁边看着，瞅瞅这对联，看看自己丈夫，八嘴这一撇这意思你也知道啊，这些恩典可都是我姐姐赐下来的。呵，她这个美呀。这功夫外边有人进来禀报：王爷，福晋迎接四皇帝的仪仗马上就要来到府门了。福晋一听这句话，哟，你看看你看看，我进过来看你写字儿了，我呀还得给孩子马上做准备去。说完话转身就要走，纯王浑身就是一颤呐，赶快上前砰砰把他给拽住了。你说什么？我给孩子做准备去。嗨，记住了，他再也不是你我的孩子了。他不是孩子，他是什么呀？那是皇上。我知道，看你这样，嗨，不过今天晚上我一时我也改不过嘴来呀。我求求你啊，改不过来也得改，那是皇上。我知道了。说完话呀，由丫鬟服侍着出了书房，奔厢房。这载田呢，在厢房跟着奶妈一块睡。到厢房呢，要给孩子做做准备。深更半夜了，奶妈呀，给载田刚把完一泡尿，又喂了一遍奶，放下这孩子睡得还挺香，就听见外边梆梆梆梆梆梆。有人敲门，说外边有这么大的事情，奶妈不知道吗？他这跨院啊，在里边呢，三层院子呢，银安殿哪折腾那么厉害，奶妈不知道。这一敲门呢，奶妈还觉得奇怪，深更半夜敲门干什么呀？赶快把灯给点着了。谁呀？是我，奶妈，开门吧。一听这雨声是福晋的雨声，奶妈就知道出事了。要不然三更半夜的，福晋就是想孩子也不能三更半夜上这儿来看孩子来。把门给开开，赶快请安，规矩呀。应该是第二天早晨一见面请安，这三更半夜过了子时了，这也算是第二天了。

这位福晋跟着丫鬟进来以后，在屋子看了看，皇上呢？皇上呢？奶妈心想，福晋今天这是怎么了？是吃错药了，还是睡着半夜撒癔症啊？怎么上这屋找皇上来了？哟，福晋，这屋里边没有皇上啊！福晋狠狠地瞪他一眼，别胡说八道的，往床上一直在填，这就是皇上啊！啊！奶妈心想，撒泡尿未便奶，一翻身他成皇上了，怎么这么快啊？福晋来到床前一看，在田圆圆的小脸儿，粉扑扑的，两个元宝耳朵，小眉毛小眼儿，非常可爱呀、啊。伸手从床上把孩子抱起来了，等抱起这一刹那，福晋眼泪也下来了。虽然说是送进宫中做皇帝，太后不是别人，是亲姐姐，但是孩子毕竟得送走啊，母子连心呢、啊、在王府里边什么时候想看看孩子，让奶妈抱过来，一天得抱过来好几回，有点什么小病小灾的随时可以照应，现在往宫中一抱，福晋也明白啊，母子再想见面，那可都得靠太后一句话了。太后叫你进宫，娘俩能见面就能见面，不叫你进宫，你想看孩子哪有那么便当啊。孩子一走的话，就这时候啊，福晋觉得心里边好像要丢点什么，那是妈妈的心头肉啊。又一想，我这是怎么了？太后是我亲姐姐，抱进宫去做皇上，这不是好事儿吗？快给皇上准备衣服。准备什么衣服啊？那不说了吗，要穿蟒袍补褂进宫，人家里边有现成的，说四岁小孩就有现成的蟒袍吗？有啊，因为他一落生的时候慈禧太后就封了，封他是一品顶戴，王爷的孩子呀，慈禧太后的亲外甥啊，那当然要加封了。宝石顶子、花翎、九蟒五爪的蟒袍、仙鹤的补服、小缎靴啊，你想孩子那脚才多大呀，做这靴子还挺配饰的，王府里边是有裁缝啊，早给准备好了，是准备过年的时候进宫给太后皇上拜年去穿的，这回有用场了。就这么穿衣裳戴帽子，在田呢睡得还真香，愣没醒。不单没醒，有时候那小嘴一咧扑哧还乐了，一边给穿着衣裳福晋看着，哎呦，看这孩子做梦都想好事儿的，一定是想着当皇上的。你这不是瞎说吗？四岁孩子做梦，再怎么做他也没想到自己当皇上啊。正在给孩子穿戴呢，这时候啊，那个大管事的来到门前禀告福晋，仪仗已经进了府门了，王爷正在准备接仪旨，王爷吩咐请福晋一会儿抱着皇上到迎安殿去。啊，我知道了。就在这个时候，前边迎安殿可热闹了，福晋王议会带领着御前大臣走进迎安殿，奕轩早就在迎安殿这等着呢，接遗旨啊，一看来了赶快扑通跪倒在地。福晋王开读遗旨，然后领旨谢恩，把旨意接过去以后分别落座。福晋王看了看自己的兄长，七哥您身体怎么样啊？唇王啊冲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不让他说。

0: 出来。哦，就在这个功夫，福晋进来了，后边跟着奶妈抱着宰田呢。福晋王赶快起身给嫂子请了个安，给七嫂贺喜。啊啊，舅爷您请坐吧，您请坐吧。啊，时辰不早，我看咱们还是赶快起驾吧。这就要走了，不能再等了，再等天都亮了，太后有旨意，得赶快进宫啊。哦，福晋从奶妈的怀里边接过了宰田，交到了淳王的手中。淳王抱过孩子来，咬紧了钢牙，不让眼泪滚下来呀、啊。心里边明白呀、啊，暗暗叫着：“儿子，儿子，今天为父也就抱你这一回了。只要你一上了软轿抬进宫中，日后为父再也不能抱你了。”哎，一狠心啊，把这孩子交给了福晋王。福晋王接过孩子来，啊，七哥，七嫂，我马上就要奉迎四皇帝进宫了，您有什么嘱咐的吗？啊，对了，那个舅爷，您向两宫太后请请一致，能不能够让奶妈跟着一块儿去呀？还有，是不是给孩子带点什么好玩的东西呀？另外啊，那什么皇上他小时候胆儿特别小，就怕打雷，还是让奶妈跟着您一块儿去吧。
1: 这时候啊，淳王福晋已经语无伦次了，一会儿孩子一会儿皇上，他脑子全都乱了。福晋王也看出来了，那好吧，让奶妈跟着一块儿去。淳王赶快上前：“慢，老九啊，一切事情都按着遗旨办。”“
0: 是是是，是是是，七哥，我知道，我进宫一定禀明两宫皇太后。”“
1: 好，赶快起驾吧。”
0: 福晋王就抱着宰田上了软轿。从王府里边呢，又找了一顶小轿，让奶妈坐在里边，还带了一大包袱。这包袱里边啊，都是宰田平常在王府里边啊一些玩意儿、玩具，准备着还得哄着皇上玩呢。全部仪仗啊，在前边开道，后边就是这两顶轿子，御前大臣呢在两旁护卫，就奔着大清门走来了。进大清门走正路，来到了乾清宫，到养心殿，刚一下轿，恭王迎上前来了，告诉福晋王两宫皇太后遗旨，天色已经晚了，不用接见了，你呀赶快把孩子抱到东宫钟会宫，到那儿去安歇。 哦，就是连夜呀、啊、把这宰田送到了钟会宫。为什么不送到长春宫呢？
1: 说实在的，别看慈禧今天晚上办这么大的事情，那她也是咬紧了钢牙呀，自己的亲生儿子故去了，他能不伤心吗？
0: 慈安也看出来了，所以吩咐下来，四皇帝来了以后暂时抱到钟粹宫，让慈禧好好的休息休息，劝他节哀。慈安这安排好了，安排了一名太监，名叫王商，今后专门负责四皇帝的起居。抱到钟粹宫以后，福晋王
1: 交职。

0: 人家完成任务了，把宋恒帝给请来了。奶妈抱着跟着王商见到了慈安太后，都到这会儿了，四岁的载湉呐仍然没醒，呼呼那还睡呢，睡得这香啊。慈安看了看那个孩子，微微一笑，就在中翠宫找个地方暂时安歇吧。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奶妈把载湉叫醒了，为了一遍奶，王生抱着给慈安请安。慈安一想啊，赶快把这孩子抱到长春宫去，给慈禧太后去请安去。王生领着奶妈抱着孩子又来到了长春宫。慈禧刚梳完头啊，一听说四皇帝来了，快叫进来。李莲英传出旨来，王商带着奶妈抱着四皇帝进宫。慈禧一看这载湉呐，嚯，小脸挺好看的，而且戴着小朝冠，穿着小蟒袍，觉得挺美，伸出手来想摸一摸这孩子脸蛋。他是刚这么一伸手，载湉哇的一声是失声大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召紫禁城》，明天这个是
0: 太监王商带领了奶妈抱着四岁的载湉来到长春宫给慈禧太后请安。在这道上啊，王商就嘱咐好了，告诉载湉进宫以后见着老佛爷应该如何的磕头请安。小孩四岁了，说不懂事儿吧，多少也懂点事儿了，全都点头答应了。来到长春宫，把他放在地下，见着慈禧了，载湉往前走了一步，跪倒在地给太后请安。哎呀，慈禧看见载湉进宫了，心里这个高兴啊，赶快吩咐让他站起来。慈禧仔细打量载湉，四岁的小孩，小脸粉扑扑的，小鼻子小眼睛，呵，挺精神呐。过来，载湉走到了慈禧的面前。慈禧啊，想伸手摸一摸他的脸蛋儿，表示亲近，哪知道他刚这么一伸手，载湉小嘴这么一咧，他哭了。什么原因呢？说慈禧啊，禁锢了自己高兴了，想伸手摸孩子脸蛋儿，你倒想想啊，手指头上戴着玉护指呢，这个玉护指一戳孩子脸蛋儿，那还不疼吗？所以小孩咧嘴哭了。就是载湉这么一哭啊，长春宫里边所有的太监还有宫女一个个是胆战心惊啊。大清早的就招太后不高兴，这一天能顺当得了吗？王生站在旁边也替载湉担心呢，四岁的小孩不知道深浅，见到太后你招他老人家高兴，你日子也好过呀，怎么刚见面你就哭了？这今后还有你的好吗？谁也没想到今天慈禧呀，不单没有生气，而且还是和颜悦色的。什么原因呢？就是昨天晚上从养心殿回到长春宫以后，这半宿他也没睡着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是思前想后啊。毕竟同治皇帝是他的亲生儿子呀，儿子死了作为娘能够不伤心吗？可又一想，同治皇帝活着的时候处处跟自己别扭，不听自己的教导，越想啊，他越生气，眼泪也不流了。

想起来四岁的载田抱进宫中，今后啊，必须得从小教育这个孩子，得让他知道我是他唯一的亲人，得让他懂得孝道，什么时候都得听我的话。所以他立下了这样的宏心大志，见到载田不管他怎么样，我也得耐着性子好好的教导他。一看见载田哭了，慈禧看了看站在旁边的王商，王商伺候老佛爷，有什么好玩的玩意儿啊，倒是哄一哄皇帝呀。 有奶妈都带着呢，赶快拿过来吧。奶妈上前打开包袱，里边有不少的好玩意儿。你想啊，人家原来家里是王府，什么样的玩意儿没有啊。载田看这些玩意儿了，有奶妈哄的，这才止住了哭声。慈禧问了问，问这个奶妈还有这些玩意儿都是从哪儿来的呀。王商是如实禀奏说，这些东西啊，还有这位奶妈呀，都是从纯王府昨天晚上一块带进宫来的。慈禧听到这儿，这脸色可沉下来了，这怎么可以呢？怎么能把王府的奶妈还有王府的玩意儿带到宫里边来呢？慈禧心中暗想，我不能够让这个孩子还随时随刻想着王府啊，还想着他的亲生父母啊，应该会让孩子知道我是他唯一的亲人呢。叫奶妈拿着这些东西下去吧。谁也不敢不遵旨啊，奶妈只好要把这些玩意儿收起来，提了他包袱退出长春宫。载亭玩得好好的，奶妈拿着东西走了，小孩更哭得厉害了。李莲英，这儿看看咱们这儿有什么好玩意儿没有啊。这儿李莲英心想，我现在上哪儿给你找玩意儿去啊？我这哟，屋里边倒是有八音盒，这不行啊，大丧期间不准动乐啊。再说我即便找的那些玩意儿也都是同志爷小时候玩的呀，我把那些玩意儿端出来，老佛爷还不触景生情，他难过他伤心呢。到现在我找个什么玩意儿呢？李莲英一抬头，正看着外边廊子底下挂着的一只八哥。这只八哥这个好看呐，镀银的架子，八哥脖子上还拴着金锁链，嘿，一边一个景泰蓝的各式挂。这个八哥啊，红头蓝脖，绿翅膀，黄尾巴，白嘴儿。这八哥来历可不平凡呐，那是慈禧太后40岁生日的时候大臣进贡的。李莲英一想，何不把这只八哥给提了进来，孩子一看见鸟能不高兴吗？对，赶快出去从廊子下边把这个八哥给提了进来了。刚往屋里边这么一挂，老佛爷吉祥，老佛爷吉祥。哇，感情这只八哥啊经过训练了，就这只鸟价值200两白银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有啊，甭管什么话，只要您教几遍他就会。什么寿比南山呐、老佛爷吉祥啊，吉祥如意呀、一教就会。还有个特点，挂在廊子底下，什么时候慈禧一出门，这八哥就开始喊老佛爷吉祥，老佛爷吉祥。四岁载田一看王府里边有不少的鸟啊，没见过这样的鸟，他怎么会说人话呀、也不哭了，眨巴眨巴小眼睛看着这只鸟，这点愣神儿。
坐在旁边的慈禧看了看这只八哥，又低头看了看站在地下的载湉，点了点头，心想这只鸟都能给训练成这样，何况这个小人儿啊。我就不相信我调养不好他。这会儿啊，该传膳了，慈禧太后要吃早点。他这个早点呢，专门由一位老太监张福给预备的。到了钟点了，也饿了，慈禧太后吩咐下来说，皇帝呀，年岁太小，自己不必传膳了，就和我一起进膳吧。随着外边有太监提着的黄云龙套的包袱，里边是食盒给送进来，交给李莲英。宫女呢，赶快把旁边的一个花梨木的茶几抬过来。这个茶几啊，跟炕上那炕桌不高不矮，是一边高，拼在一块儿。然后张福当着慈禧的面把这包袱给打开，这是规矩。不管什么时候，慈禧不在场，不准打这包袱。说先把这包袱打开，那不行，他不放心呢，非得慈禧看着打开这个黄云龙套的包袱，把饭盒打开，从里边啊开始往外端饭端菜。早点呢，光粥那就是十好几种，有各式各样的稻米粥，有玉田的红稻米粥，江南的香糯米粥，还有老金米粥、薏仁米粥、八珍粥、八宝莲子粥、鸡丝粥，还有不少的茶汤呢，像什么杏仁茶呀、油茶呀，还有鲜豆浆，光这些东西就占去了半桌子。随着呀，又像什么芝麻麻酱烧饼啊，还有什么油酥火烧啊、糖火烧啊、炸三角啊、炸薄脆呀、炸回头啊，嚯，是特别的丰盛。除此以外，还有不少的素食锦，还有像什么卤鸭肝啊、卤鸡脯。说他一个人吃得了这么多东西吗？那不成，太后想吃什么东西，谁也摸不着准谱，那能让别人知道吗？说我就喜欢吃这个，谁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今天高兴他想喝那碗粥，需他不喝呀，不需你不预备，所以每天早点都得满满登登的摆这么一炕桌，还有一茶几。今天载湉站在旁边呢，慈禧呢看了看四岁的载湉，瞅了瞅旁边的李莲英。李莲英多乖呀，在慈禧伺候这么多日子了，心领神会呀，赶快伸手把这个鸡丝粥端起来了，拿着银勺自己先尝了一口，就要喂四岁的载湉。慈禧把手这么一抬，给我，我自己来。慈禧太后要亲自喂，拿起这银勺来，崴起粥来，看着载湉，过来，叫我，叫我皇额满。什么叫皇额满？满族啊，跟父亲不叫父亲，叫额满；跟母亲的不叫母亲，叫奶奶。跟汉族不一样，汉族那奶奶到人满族那叫太太。为什么让他叫皇额满呢？因为慈禧认为自己掌握大权了，他想做男人，不愿让孩子再跟他叫皇额娘了，跟他叫皇额满。来，叫皇额满。载湉站在这儿俩眼发直，心想，你不是我额满，我干嘛跟你叫额满呀？小孩愣神不叫。慈禧拿着勺等着他，叫，叫给你粥喝。小孩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也明白了，反正不叫出来这口粥啊，是说什么也到不了嘴里边。旁边站着不少太监宫女，还一下的哄这个孩子，把这王生给急得恨不得自己快叫了皇额满。一想，我还不能叫，我要叫出来，我这脑袋就没了。这是什么人都能叫的吗？哄了半天，
再听眼泪都快下

来了，看着这勺粥，勉强的叫了这么一声，皇阿玛，嚯，把这粥啊就送到了宰天的嘴边，一吃下去香喷喷的，挺好吃。再来第二勺，是叫一声啊，喂一勺粥。眼看着这一碗粥啊，喂了多半碗了，慈禧可不敢喂了，不知道在王府里边吃了多少东西呀、啊。今天刚进宫，别再给撑着啊，告诉王商就在旁边玩吧。慈禧太后一转身，伸手啊拿起一个马蹄烧饼来，刚要咬，听那又叫上了，皇阿玛，皇阿玛。慈禧回头一看，谁叫呢？感觉是那八哥学会了，他那叫呢，可把李莲英给吓坏，心说我的活祖宗，什么人都能叫这句吗？你也打算当皇上是怎么着？赶快把这只八哥给提了出去了。八哥提了走了，孩子闹啊，还想看那鸟啊。李莲英心想，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这活鸟不成，我呀给他找只机器鸟去。一转身的功夫，从外边又提了进这么一个转花自鸣果汁的雀笼珠，这是外国制造的，还是乾隆年间呢有大臣从广州买下来进贡的，是金丝笼子里边有这么一只小鸟，它是一个钟表啊，在笼子盘那儿呢有这么一个表盘，这儿走上好弦以后，上边有个花这么一转，笼子里边有只机器鸟来回的这么一蹦，还会叫。把这个钟往这一摆，在庭看得更新鲜了，王府里边有钟有表，但是没有这么好看的，里边有鸟怎么还会来回乱蹦还叫唤呢？李莲英站在旁边微微一笑，心想还是人家这玩意儿地道啊，不单能叫能哄孩子，而且呢他不给你惹事儿啊。在田呢就看着这只鸟玩的挺有意思，这时候呢慈禧太后用完了早膳了，吩咐太监给撤下去，一边抽着烟呢一边看着在田玩。这会儿二总管崔玉贵进来禀奏说，纯王福晋已经进宫了，求见。慈禧一听说自己的亲妹妹来了，眼睛一转，心想甭弯呢，她还是不放心这个孩子呀。嗯，叫他进来吧。一会儿的功夫，纯王福晋来到了长春宫。在天一看自己的母亲来了，可见的亲人了，张嘴就叫了一声奶奶。按照王府的规矩呢，早已经由着奶妈呀抱到福晋那屋给福晋请安去了，所以孩子一见到自己的母亲叫了这么一句，纯王福晋张嘴刚要答应，慈禧太后把手一摆，慢着，不对，要叫他纯王福晋。就这一句话呀，福晋的脸呐唰沉下来了，马上这肌肉又往上边一纵，又笑了，变得就这么快。他也知道啊，在太后面前哪能流露出一点不高兴的样子呀，赶快附和着，对对，是不应该叫奶奶，你应该跟我叫纯王福晋。说的话眼泪往肚子里咽的，明明是自己的孩子，一宿的功夫就不是自己的孩子了，这时候才想到丈夫嘱咐的对呀，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是我的孩子了，他就是皇上了。行了，王商，带着皇帝到外边玩去吧。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王商抱起了宰田出长春宫走了。
附近庄。

我头来看着载天的背影，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赶快转过头来给太后请安，赐座。你今天来有什么事情啊？啊，本来想好了，说是进宫来要看看孩子，就这个阵势吓得他也不敢说了。七爷有一份折子让我给他递进来。哦，慈禧太后一听说奕轩有折子，心想是什么折子呀？刚刚把他的孩子抱进宫来，难道说他不愿意吗？还像昨天似的，他敢抗旨吗？拿过来我看看。福晋赶快把折子拿出来交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接过奕轩的奏折，打开一看，放心了，就是奕轩呐，在这个奏折里边说的非常恳切，说自打昨天瞻仰了先帝的遗容以后，自己非常伤心，以至于呢昏厥在殿上，回去以后啊，自己感觉身体不舒服，勾起来过去的肝病，身体不好，就要求太后呢把他所有的差事都给开缺了。慈禧看着奏折笑了，嗨，七爷也是过于的小心了。另外你还有别的事儿吗？啊，我没有其他别的事情了。那好，一会儿你回去的时候啊，把奶妈还有她拿的那些东西全都带回去吧。你放心，孩子在我这儿是受不了一点屈的，该有的我这儿全有，那你就下课吧。这就轰人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还告诉你，凡是你们王府带进来的东西，赶快给我全拿回去。打这儿以后，他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是他的亲人了，不用你们管了。是，遵旨。福晋赶快请安出来，奶妈提着包袱在外边等着呢，跟他一块乘轿回府。福晋心里明白呀，孩子啊，今后再见面就难了，只好含着眼泪离宫而去。等淳王福晋走了以后，慈禧太后拿着奕轩的奏折坐上了暖轿，奔往东宫，也就是钟粹宫见慈安太后。姐俩见面互相请安，分别落座，慈禧就把这个奏折交给了慈安太后。慈安太后看完了以后，哎呦，七爷的意思是不是父不拜子啊？他往那边想去了。就是啊，自己还担任这么多差事，在进宫的时候见到皇帝要行君臣大礼，毕竟他是皇上的生父啊，父亲怎么能够拜儿子呢？就为了父不拜子，所以才要求开缺呀。慈禧看着他呀，微微一笑，心想，你呀明白事儿太少了。奕轩那哪是光父不拜子啊，他的目的是怕担沉重，怕今后的差事不好干，让人家看出来他特别胆小，特别谨慎，所以才上了这么一份奏折。既然你不明白啊，我也别告诉你了，也别让你跟我这儿再长能耐了。我看这件事情咱还是把六爷叫进来一块商议商议吧。那好，叫六爷吧。太监赶快出去传旨，功夫不大，恭亲王奕欣领旨来到了钟粹宫，见到两宫皇太后，赶快行礼。要说奕欣那可太忙

0: 同治帝死了，入殓这一切丧事都要由他主持。另外呢，新君进宫了，有了新皇帝了，得改年号啊，跟这些大臣们一再的商议改为什么年号好呢。另外呢，还得筹办新帝登基大典呢，这是大事情啊。他今天进宫啊，有不少的事情要禀明两宫皇太后。首先代表所有的大臣恳请两宫皇太后要垂帘听政。这两句话讲完以后，慈禧听得心里边美滋滋的，但是脸上不能够有所流露啊，他还得装腔作势。哎呀，你看看，我正想着好好的歇息歇息，谁愿意管这么多事啊？不过呢，皇帝年岁太小，你们有什么事情也不好秉承啊。既然这样的话，实在不得已，那我们姐儿俩就再垂帘听政吧。啊，可是有一样，等皇上将来大婚以后，立即归政。呵，这几句话说的这个漂亮啊！随着就把奕轩的奏折交给了奕欣，你们看看吧。奕欣接过这个奏折，打开一看，哦，太明白了，我这个七弟呀，他是怕担沉重，怕受埋怨，怕有人攻击他，真是个机灵人呐，所以请求把所有的差事全都开去。又一想，都开去喽，干脆这么办，启禀两宫皇太后，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世袭罔替的恩典呢？啊，那当然可以了。哦，奴才明白。随着呀，奕欣又向两宫皇太后禀告了，就说我们经过研究，是不是呢可以由明年改年号为光绪。此番慈禧姐俩一听，这个年号很响亮啊，答应下来，就是从明年改为光绪年号。登基的日期呢，由钦天监选出好日子来了，也就是明年正月二十，作为光绪皇帝登基的吉日。这些事情定下来以后，奕欣赶快退出了钟粹宫。这一下啊，太监王商可太忙了，不仅是每天要抱着载湉到两宫皇太后那儿去请安，在慈禧太后这儿进膳，进膳的时候还得叫皇额吗？什么时候叫的不好喽，这个责任都是王商的，你没教好啊。除此以外还一项大任务呢，眼看着离登基的日期是越来越近，四岁的孩子王商得负责教给他礼法，真到了登基那一天，怎么样接受百官的朝贺呀，每天把王商给忙的呀是不亦乐乎。眼看着就盼到了正月二十这一天了，光绪皇帝要举行登基大典。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二十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二十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

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岛，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博讲的《西游记》。
8: 书接上文，玄奘小和尚千里寻母，真就到了江州城，通过化缘，娘儿俩还真就见着了。那么刚见面，他心里他没底呀，这一中年女子是不是我娘，得查对清楚，因此表面之上没露出什么迹象来。夫人一看这小和尚就一愣，为什么？酷似死去的丈夫，但是血缘的关系，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甚至那个举止动作，就是丈夫再生啊。妇人的心就翻了个个儿，很激动，但是马上又平稳下来了，很有礼貌的接待小和尚江流，让他坐在一旁。夫人叫丫鬟献茶，这才问话：小师父从哪儿来啊？阿弥陀佛，我从金山寺来。哦，请问小师父法号怎么称呼？玄奘是也。贵恩师是哪位？我老师是光明法师，金山寺的住持。哦，是是是是。丫鬟呐，拿文银五两，米十升，给这小和尚吧。
9: 是。
8: 阿弥陀佛，多谢夫人。哎，我也信佛呀。小师父，你多坐一会儿，我有几句话想要请问。哦，夫人有话请讲。小师父，你娘家在什么地方？出家人。为什么出家就离开这个家了？你得有娘家呀。你是在哪儿生的？就这意思。啊，我这怎么说呀？这个

0: 江流心里就一翻个，哎，我祖籍海州人士，
1: 哦，
0: 海州的可够远的。那么你是自幼出家，是半路出家？你的父母现在何处？你为什么要出家呢？
1: 哎，施主啊，
0: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既然施主见问，我就如实地回答吧。要提起我的家事，我有深仇大恨呐。我父被强人所杀，到现在18载，我娘被强人所霸占，我从小就无父无母啊，顺水漂流到了金山寺，被我老师光明法师收留抚养成人，因此我要寻根问祖，找我的老娘，寻我的家史，这才来到江州。
1: 啊，那你乳名叫什么？
0: 叫江流啊。
1: 那你说这话以何为凭啊？有什么凭据不成啊？
0: 当然是有了。说着，玄奘把包袱解开，拿出来包自己那个汗衫，又取出来那封血书，往前一递，夫人不看还得罢了，看完之后，书信是自己刻破中止写的，那个汗衫是自己身上扒下来的，包着孩子。哎，东西摆在眼前，夫人是失声痛哭。孩子，你算找对了，我就是你娘，你就是我儿。娘啊！
2: 窗户纸捅破了，娘儿两个是抱头痛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小丫鬟在旁边吧嗒吧嗒也掉眼泪，当然这个丫鬟是最心腹的了，不会走漏任何消息。哭罢多时，夫人首先止泪，问江流啊，
1: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快对娘一一讲来。
0: 玄奘擦了擦眼泪，把往事能记忆的一五一十都说了。当然的，光明法师是救命的恩人呢，情同父母，没有人家能有今天吗？
1: 反过来他又问，娘啊，您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0: 儿真不敢想象。夫人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自己的经过也讲述一遍，重点地说了，孩子，你母亲已经无颜面见人了，为什么还苟活在人世之间呢？因为大仇未报啊！娘一直在牵挂你，现在我佛慈悲，保佑你已经成人了，你已经18岁了，娘了却了心愿，只是这个强贼尚未伏法呀，我留着3寸气在，就为了给咱全家报仇，给你爹的血恨呐。孩子，这个地方是是非之地，你不能久待，如果被强贼刘洪察觉了，焉有你的命在呀。儿啊，要从速离去。娘告诉你一件事儿，你还有个祖母，你的祖母住在太平巷，已经13十几年了。你拿着我一封信前去投你的祖母，把你祖母找着之后，你们赶奔京城，先到我家里的大将军府，我父叫燕开山，就是你的外祖父啊。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要对他讲清，让他请示朝廷速派援兵捉拿强贼。娘啊，我全听明白了，您老放心，我不是小孩了，这件事情我一定完满的完成。简短结说吧，玄奘哭着离开了老娘。

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拿着一封信起身赶奔太平镇，就是那太平巷。路上无话，好不容易长途跋涉找到了，根据他娘提示的，到那个店房一找，那都换了好几茬人了，18年呢，谁都说不知道，要费老了劲了，最后找了一个上年纪的，这人经过回忆想起件事来，哦，是有这么件事，有个老妇人，还有个人服侍他，原来租房子，他儿子呢经常派人给送钱，可以后呢就没有音信了，也没人送钱，也没人照顾了，他也付不起房租，最后把房子退了，听说使唤那个人也走了，剩下这个老夫人流落街头要了饭了，很长时间没看着了，这人是活着呢是已经死去了不得而知。哎呀，我求您能帮忙找一找吧，我必有重谢。那咱找找看吧，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的亲孙子。哎呀，真不错。哦，闹了半天你出家了，行行行，我帮你找找。你想那个地方瞳孔能有多大呀？事情就怕认真，找了5天，在一个破瓦寒窑把老太太划拉着了。这老太太要了饭了，你想这人要要了饭还好得了吗？体型也变了，也衰老了，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呀。等找着之后了，玄奘一再说，老太太才想起来，最后失声痛哭。玄奘把娘写那封信拿出来给老太太一念，老太太一看是千真万确了，到现在才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遭强人的谋害呀，怪不得不派人看我，怪不得不来接我呢，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孙子来了，这也是好事。娘两个说了2天2夜，把话都说完了，最后玄奘说，奶奶，我来接您来了，救您出苦海，咱马上返回京城去找我外祖父。老太太说好吧，因为玄奘带着钱呢，雇了辆车，都换了衣服，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沿路无话，到了巴水长安，先找个店房住下，第二天玄奘就找大将军府，那还不好找吗？一找阴府，很快找着了。玄奘到了府门外一看，真排场啊，就离这皇宫不远，靠皇宫的左侧深宅大院，跟门上的人这一交代，门上人看了看，来个小和尚要找外祖父，口口声声说我们大将军是他的外祖父，这不清楚，我们得通报一声。到里边禀报殷开山，殷开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这些年心里都恨，恨什么？恨姑娘，恨姑爷，这些狼崽子一去不回头啊！你是好是不好？你来封家书啊？哎，怎么把老人给忘了？你做了这个江州知府，哎，你就把祖宗也给忘了？哎呀，简直是无心少肺之人，为这事老两口子气的病一场好了，好一场病了，反反复复多少次，现在殷开山年老体衰，刚有病见好，吃了药正在书房坐着，报事的人进来一说，来个小和尚要见您，说您是他的外祖父。嗯，殷开山不明白怎么回事，叫他进来，叫他进来。玄奘从外头进来了，一报同名姓，玄奘就跪下了，阿弥陀佛，外祖父一向可好，我叫江流啊，我母亲就是您亲女儿啊，我父亲就是陈锷陈光蕊呀、啊。

0: 啪啪啪啪啪啪经过这一说，应开山顿时是昏迷不醒，激动的，哎呀，上下人等进行抢救，老夫人从内室也出来了，慌乱一阵之后，应开山喘过这口气来，哎呀，天哪，怎么能出现这种事情呢？孩子，你叫什么？我叫江流，法号玄奘。玄奘啊，我的孩子，你可吃了苦了，这真是一场噩梦啊。孩子，刚才你说什么？你祖母也来了？来了，住在殿房之中。快快快，套车把亲家接来。简短接说，亲家见面悲喜交加，唠起来没完没了。应开山跟玄奘说，这事儿是太大了，容我启奏上下再行定夺。两天之后，应开山上了殿了，去见皇上。那位说，这皇上是唐高祖李渊吗？不是了，李渊已经故去了，现在是唐朝第二个皇上，史书说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啊，李世民继承他爹了。李世民刚刚继位不久，政治焕然一新，朝纲大振啊。应开山到了八宝金殿参王拜驾之后，抽了个空把这些事儿跟皇上都说了。李世民何等聪明，李世民就一皱眉，哦，在我的治下居然还有这种事情，贼人冒名顶替，逍遥法外，要一天两天行，一年两年行，18年居然这个戏法没有揭穿，没变漏，像这种事情岂能容得呀？皇上立刻拍板，派尹开山带着一名总兵官10000御林军偷偷地从京城出发，赶奔江州，让玄奘也随行。这是暗中活动，路上无话，10000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到了江州，把城就偷偷地包围了，交通路口全都设了岗。应开山把大营也安到东城城外，当天晚上派新夫人偷偷进了江州城，不要惊动这贼刘洪，把他的副手二府同知陈的人，也姓陈，给找来了。陈的老爷一看，哟，京城派来钦差了，不知发生什么事了，跪倒施礼。应开山看了看他，跪伏请起，你知道你们知府是怎么回事吗？
1: 您指的是他冒名顶替。
0: 他原名叫刘洪，他是个水贼，他冒名陈鄂、陈光蕊到这来赴任，这么些年你们都没识破呀，你简直是糊涂至极呀，现在官司犯了，我奉旨前来捉拿于他，你要立功赎罪，趁他不备的情况下将他拿货，明白吗？
1: 是是是，哎呦，天底下还有这么大的事儿，我真够糊涂的，我与狼共舞啊。
0: 他领了命回去了，把3班人一圈准备好了。第二天天不亮，他带着人来找这刘洪。刘洪啊，刚出差回来，这小子什么叫出差？走到哪儿吃到哪儿，那钱搂的太多了，这些年就没犯案，这小子把后部都想好了，实在有那天露了馅儿，我就逃之夭夭，远奔他乡，过几辈子安定的生活。因为他心怀鬼胎，做梦有时候都想这事儿，但是一时大意，正在熟睡之时，听见有人砸门，说二府通知陈的人。

有急事求见，他也没想别的，穿着睡衣到了厅堂，刚坐下，陈大人就来了，外头带着不少差人。刘洪就一愣，二府，这是什么事儿？你急着见我，所谓何故？你呀，官司犯了，甭装大半算了。哟，刘洪这一听，脑子嗡一声，故作镇静，大胆，以小犯上，你该当何罪？去你娘的吧！充其量你就是个臭水贼，你这戏法变得不错，把大伙全给蒙了。呱呱俩嘴巴子，吩咐一声，砰！那还有御林军呢，冲进来四五十号，不容分说，把他绳捆上绑，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了。第二天平明，军队进了城了，接管了江州城，出榜安民，老百姓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知府是冒牌的，这些年不清楚，闹了半天是水贼出身，身上背着人命案，原来的知府上任被他给杀了，那这小子万不是人呢。街头巷议没有不知道的。应开山马上带人到了知府衙门来见自己的宝贝女儿啊。玄奘来找自己的娘啊。外边发生这些事儿，夫人能不知道吗？当夫人听说之后，非常从容镇定，让丫鬟给自己放了一盆水，洗完了澡，换了一套新衣服，准备了帛绫一条，干什么？要寻短见。夫人一想，我熬出头来了，总算给我的丈夫报了仇，我的儿子我也见着了，我一心无挂了，死了吧，我跟杀夫的仇人同床共宿这十几年，我跟大伙怎么解释？知道的我是含辛茹苦，不知道的以为我是水性杨花之辈，太肮脏了。就在他要上吊还没等上的时候，玄奘从外头先跑进来了，他就预防着这手了。一看他娘手托着白绫，刚要登上凳子，娘过来把娘的双腿给抱住。迎开山老头子在众人搀扶下也进了屋了。孩儿啊，你要干什么千万别做糊涂事，爹来看你来了。夫人心一软，死的这念头就打消了，翻回身来抱住他爹，爷儿俩是放声大哭，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啊。迎开山还劝呢，丫头，这事不怪你，你是迫不得已，但凡吃人饭的有点通情达理之人，谁能笑话你呀？你不是水性烟花的人呢，现在你还没亲眼目睹恶人伏法，怎么就能了结生命呢？爹求你了，你千万要保重身体，你娘在京城还等着见你呢。这话说起来没完，夫人下了保证，老头子这才放心。咱这么说，迎开山请旨定夺，唐王旨意下，将恶人就地处死，让迎开山便衣行事。迎开山过了几堂啊，一开始这刘洪还不服不忿，后来经过上大刑，这小子也老实了，供出同伙姓李叫李彪，这马上下了通缉令捉拿这李彪，还真没费事，在洪江口真把这李彪又给划拉着了。李彪凌迟处死，他俩分别处理的，同党死了，剩下这刘洪，把刘洪打囚车装木笼押到洪江口，也就是陈恶遇难的那个地方，到那个江口开始祭拜陈恶，然后把刘洪拉过来开膛破腹，把他处死在江边。

老百姓人心大快呀。这么一折腾，连吹再打的，惊动了巡海的夜叉。这夜叉一冒头一看，这怎么回事？摘耳朵一听，明白了，滋溜进到水里给龙王送信去了。跟老龙王一讲，是这么回事。老龙王一听，行了，机会来了，赶紧叫夜叉把陈恶给请来了，就是玄奘他爹呀。那他呀，这些年就在龙宫里活着来的。等见着龙王之后，龙王大喜，哎呀，陈先生，该着你一家人团聚。老龙王把陈恶给请来了，这陈恶这些年就在龙宫生活，保养的还真不错。还老龙王一说，你呀，机会来了，一家人都在洪江江口等着你呢，该着你一家人团聚啊。我呢也算报了恩了，周济你一家人团圆。夜叉呀，送陈先生回到杨氏。夜叉领命。陈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听说我一家人都来了，怎么那么巧啊？被夜叉送出水面，往上一推，去吧。再看变成了尸体，飘飘摇摇到了江岸。有人看见了，哎呦，我水里头有一具浮尸，这怎么回事？赶紧命人打捞。应开山、玄奘都愣了，赶到近前一看，应开山能不认得吗？这不是我姑爷吗？哎呀，我姑爷死了那么多年了，现在浮尸飘到水上，岂不是天意呀？赶紧命人抢救。您说邪门不？18年了，这一抢救居然还活过来了。陈恶睁开眼睛一看，面前是岳父老泰山，赶紧倒身下拜。玄奘过来拉住手，爹爹，我是你儿江流，我现在出家了，我是玄奘小和尚。这怎么回事？话不说不明啊。应开山哭着，孩子，你受了苦了，害你的人已经服了法了，老天天意啊，照顾咱们全家，你先见过你妻子，你就会真相大白了。后来见着夫人，哎呀，破镜重圆，一家人团圆，一诉说往事，陈恶这才明白，这18年等于做了一场噩梦。大家高高兴兴的班师回朝，就这件事情，宴路之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知道陈恶遇害，死后复生，都知道陈恶的儿子小玄奘怎么样搬兵求救，传为美谈。这件事情也传到二主唐王李世民耳朵里，李世民深感震惊啊！这世界上居然有这种怪事。因此李世民等着颍开山回朝之后，皇上在五凤楼亲自接见陈恶、小玄奘以及他的家人，而且设御宴款待。在席前，李世民详细问了经过，他们一五一十把经过全说了。那位说了，真有这种事儿吗？人死了18年还能活？哎，那老龙王还报了恩啊，等等等，你说这事都有吗？这个咱是照葫芦画瓢，作者怎么写的咱就怎么说，因为咱开始就讲过，这是神话，神话您就别认真，您就当神话听，说他有他就有，说他没有就没有，闲言少叙。众人说完了，唐王大喜呀，那就说明了世上果然有因果循环，真有报应，种瓜就得瓜，

种豆就结豆，做了恶事没有好结果，做了善事就得善终啊。因此李世民是深信不疑，当时降旨破格提拔陈鄂为内阁学士，升了官了，其他人都有重赏，让夫人呢陪伴着她丈夫一度晚年，拨下躺银30000改善她家里的生活。哎，提到这小玄奘，太宗就问呐、说你愿意当官呐，是愿意读书？玄奘往上施礼，阿弥陀佛，陛下呀，感谢陛下的隆恩，小僧已是石门弟子，我终身礼佛，我不想当官。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在弘福寺出家吧，我特封你为弘福寺的主持僧，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么接下来还有件事咱得说，就玄奘他娘好日子没过100天，一想啊，什么事我都办完了，我丈夫我也服侍了，我依然没脸的活在世上，我这浑身上下都是脏的，我就活着也索然无趣。因此斋了一天，这夫人到底自杀了，消息传出无不震惊啊！给夫人举办了后事，咱不必细说。那会儿那妇女专讲究三从四德，从一而终，这一辈子不能变，这老爷们儿要变了好几个没脸见人，所以他自杀了。那么按下他不说，单说玄奘，自从到了庙里之后，认真的修行，苦苦的读书，当然了，对老师光明法师百般的孝顺，那是恩人呢、爷俩不断的往来。光阴似箭，是转眼3年。单说这个唐王李世民，这李世民对佛教，就这诗教，特别相信，心说你看这事儿，因果循环报应啊，这不信不行啊。尤其呢当今乱世方定，人心不古，应当大肆宣扬佛教。就这样，这一日召见了玄奘，告诉玄奘，你就是和尚之中的总头领，你在京城要经常设法坛弘扬佛教，你给老百姓给天下人讲诵佛经是怎么回事。玄奘当然乐意了，领旨下去之后逮着奉旨行事。当时的长安可了不得，佛教风行一时啊，是和尚那都沾了光了，脑瓜一剃，只要一受了戒了，那是贵宾，连官府的人瞅着都不敢得罪，罪大妖不过。玄奘天天讲经，后来没事，这太宗有时候也经常看佛家的著作，天天吃斋念佛。咱们书接上文呐、上文书咱说了，南海观世音菩萨奉佛祖之命，带着护法和木吒离开西天大雷音寺，到了京城，住在土地庙中，干什么呢？就想找一个佛教之中虔诚的信徒，能赶奔西天取经，一直在物色这个人，但是考察了成百上千，没有中意的。现在机会来了，出来个陈玄奘，听说年岁不大，但是道行高深，远近闻名啊，上至皇上下至梨树，没有不知道的。

而且也偷着听他讲了几次佛法，讲的也挺好。观音菩萨心中大喜，这天跟木吒爷俩一商量，摇身一变，变成两个行脚僧人，头上破僧帽，身上破僧袍，油脂麻花，腰里系着麻绳，穿的鞋都露着脚趾头。爷俩一人背着个破兜子，但是还拎着个口袋，这口袋里头装的可是锦兰袈裟呀，乃是我佛如来叫他带来的，另外提着一根九环锡杖。拿这几样东西上了街了，在长安街上来回这一溜达不要紧，有人就问呢，哎，我的和尚，你手里拿的锡杖卖不卖呀？弥陀佛，卖呀，卖呀，要多少钱呢？你是真心买吗？当然真心买了，只要价钱公道，我肯定得买。哎，我要钱不多，这根锡杖要纹银2000两。你再说一遍，要多钱？2000两。哎呀，怪不得你受穷啊！闹了半天你是个疯子。我看充其量也就值2两银子，你想指他发财是怎么的？哎呀，真是疯子。另外观音在口袋里把锦兰袈裟拿出来了，哎，这袈裟不错，这卖不卖？卖。这要多少钱？不多不多，纹银5000两。真穷疯了。老百姓嬉笑不止啊，就指他们俩是疯子，可他们全然不理，转悠来转悠去，正好转到午门前，魏征魏大人正好下朝，铜锣开道，当差的在头前给请到，赏个赏个赏个赏个赏个赏个赏，丞相大人路过，赏个赏个赏个。晃晃晃，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观音和木吒一看，既不闪路，冲这个大轿和道队直接就来了。当差你看，哎，出家人，把道闪开，别把你们冲撞着。两个人依然不闪。正在这时，魏征察觉了，一跺轿底，大轿沾尘。他在轿里头问，前面什么事情喧哗？回大人，前面有两个行脚僧人拦住去路，让他们闪开，他们也不闪开，好像疯癫之人。我家主公对出家人都威敬3分，何况尔等？把两个人请到轿前。是。没说嘛，出家人吃香。魏征吩咐把轿帘高高卷起，扶手板撤下，从轿里边出来了。正在这时，观音和木吒到了近前，魏征打量多时，一看两个花儿乞丐的和尚，就问呢，你们拦住道路不闪，所谓何故？阿弥陀佛，请问您就是当朝首相魏大人不成？啊，正是下官。请问二位高僧，拦住本相的大轿所谓何故啊？丞相啊，我这里有2件法器，不知丞相想买不想买？哦，什么法器？请过目，这是九环锡杖一条，这还有锦兰袈裟一件，请丞相过目。魏征一看，哎呀，好宝物，好宝物啊！请问出家人，你要多少银子？丞相，咱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可以说这两件宝物价值连城，要识货有原则，我分文不取。

0: 当场奉送，如果不识货者银价不菲，我一共要7200银。
1: 哦，
0: 那么请问出家人，怎么叫有缘，怎么叫无缘呢？丞相聪明过人，这还用问吗？一心向佛之人，愿意皈依佛门者，我就奉送，分文不取。口是心非者，非7200文银我不卖。
1: 哦，是这样，
0: 好吧，请二位高僧随我到相府少歇，容我奏明天子。你看，就为这个事儿，哎，魏征向唐二主李世民做了汇报。李世民一听感到蹊跷，圣殿把俩和尚带来了。李世民也不知道是观音变化的，也不认识木吒呀，就看着是两个行脚僧人，到上来一问，跟魏大人所说一点不假。那么李世民就问呢，说你看我满朝文武，哪一个是皈依佛门之人？你看什么人跟佛门有缘？阿弥陀佛，陛下，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那就是弘福寺的主持玄奘是也。
1: 哦，
0: 你也听说过玄奘大师，早有耳闻，请玄奘大师。时间不大，玄奘到了。你要听这名玄奘大师，七老八十，实则不然，显年轻的。玄奘来这之后参王拜驾，李世民用手一指，玄奘和尚，这二位有两件宝物，你看看是真是假，你喜欢不喜欢。玄奘把锡杖先拿过来看了一看，爱不释手，再把锦兰袈裟拿出来一看，阿弥陀佛，陛下，这乃无价之宝啊。这么说你是喜欢吗？朕就把它买下来赐予卿家，就要给拿7200银子。观音菩萨一笑，陛下呀，方才我说过，有缘之人愿意皈依佛门者，我奉送白饶，今天见着真圣人了，我焉有取钱之意，我愿意双手奉送。真的？那我太感谢了。玄奘啊，穿戴起来让朕看看。玄奘把锦兰袈裟披上，皇上又赐他一顶僧帽，手里提着9环锡杖，往那儿一戳一站，真是光彩照人啊。李世民乐得都站起来了，好，人配衣服马配鞍呐、玄奘大师跟过去截然不同了，太好了，太好了。李世民一高兴，马上降旨，准备下素斋素饭，款待两个行脚僧和玄奘。皇上也出席了，文武也参加了。您说这皇上闲着没事挺好奇，就在这个席前很自然地讲起了佛法。观音就问玄奘，请问大师，你每日宣讲讲的都是哪些？哦，是这么回事。玄奘把所学的啪啪啪一五一十都说了。观音点了点头，啊，大师啊，你讲的无非都是小乘真经，你没跳出这格去。贫僧不才，有大乘真经一共是3藏，头一部可以说天，第二部可以说地，第三部可以震慑鬼神。不知道你想学不想学，如果真把这3藏真经学会了，就会改天换地，脱 普度众生啊，就能保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阿弥陀佛，我自然想学，但不知三藏真经现在何处。哈哈哈哈，远在十万八千里天竺国大雷音寺，必须真心向佛皈依佛门者到西天求取真经，不经历这些磨难，想学大乘真经势必登天。哎，等说完了之后再看，噗，眼前升起两道金光来，把二主堂榜里是民满朝文武诸人都惊呆了。仔细一看，闹了半天，观音菩萨现出原身，带着木闸是冉冉升起，升上太空。哎呦，李世民看得真真的，赶紧就跪下了。闹了半天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文武也跪下了，玄奘也跪下了，一直送走了观音。李世民想了想观音方才说的话，拉着玄奘的手，玄奘啊，方才菩萨所言你还记得吗？我记得，菩萨交代的清楚，要敢奔灵山大雷音寺求取真经，就能使国泰民安。那么你愿意去不愿意去？小僧愿往，你不怕困难，万死不辞。好，你要真能求取大乘真经，真能使我朝国泰民安，你立下万世不朽之功啊。这样的，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你我冲北磕头，皆为生死弟兄。不不不，陛下，小僧怎敢？哎，不不不不，你就是我兄弟。你说李世民还挺任性，其实李世民的年纪也不算大，当着文武的面跟这陈玄奘两个人冲北磕头了。皇上居兄，玄奘居弟。哎呀，皇上一想叫这玄奘有点咬嘴。哎，方才观音菩萨说了有三藏真经，就是大乘真经啊，干脆给我兄弟赠个名得了。当众宣布，陈玄奘改名叫唐三藏，你是大唐朝的三藏和尚。打那之后，谁都知道唐三藏这名就这么来的，皇上御赐的，满朝文武都给祝贺呀。那么这个事儿拍板了，唐三藏愿意上西天前去取经，皇上着手给做准备，什么选随从啊，赐御马呀，带干粮啊，总之出行的东西都得给做准备，让司天监选一个最好的日子。咱们闲言少叙，司天监这一天奏本，今天的日子是最好不过。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

0: 汛主动账。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4: 唐贞观13年9月初1，唐三藏奉旨上西天取经，才开始了正式的《西游记》。唐僧奉命之后，他跟二主李世民两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跟皇上结成了八兄弟。可见李世民对待佛家多么样的重视，对唐僧寄予多么厚的希望。等唐僧上路的这一天，二主李世民率何朝文武亲自送到十里长亭，难舍难离呀。李世民吩咐一声，来呀，看御酒侍候。是。有人把御酒端来了，唐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陛下。佛家最忌的就是酒，我不能贪杯。哎，李世民说，贤弟啊，你错了，今日喝的是素酒，是朕赐予你的，你是必须得喝。唐僧一看没办法了，就得听皇上的，把酒接过来了。李世民也高高地举起金樽，哎，一哈腰啊，用小指搓了一点土滴到酒里，然后给唐僧的酒杯里也滴了点土。唐僧不解其意，就见李世民说，贤弟啊，希望你惦记家乡一年土，不要他人万贯金呐。唐僧明白，这是皇上啊，让他早去早回，心里头装着个家字，不要贪恋富贵，连家连国都不要了。唐僧口中念佛，陛下尽管放心，此去西天取经，再难再险，我是有去无回啊！不把真经取来，我绝不见陛下。好吧，贤弟啊，

语千言，千言万语，我不多说了，你好自珍重。来人，都准备好了吗？陛下一切齐备。都什么东西啊？骑马脚力得有，御赐唐僧一匹御马，这马是白的，锃明刷亮的毛梢，棕尾烂炸，鞍颤交环，全都是全套的，马身上驮着褥套，这褥套里边沉甸甸的，一面是水，一面是干粮，换洗的衣服，随身带的东西，还有简单用的经卷，都叫这马驮着，这是一。另外还派了两名侍者，这侍者就是仆人啊，这是在御林军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剪了又剪，选拔出来的壮汉，一个姓李，一个姓张，这两个人都是身强体壮，会两下五八抄。唐王李世民告诉了你们，这一路之上负责照顾我贤弟，有什么苦活你们去干，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你们去挡着，事成之后必有重赏。两个人千恩万谢。另外呢，还给准备的通关文牒，又叫官凭录引，因为这一去啊，据说十万八千里啊，路途遥远，过好几十个国家，你好几个大生人来了，人家让你进国界吗？怎么办呢？有通关文牒。唐史啊，大唐朝非常兴盛，西域各国跟大唐通商的国家占绝大多数，有那么三两个国家不太睦，但是也没有兵戎相见的时候，有这通关文牒，这就是通行证。因此唐僧接过来好生保管，又带了足够的银两。咱这么说吧，谈了许多时，唐僧看了看陛下，时候不早了，我要告辞了，陛下珍重，咱们回来再见吧。贤弟啊，你估计你这一走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很难说，多则五载，少则三年嘛，我觉着就能回来了。好吧，我盼望你的佳音，我还在这儿给贤弟接风洗尘，一路珍重吧。就这样哥俩分手了。李世民带着何朝文武返回京城，暂且不提，但说唐僧飞身上了马，两名侍从的人一前一后保护着，起身赶奔西天。名叫西天，就是往西走。按现在的理解呢，西边是哪儿？就是印度。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唐僧这一上路，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天刚亮就起身，日头落了找个地方就住下。那么一开始没离开大唐朝的国界，食宿都方便，越走越困难，是越走越困难。这天就来到法云寺，唐僧是见庙就拜庙，见佛就烧香。法云寺挨着边界，是一座挺大挺大的寺院，有好几百个和尚，听说唐僧来了，老方丈叫上房长老是列队迎接，手中都拿着法器，身披着袈裟，像迎接钦差似的把唐僧接进庙中。到了禅堂，分宾主落座，上房长老尽地主之情，又殷勤招待的是无微不至。那么吃完了素斋之后，上房长老就问了，圣僧啊，您真要赶奔西天啊？正是，小僧奉旨去取经。哎呀圣僧啊，
我说这话你。

你别介意啊，我是有什么说什么。我听说此番敢奔灵山，万水千山呐、啊，那不是三日两早晨就能到的，而且这一路之上还要路过瀚海，还要路过无人区，还要路过蛮荒之地，高山峻岭十分险恶，有的地方狼虫虎豹多如牛毛啊。圣僧，

僧明白。哎呀，你我都是出家之人，佛门弟子，圣僧能听我一句话吗？我看此番去，能进则进，不能进则退呀。哎，我们问心无愧，这经很难取回呀。唐僧是笑而不答。什么监寺啊，其他的和尚也来了，问候长短，也提了一大堆困难，唐僧全不解释，但是这颗心一点都没动摇。咱们要学唐僧学什么？就是他坚定的信念，百折不挠，这堪称是个楷模呀。那么大家谈完了为止吧，人家不听拉倒。到了第二天，唐僧啊吃完了早饭，拜了佛之后，这才跟上房长老众僧告别，众僧欢送，洒泪而别。唐僧领人继续西行，一日两，两日三，这天再往前走，走到昆州地界。这儿没有庙，但是呢，昆州的文武官也列队迎接，盛情款待，在昆州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唐僧赶路。可离开昆州再往前走，就到了河州卫界。到了河州卫界，离着国境这边儿可就不远了。走出多远去看不着一个人，走出多长时间去看不着一个村落，什么打水呀、吃东西是比较困难的。到了河州卫界，再往前走，荒无人烟呢。那俩侍从就紧皱眉头：“圣僧，我这怎么连个人家都没有？”“不必多说，继续赶路。”“哎，是是是是。”他们默默无言，往前又走了三天两日。没吃的怎么办？把干粮拿出来吃，找河沟打水，把草料拿出来喂马。一共走出五天了，一个人都没看着。这天呢，也是贪赶路程，唐僧也着急，恨不能找个村落能碰着人，问问道，这么瞎走怎么能行？这就叫慌不择路。往往人在这种情况下还容易迷路呢，钻进大山说什么也出不来了。这俩侍从也说：“这什么地儿？哎呦，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啊！再看那蒿草长得都一房多高，脚底是坑坑洼洼，人也难走，马也难行。好不容易翻过一架大山去，刚一下山坡，就听对面刮起了一阵妖风。哗，唐僧骑的那匹马前蹄就离了地了，起来，啪啪啪啪啪。唐僧赶紧从马上跳起来，吁吁吁。两个侍从把马也牵住了。先别走，先别走，咱看这什么地方。哎，这会儿风怎么这么大？一言未尽，就听见对面嗷嗷直喊：“别让他们走了，有生人气，把他们都逮住！”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啊！仨人一愣，两个侍从赶紧一伸手，把枪棒拽出来，一个拖枪，一个抡棒。保卫唐僧，那能保得住吗？人家人多势众啊，四五十号过来呼啦朝给围住了，三下五除二，把这姓张的、姓李的刀枪打落，是绳捆上绑，把唐僧薅过来摁到地上，拿绳也给捆上了，连人带马带东西都叫人给裸了去了。哎呀，唐僧啊，紧锁双眉啊，看这些人的五官还看不清，因为天呢还没怎么亮，心里头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

往前走着走着，进了一座山洞。哎，这里边有光亮，就见光华闪闪，皮鼻子一闻就股腥臊的气味，什么地儿不清啊？怎么这么大个洞啊？高的地方能有十几丈，矮的地方比城门也高。再往深处走，里边地方更大了，好像一座大厅堂，四外都点着猪油灯和火瓦，正中央高台之上坐定个山大蟒。就见这山大蟒长得是虎背熊腰，这回唐僧可看准了，因为有灯光，不看则可，唐僧一看吓得是魂飞魄散，心说这是人吗？怎么长得这么凶恶呀？就见这个山王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宽鼻子，大嘴叉，獠牙是里出外进，鸭耳的毫毛凝劲往上长着，身穿绛紫色的袍服，是肚大腰圆，两只大脚就好像两个旱船差不多少，腰里挎着巨大一把腰刀，在上面端坐，两旁站的侍从啊，一个人模样的也没有，一个个是别脸红发，呲牙咧嘴，嗷嗷直叫。唐僧一见呢，魂儿都吓飞了。哎呦我的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光念佛了，把眼紧闭，一句话也不敢说。那俩侍从啊，你别看年轻力壮，没见过这个场面，一看呢也对了，腿肚子转筋，浑身上下是抖作一团呢，心说坏了，这都不是人，这都是妖怪，闹了半天这世界上真有妖怪啊，落到他们的手里能好得了吗？哎呦，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们暗自叫苦。单说这些小妖来到大王近前躬身施礼，大王，抓住撒活的还有一匹马，你看怎么样？哈哈哈哈！嗯，不错不错，这都是天上掉下来。知道这两天我吃素，心里都发闷了，给我送点解馋的东西，该着我开开荤腥。来呀，把他们仨给我绑在石桩之上。哎，头一个是姓张的，第二个是姓李的，唐僧在第三个，绑到石桩子上了。就听这当头的说话：“快快快，给我准备，我有点等不及了，把锅给我支好，一会儿把肉给我剔起来，先给我煮几块，我尝尝。”明白明白。这就支锅点火，往里倒水。唐僧听什么？吃活人呢？这肯定是妖怪了。哎呀，心说话：“王兄啊，我对不起您呐、我不但没取了经，我在半道上把命全搭上了。这也是时也运也命也，君子不跟命争，我也无能为力了。”眼看那水就要烧开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这山洞还真就来客人了。就听见洞外有脚步声音，有那小妖高声喊喝：“客人到，客人到，山君大老爷，处世大老爷到了。”唐僧一听，什么山君大老爷？山君大老爷是谁？抖精神把眼睁开观看，就见人影一晃走进俩人，这个怎么长得来的？都比一般的人能高着两头啊，都跟半截的黑塔相似。这个叫山君的，长得是膀阔三挺，肚大腰憨，走起路来哈巴哈巴，踩在那地上咕咚咕咚直响啊，小眼睛大脸蛋子，

再看胡须跟脸上的头发都连成棕了，这要是平常见着唐僧顿时就得吓死。就见这位身穿着绿袍，倒背着两只手，咧着嘴，那牙支出于唇外，后边跟的也是个大胖子，长得是相短波粗，穿着红袍从外边进来。本山洞这大王赶紧站起来了，哎呦，二位少见少见，哪阵香风把二位老兄给刮来了，哈哈哈哈。哎，我们提鼻子一闻呢，知道你这有好事儿。哎，是不是这几天你净吃素了？哎，不假不假，我们也不例外，也净吃素了。今天到你这儿来解解馋，怎么，你拒绝吗？啊，不不不，欢迎欢迎，咱们一块儿开开斋。二位请坐请坐。听得出他们仨还是好朋友，到了高台上居坐。本山的这位大王还说呢，看着没，锅刚烧开，现在要动手，你们二位来的正是时候，请稍后片刻。嗯，来人呐，这仨先别都造了，留着一个，饿的时候再补充，先收拾俩，就把这第一号的第二号的把他俩先收拾了。哎，是奔这姓张的姓李的来了。哎呦，到了近前不容分说，在石桩子上把他俩解下来，扒掉衣服，薅着脖子到了锅前呢。唐僧看得真儿切人，就见其中一个小妖把掌中鬼头刀高高举起，往下一落，咕噜咕噜，两颗脑袋滚到锅里头了。紧跟着又把两个人开一膛摘心卸掉四肢，嘣嘣嘣嘣，像下饺子一样扔到锅里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锅开着往上直翻花，一股腥味直刺鼻孔。唐僧赶紧把眼闭上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这二位跟着我不少日子了，落了这样一个下场，惨不忍睹，造孽造孽造孽。那下一步就轮到我头上了，我跟他们是一样的结果啊，看来我前生是造了孽了，这是报应啊，简直不敢想。时间不大，煮好了，半生不熟的时候拿钩子打捞出来，每人一份，他分好了。来这俩客人，一个客人分一个脑袋瓜子，另外呢还有一挂下水。本山这大王吃的是两条大腿，把胳膊都不吃了，然后赏给小妖。再看洞里洞外，这些小妖是狼吞虎咽，吃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咬的那骨头都嘎巴嘎巴直响，边吃边笑，边吃边谈呢。就见来这俩客人当中有一个从台上下来，来到唐僧近前，掐掐唐僧的肉。嗯，我老兄啊，这位这肉挺嫩丑啊，我看明儿个咱消化不得灵的时候再吃它。行啊行啊，数它嫩丑，先把它留着，哎，等咱们现在吃完了再说。哈哈哈哈，好香啊好香啊。然后把唐僧压到另外一个山洞里了。唐僧跟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啊，马落到哪儿了不知道，所带的东西落到哪儿了不知道，肯定都在对方的手里头，那两个人又不在了，明天我也保不住命了。想到这儿昏昏沉沉，哎，睡着了，可能吓过分了。就这样正在昏睡之时，他就听见耳边响起了风声，有人呼唤唐僧，睁眼，唐僧睁眼。
唐僧正在落难之时，昏昏沉沉，好像睡着了，就听耳边有人呼唤，声音极其亲切。唐僧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一看，哎，在荒郊野外，周围是树木和草，自己坐的块石头上头，那些小妖全都看不着了。所以对面站着一位老者，这老者能有80岁左右，白头发，白胡，白眉毛，相貌长得十分慈祥啊。老者穿着一身便装，拄着根拐杖。唐僧一看，这是梦啊，是真的，真看见人了，这肯定不是妖怪。老人家，您是哪位？哎呦，圣僧啊，受惊了。圣僧啊，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你怎么胡了巴涂的走到这儿来了？知道这儿的山叫什么名吗？啊，不知道，我迷路了。这山呢，叫双岔岭啊。嗯，刚才你们遇上妖怪了，是不是有两个人都死了？哎呀，死得太惨了，惨不忍睹。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这是时也，运也，命也呀。你看你命大，你没让他们给吃了，你算捡了个便宜啊。遇上老朽，这才把你给救了。我要晚到一步，焉有你的命在？那请问恩人尊姓大名？哎呀，我叫什么无关紧要啊，圣僧啊，难啊！你说遇上这种事儿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我奉劝你知难而退吧，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这是刚刚开始，往后那麻烦事儿多的是啊，是不是？你回去，哎，你别看这样，唐僧毫不动摇，正言厉色，阿弥陀佛，恩人言之差矣呀，想我家主李世民对我不薄，跟我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命我赶奔西天去取经。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再危险，再困难，我绝不动摇，哪怕命丧妖精之口，我也不能知难而退呀、啊！老人家，我谢谢您的盛情。也罢，有志者事竟成，孺子可教也。好吧。那老朽我也助你一臂之力，赶紧上马，你一个人西行吧。老人家，我的马匹在何处？我不得而知。就在你身后啊！啊！唐僧回头一看，呵，那匹大白马就在身后，正悠闲地在那啃草呢。再看马的褥套，哎，一点也没损失，锡杖在上面插着。唐僧知道都是这老头给救出来的，更是千恩万谢。老头吩咐一声，上马走吧，走吧啊！既然你时至不遇，我希望你一帆风顺。恩公，请问尊姓大名？问我呀？哈哈哈哈，我乃西方太白星是也。西方太白星究竟是什么神仙？唐僧不知道。老头说完了之后，化了一阵清风，踪迹不见。唐僧赶紧跪倒了，冲着这个方向磕了几个头，嘴里不住地念佛。念完之后站起身来，抖抖袍子，把马牵过来，上马继续西行。一边走着一边掉眼泪啊，你看三个人说说笑笑什么样，现在落得剩了孤身一人，就这匹白马陪伴，这马又不会说话，就越发显

0: 这孤单了，堂堂炸着板子，心说啊，我发下洪氏大愿了，我绝不动摇，活着一天我就往西天走一次，死了再说。就这么的坚强地往前走着，又走出两天来，干粮吃没了，水喝的一滴都没剩，简直是苦不堪言呐、啊！又走出一天来，是饥肠辘辘，马也走不动了，简直就出不了这山了。过了一山又一岭，过了一岭又一山，那个困难劲儿就没法形容了，把唐僧走的两个锣鼓酸疼，脚丫子跟火烧的相似，他不忍心骑马了，马都年头大了，脑袋驮不动他了。再往前走，好不容易走到平川了，这是块盆地，虽然地方不大，总算这脚能落平了。唐僧心说，找个人我问问这什么地儿，奔西天怎么个走法啊。哟，他正想着，坏了，就听对面狂风大作，又来了，莫非又遇上了妖怪不成吗？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味儿，睁大眼睛一看，坏了，从对面来了几只猛虎，还有几只金钱豹，是张牙舞爪冲下山坡，直奔他来了。唐僧一见不好，赶紧没身往回走，没想到身边背后有两条大蟒拦路。您说这蟒有多长？后半截在树上缠着，前半截在地上，脑袋抬着，大嘴张着，那迅子都有一米多长，眼赛金灯在后边。再往左右观看，全是狼虫虎豹，现在他和这匹马全困在当中。哎呀，我命休矣！唐僧心说，怎么那么倒霉啊，我走到这窝里来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出来野兽就是野兽，出来毒蛇就是怪蟒，这还活得了吗？哎呦，豁出去了，不活出去也不行了。再看那匹马抖作一团呢，比人还害怕，四条腿弓着，屁滚尿流啊，两只绝望的眼睛看着主人，寸步难移。现在真是身逢绝境啊！哎，正在这么危险的时刻，就见对面这山坡上跑下一个人来。这人比动物还快，一溜风就到了近前了，手中高高举着一条猎叉，高声喊喝：“妖怪！我看你们哪！”哪个敢行凶伤人，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震动山谷，嗡嗡都有回音呢、啊、哎，您说邪门不？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就这位嗷嗷这一嗓子不要紧，再看老虎金钱豹掉头就跑，怪蟒也没影了，那些野兽是四散奔逃啊，真是神鬼怕恶人、啊、唐僧睁眼睛看得清清的，唐僧心说，这是人是妖啊？怎么那么巧在这遇上他了？这位怎么那么大的威风，连野兽都怕他？就见这个主喊完之后，倒背钢叉来到唐僧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唐僧，我和尚，你不要命了？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唐僧一听是人，口吐人言吗？镇精神站起来，抖了抖了尘土，阿弥陀佛，多谢施主救命之恩。利用这个机会，唐僧打量打量来人， 你看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两头，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浑身上下叽里嘎啦全是腱子肉。人家怎么啥的，那胳膊好像防船的，大腿好像防领，掌中这条叉也够了个儿了，能有茶杯口粗细，锃明刷亮。就见这个主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昂牛心发转，虎皮为腰，光着两只大脚巴丫子，常年在山里的那脚磨的都是老茧，什么也都扎不透啊。这主能有30岁挂零吧，多少有点黄胡须，两只眼睛努出眶外，倒是有点惊人的气概，但是挺吓人呢。唐僧说完之后，这主点点头，我和尚你没回答我呢，怎么回事啊？小僧是东土大唐来的，我叫唐三藏，我的原名姓陈，叫陈玄奘，方才我说的名是皇上所赐，我奉旨赶奔西天前去取经，因为道路不熟，迷失了方向，故此走进深山。哦，这么回事。我说你一个人你不怕死啊？啊，刚才多危险，我要晚到一步，焉有你的命在。施主啊，我们来仨人啊，那两个人被妖怪所吃，就剩下我一个人呀。哎，你命大啊，来仨人，那俩叫妖怪吃了，就把你剩下来了，看来你是个命大之人呐。这样吧，听你说的也怪可怜的，这地儿我告诉你啊，这叫两界山呐、啊，听说过吗？没听说过。两界山怎么回事呢？就是山的东面依然归大唐朝管辖，归李世民管，西面归突厥国管。啊，你现在到了国界的边上了。另外你刚才说的，大概你走那地方进妖怪，我可听说过呀，有三个妖怪，一个叫银将军，据说是老虎变的，还有个叫山君的，据说是大狗熊变的，还有个叫处士的，是野牛变的，专吃拦路的行人呐、啊！你说你多危险呐、啊！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跟我到我家吧，啊！我家翻过山去就是，咱们俩这也是缘分的关系，多谢施主。唐僧一想，身逢绝地了，遇上贵人了，整点吃的，上点水，问问路，再走也不迟，这心才放下，牵这匹马跟这条大汉一边往前走，一边问，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1: 姓刘啊。
0: 我叫刘伯钦呐、啊，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镇山太保，好名字。你是本地人？
1: 哎，从小在这长大的。
0: 也别说我，我爹、我爷爷、我太爷、我曾祖都是山里的人，我从小在这长大，也习惯这的环境了，跟你们大唐朝大城市来的人不一样啊。哦，原来如此，唐僧可以鉴定了，这肯定是人，他不是妖怪了。翻过这下大山去，在山坳当中果然有一户人家，你说这家胆儿多大，孤孤零零的，就这么一家，用木头兼壁一个大院套，这院套里堆积的柴火跟小山头差不多少，开开柴门了，这大汉就喊娘啊，老婆子，来客人了。听得出这位是个粗野的人。就见柴门一开，从房里出来个老太太，拄着拐杖，腰板不塌，山里人身子骨挺结实，说老太太也就是60岁挂点零吧。后边跟着个中年的女人，中年女人怀里头还抱着个盆， 看那样正在做饭。娘儿两个出来之后一看，领来个和尚。老太太就问儿啊，这位高僧是怎么回事？
1: 娘啊，您听我介绍，今天本来啊，我想去打打猎，正好遇上这位和尚了。这和尚叫唐三藏啊，从东土大唐来的，正好走到那个险地啊，阴阳界，让狼虫虎豹把他包围了，结果我嗷嗷一嗓子都给吓跑了，我这才把和尚给救了。他也没地方去了，他没来过，都转向了，所以领到咱家。娘啊，给他准备点吃的啊，然后咱们好好款待款待，难得来位客人。
0: 我儿说的是高僧里边请，里边请，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唐僧把马拴好了，手提着锡杖进了屋了。到屋里一看，这屋倒挺宽敞，全是木头搭的，这地方没有管束，想搭多高搭多高，想盖多大盖多大，有的是地方。但是进屋提鼻子一闻，哎，也是味儿受不了。为什么？满墙上钉的都是野兽的皮毛，什么熊皮、豹皮、虎皮、獐个皮、狼皮，有的吧，刚把这皮扒下来，看得出还带着血肉呢，都没干。你想这个味儿能好得了吗？屋虽然宽大，到处堆的都是东西。唐僧紧皱眉，但没有办法呀，就这个环境，勉勉强强坐下了，把锡杖戳到一旁。老太太又问了点家长里短，问和尚多大年纪，家还有什么人。唐僧敷衍着说了那么几句，就见这刘伯钦说了：“我说高僧啊，你等着啊，你太苦了，你得补补身子。稍后片刻，我亲自下厨房去给你做去。”这位还真行，热心肠，到了厨房就给唐僧做了一锅老虎肉，糊的半熟不熟的给端上来了，吃吧，指定过瘾。我还撒了一把盐，有滋有味，这盐呢可尊贵，一般的我们家都舍不得吃，您是尊贵的客人，所以呢让你吃个够，请吧。
0: 阿弥陀佛，施主啊，我乃出家之人，我食素不吃荤，这肉我绝对不敢吃。
1: 你瞧，让你补补身子你还不敢吃，那你吃素，素都是什么呢？
0: 野菜、蘑菇、黄花菜，蔬菜类都可以，唯独这肉我是万万不能动。
1: 娘啊，你看这难伺候不？上哪儿找那些青菜去？
0: 老太太说，对呀，是是是，人家是真正的高僧，
1: 儿啊，你自己吃吧，为娘我下厨房，我去给做去。
0: 带着儿媳妇到那去之后，把那锅呀刷得干干净净，刷了一遍又一遍，刷了一遍又一遍，还撒了点盐，干嘛有油腻呀、啊、最后刷干净了，放的好水，就是特别清的水，不沾的油花，因为都是野兽的油，油花都没有，这才山顶那野蘑菇野菜下了水给煮了那么一锅，又撒了点盐，拿碗盛了一碗交给唐僧。高僧啊，这你吃吧，保证干净，这是纯粹的素斋，多谢多谢。
1: 这唐僧真饿了，就这野菜吃了三碗，吃完了心里都有底了。
0: 阿弥陀佛，多谢施主关照。
1: 晚餐家伙拿下去了，这天就不能走了，唐僧就住在这儿了。等到第二天要赶路的时候，老太太提出个要求来：
0: 圣僧啊，大概你也看见了，我们家出来进去就三口人，这是我儿子跟我儿媳妇，我老伴儿死了一年了，
1: 因为他打猎之时一时不慎坠入山谷摔死了，死得太惨了。圣僧啊，你来了，我想法留您一片，给他超度超度，您可愿意？唐僧马上答应了。这有什么呢？这是善事啊，好好超度超度。唐僧点头，第二天就没走。香花纸马都准备好了，唐僧身披着袈裟，正经八百的诵了观音经、金刚经、大悲咒，这是忙活了一天呢。后来超度完了，把纸马香客分化了，老太太一家人是千恩万谢。那么又转过天来了，唐僧告辞上路。这老太太不知道从哪儿偷偷出五两银子来，非给唐僧不可。唐僧说什么也没要，说我不缺钱，我的入套之中还有钱，这个我高低不能收。老太太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怎么办呢？跟儿媳妇准备点干粮，虽然是粗粮，饼子、饽饽，这唐僧都要了，装了满满一口的，把水装得足足的。老太太告诉儿子，把圣僧送过两界山，娘啊，您放心吧，我负责护送啊。老太太儿媳妇在家听信不提，单表这刘伯钦牵着这匹马，唐僧骑上，开始过山。你看唐僧走怎么转转不出去，人家从小在这长大的，地理特熟，因此没费劲儿就过了两界山了。这刘伯钦就说，圣僧啊，要按理说呢，我应该送你一程，但是我家很难呢，我要离开了就吃不上饭，因此到这儿我就不远送了，你顺着我手腕往前走啊，别拐弯，直接西行。圣僧，路上保重吧，好吗？阿弥陀佛，施主留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有缘咱们再会。好，圣僧保重，保重啊。唐僧刚这一陌生的功夫，突然听见有人喊，师父，师父留步，师父带着我一块儿走。唐僧纳闷，这谁说话的不是刘伯钦？刘伯钦也愣住了，圣僧留步，咱们查看清楚。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前三十亿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一不小

0: 星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轻。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

0: 和平犬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犬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犬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犬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犬全市，音频广告、平犬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犬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1: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1: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3: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用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抛开一天的忙碌，接下来的时光呢，让我们用音乐把生活调回自己喜欢的频道。这里呢是一份为你准备的歌单，以及一段只属于我们的专属陪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收听一下。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我们的天空这首歌是一位叫索嘉的便安歌迷特别写给家驹的首歌在这里藉着这只歌祝愿在天国一方家驹过得开心快乐同时都将这只歌送给每一位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在路上艰苦奋斗的朋友加油！

0: 一端，才老将艰苦奔波，留下了许多许多血汗。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一起宠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爱的世界只有你》，是来自祁隆和岳峰合唱的一首歌曲，要送给所有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们，并且想说天热多喝点水，注意防暑。没错哈，已经进入中伏的天气了哈，中伏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了。确实哈，天气非常炎热，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防晒，同时注意防暑降温。好，微信好友简简单单也来报道了哈，他说点播一首歌曲，一首《踏浪》，那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祁隆的这首歌曲《爱的世界只有你》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一起重点播的，他说送给所有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们，并且说天气比较热哈，那大家一定要多喝点水，注意防暑

刚刚的来自徐怀钰的这一首《踏浪》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啊，微信好友这位朋友就叫你慧慧吧，慧慧点播了一首歌曲哈，一首一点点。同时呢，他说到哈，他说在这里呢，祝所有听友们夏日愉快，清凉一下，这首一点点送给你们。如果当初没有。

好，这一首一点点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点播的，他说祝所有听友们夏日愉快，清凉一下。那微信好友冰糖炖雪梨来报道了哈，冰糖炖雪梨他说啊，他说点播一首任贤齐唱的哭个痛快，好，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来自任贤齐的这一首《哭个痛快》。那有的时候哈，这个情绪确实需要释放一下，压力大的时候哭个痛快又何妨呢？总之呢，不要让坏心情深埋在情绪里。好，这首歌曲哈是咱们的微信好友冰糖炖雪梨点播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1，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这一首《我把故事酿成酒》，就将人生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统统都放入这岁月的坛中吧。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北京时间的16:36，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说一下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机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0%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1978年底，柬埔寨首都金边遭到外国军队侵占后，西哈努克亲王来到北京，准备率领柬政府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控诉外国侵略柬埔寨。林清这样回忆，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是仓促决定的。抵达的头天，黄华外长半夜打电话给我，要求写出接待方案。我们连忙赶写了报告，大意是做好接待工作，并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在纽约的活动。写好后已经来不及逐级呈报。第二天上午，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前看了报告，批了大致可以几个字。会见时，邓小平赞扬了亲王的爱国热忱，并详细分析了在联合国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应予准备的对策，指出安理会可能出现三种形式：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不论点名或不点名通过谴责侵略的决议但不提撤军，连谴责侵略的决议也通不过，但获得九票支持，一票反对。第一、第二种情况都不可能。第三种情况虽被否决也是有利的，因为实际是孤立了对方。根据安理会议事规则，九票为多数。林清说，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仍对联合国和国际斗争的情况十分熟悉，特别是对安理会的议事规则也清楚，这使在场的人都十分敬佩。小平同志充分考虑了亲王的国际威望，并一再鼓励亲王以个人身份多展开会外私下接触。临行前，邓小平又一再嘱咐林清的亲王去美，中国在协助安排上要注意住最好的旅馆，坐飞机、汽车都要符合国王身份的一流设备和服务。当时林清感到，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仅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要做出正确决策，就是在关键性的具体问题上也要考虑得十分细致。柬埔寨问题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影响我国周边和平安定形势的一个热点问题，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始终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林清说，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的原则性、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的确是我国外交战线的宝贵精神财富。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能亲耳聆听小平同志的教诲。他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坚持原则的精神、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策略思想，都使我深受启发和教育。三，同一个半世纪前的先祖爱国情相连。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

人点起硝烟大火，共化去烟土119万公斤，如此大规模的销毁鸦片史无前例。这年9月3日，林则徐即到澳门巡阅，对澳葡官员

不从心。被发配伊犁的林则徐给林氏家族留下愤懑抑郁的阴影，鸦片战争留给中华民族延绵一个世纪的屈辱。几乎整整一个半世纪后的1985年6月12日，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林清与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大使共同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递交当时主管法律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弗莱斯豪尔博士，履行向联合国登记的法律手续，使它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文献。林清说，这一时刻我终于可以告慰先人了，如果不是在外交场合，我会难抑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狂喜。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后即发生法律效应，本来也不是非要在联合国登记不可，但是为了表示两国对联合声明的诚意和重视，扩大联合声明在国际上的影响，中英双方都同意向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以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当时弗莱斯豪尔对林清说，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一起向联合国登记一个条约，这还是第一次，而举行如此庄严的仪式更增添了光彩。今天林清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是英国人提出来要将声明递交给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的，就是登记。英国人为什么提出登记呢？我估计是英国人不相信我们会按照这个条约实行一国两制，交到联合国正式登记，它就成了联合国的一个正式文件，就有了联合国的约束力，取得了国际社会的确认。这对我们来讲是无所谓的，我们是不会违背协议的。事一时宜，荡浊涤清。林清说，这并不是什么天意，也不是上帝的安排，而是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结果，是时代潮流使然。此时汤姆森并不知晓同他握手的这位中国外交官就是林则徐的后人。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林清曾写过一首题为《庆祝回归，缅怀高祖》的七绝，以告慰先祖林则徐。诗曰：月海硝烟扬我威，但悲港岛亦英辉。国耻家仇今日雪，只缘华夏已腾飞。一百年沧桑时，耄耋之年的林清感慨万分。一百多年前，他的祖先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为抗击英国殖民者的鸦片侵蚀，虎门硝烟，做出了震惊中外的壮举。一个半世纪的抗争，一个历尽苦难的民族的奋斗史，向世人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欺辱的。林清是林则徐的第五代孙，其祖父林玉良是林拱书的长子，父亲林不遂是林玉良的妻子，父亲有三男三女，林清是三子，排行第六，其实就是最小。林不遂是晚清最末一代翰林，他少年得志，即由清廷遣美留学，民初一度出任颜惠庆内阁的秘书长兼全序部长。国民党执政后，他弃官不做，转而经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占领北平后，他当了北平一所职业高中的校长。他与林则徐的名字曾一起被刻在北京国子监的石碑上。在林则徐的后代中，现居福州的最多。福州是林则徐的出生地，当地有林则徐纪念馆，还有

林则徐小学，还有一些林氏子孙居住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巴西、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其中侨居美国的最多。每年清明节，林则徐后裔都会从世界各地聚集福州，到先祖林则徐墓前祭奠。林则徐对子孙要求甚严，他留下来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必趋之”等许多关于爱国和自身修养的古训，到现在对林氏子孙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无疑，林清是林则徐的后人中最出名的一个。林清是林则徐的后裔，但他从不在公开场合宣扬自己和林则徐的家族关系。直到1985年，全国政协在北京举办了纪念林则徐诞生200周年纪念会，林清作为林则徐的嫡系子孙也出席了这次纪念会，海外华人报纸才首次向世人披露了林清是林则徐的后裔这层鲜为人知的关系。林清原名林默清，林清的母亲在他15岁时去世，后来他的父亲林不遂也患病半身不遂。林清说，父亲的思想不算保守，也不算进步，他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属前清遗老。他对孩子们常常是很放任，不太管。直到林清上中学，接受了爱国思想，开始踏上革命道路，父亲都不知道。即便是后来知道了，他也不闻不问。谈起高祖林则徐，林清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林则徐并没有像今天一样被人们尊为民族英雄。大概由于家境的原因，林清没有读过小学，就直接上了北京二中读初中。那年正是1935年，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如火如荼，抗日运动空前高涨。129学生运动点燃起来的抗日烈火在全国燃烧。十几岁的初中少年虽然不懂得多少道理，但是那种氛围却深深地感染了他，为他埋下了爱国、反帝、奋发图强的种子。也许是风雨如磐年代里的苦难生活，林清和几位兄长姐姐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革命道路。回忆起那段历史，林清说，虽然作为林则徐的后人，但家庭对我们思想教育方面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对我们影响大的应该说是那个时代。我上初中时正赶上129运动，我和那个时代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都因亲历日本人的残酷统治而具备反抗思想。高中时，林清在北京四中上学，平时喜欢读书，课内书读得不多，课外书倒是读得不少，像巴金的《家春秋》和鲁迅的一些著作都是那时读的。当时正是日寇占领北平时期，对进步书籍查得很严。林清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哥哥林曾同和他的一些同学经常想办法带一些书籍回来，其中就有不少进步书籍。他回忆说，当时我们担心日本人找麻烦，每次把那些进步书籍看完后就埋在地下。我最初就是这样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的。1941年，林清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当时燕京大学有个学生进步组织，叫三个年级学生组成的读书会。读书会的会长是林清的同在燕京大学读书的二姐林锦双，她解放后在地质矿产部工作。实际上，读书会的组织者是燕京大学的大四学生、地下党员赵凤章和陆孝华。陆孝华解放后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林清当时参加了读书会，在赵凤章和陆孝华的介绍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在这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初启蒙，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红星照耀中国》等大量进步书籍。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12月8日深夜，日本人强行封闭燕京大学。不幸的是，学生读书会的成员名单为日伪警方所侦获，旋即大肆搜捕进步学生。犹如惊弓之鸟的林清，银夜潜至友人家蛰伏，待风声过后，于同年底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但是偌大的北平城终因日寇侵凌践踏，再也无法为年轻学子林清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42年7月，林清从家里出来后，转移到北平一个地下党员家中住了20多天。后来组织上安排林清和其他一些学生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当时组织上安排的路线是从北平东便门车站坐火车到保定，在事先约好的旅馆住下来，组织上再派人带他们去根据地。到了保定后，林清住在约定的旅馆里。半夜，日本宪兵又在街道上盘查，气氛挺紧张的。过了几天，组织上派人把林清接走，趁日本宪兵检查的空隙出了保定城，越过游击区，找到交通员后，又摸黑穿过敌人封锁线。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赶到了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刘仁热情接待了他们。组织上安顿好林清后，要求他不再使用原名林默清，以免让在北平的父亲哥哥因为他而受牵连。林清思索了一番后，遂将林默清改为林清。林清说自己姓名的改法有讲究，之所以把姓从林改成林，一是当时自己思想比较激进，将姓改为林，象征着跟封建家庭背景决裂，彻底革命。二是因为日本人没抓住自己，凌空而去，来到根据地。至于改名，则因为原名默清中的清与改名中的清谐音，自此之后到现在，林清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当了2年干事以后，林清就来到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那是1944年初夏，抗战胜利已见曙光。四，学者大使坚定站在第三世界一边。1971年，外交部正在就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工作，林清也参加了这一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活动。1972年，以黄震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参加的第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林清参加了这次会议，主要处理前方联合国文件。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恢复以后，林清曾多次出席多种国际会议。当年，香港和澳门是否属于殖民地的问题摆在了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面前。时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的林清参与有关部门香港澳门定性问题的讨论和拟稿。中国政府关于殖民地概念以及香港澳门的准确表述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讲坛。殖民地是遭受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主权的国家，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 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得到了第三世界各国的同情和广泛支持。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决议，确定了中国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与要求。在中国的坚持下，第27届联大会议批准了在中国建议基础上而形成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从殖民地名单上删去了香港和澳门，这样就从国际法律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为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怀抱打下了第一块基石。1973年，林清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出席了当年的联合国大会。1974年夏，林清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参加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建交协议，林清代表中国政府与委内瑞拉代表签订了建交协议。1975年，中国与委内瑞拉正式建交，林清被任命为中国驻委内瑞拉第一任大使，一直工作到1977年。因长期主管国际事务而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1980年林清成为继黄华、陈楚之后的中国第三位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林清常驻联合国期间，中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和组织，并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援助机构建立了联系，扩大了中国在联合国的活动领域。那时正是我国对联合国的政策做法变化比较大的时期，事务很多。一方面是联合国本身已不像上个世纪50年代那样由美国一手操纵而处处排斥我们，同时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也都变活了，更广泛积极地参加联合国活动。1981年秋，第36届联大改选联合国秘书长，在林清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为秘鲁政治家、外交家德奎利亚尔出任第三任联合国秘书长铺平了道路。在长达17轮的秘密投票中，林清的每一次否决和赞成都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0: 12月25号上午，第36届联合国大会在基塔尼主席的主持下，根据安理会的提名，一致通过决议，任命德奎利亚尔为联合国秘书长。林清代表中国政府向德奎利亚尔表示真诚的祝贺。亚非拉地区国家代表强调指出，新的秘书长的产生是第三世界反对超级大国控制联合国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他们纷纷赞扬中国代表林清大使等人在选举中坚决支持第三世界的原则立场。中国这一举动创造了一个先例， 从此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才在各大州间

轮流产生担任，而且一般不超过两届。第三世界国家候选人也可涉足这一国际组织最高职务，在此之前，这是很难想象的。林青说，我们虽然对任何西方候选的个人和国家不抱成见，但是这一职务此前长期受西方垄断，而第三世界国家推出的候选人难道就没有能力和资格担任？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说不过去的。何况中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力，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才实现的，给我们代表团以很大的鼓舞。小平同志在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前提下有所作为的思想，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体现。今天的中国外交已经走进了强国之路，中国人民再也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欺负。回想祖国的命运及自己在外交之路上的历程，林青心中仍充满着几多感慨。林青说，当大使感受最深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让林青难忘的是，1985年林青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40周年庆祝会。当他看到会场上悬挂着台湾国民党的旗帜，当即向大会主席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撤下台湾的旗帜。这一要求当然是完全合理的。联合国会场上的台湾国民党的旗帜最终被撤去。谈及此事，林青说，爱国主义是周总理曾经反复告诉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应该始终铭记在心的信念。他曾经给我们讲过林则徐的爱国义举，并叮嘱我们外交人员一定要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敬业，像林则徐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在联合国当大使，工作节奏快，平时比较紧张，但也有相对轻松的时候。安理会每月主席都要请安理会中其他14个理事国代表吃饭，就餐方式由主人定，一般都是吃西餐。中国做东道主时则请吃中餐，这是各国代表最盼望的。他们说，中国菜不仅好看好吃，也很有营养。就餐时，主人先致祝酒词，主要客人则答词致谢。林青笑着说，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驻联合国代表们往往就一些问题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平时的私交往往都很不错，见面也是友好的点头打招呼。公事归公事，私交归私交，这一点丝毫不含糊。1985年6月，林青与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大使在纽约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将中英联合声明的中英文本递交联合国后22天离任回国。在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三年后，又应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向南之邀，返回桑梓报效家乡父老。旋即在福建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他利用林则徐在海外的影响和自己曾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积极吸引外资，为家乡的建设和对外开放做了大量工作。1993年春末，林青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直到1998年离休。他虽然离休了，但仍然关注着党的外交工作，对近年来的外交成就一条条如数家珍。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多极外交活动，近年来中国领导人频繁出国访问，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国家，而在这期间，来华访问的各国总统、总理、首相、外长等国家政要，每年也有几十位或上百位。通过频繁的高层互访，增进友谊，加

强经济交流，中国外交以自己的实力筑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离休在家的林青始终关心着国内外大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北京晚报》是他常看的报刊，还常常以诗言志，并在着手写回忆录。老人也喜欢看电视剧，最爱看的是历史剧、侦探类的电视剧。他说，家庭生活类的爱情片他也爱看。林青和张连是中国第一对抗力大使。采访林青时，他的夫人张连一直在旁边做补充。张连曾长期在外交部亚洲司任职，担任过中国驻斯里兰卡兼驻马尔代夫的大使，举手投足间透着女外交家的机敏和干练。当记者问起他们的相识时，二人相视一笑，仿佛这几十年的岁月都凝结在这一笑当中。张连笑着说，也没什么，我们都是搞外事工作的。我原来在外交部驻满洲里联络处做俄语翻译，他呢一直在外交部做外事工作。1953年我到北京出差，住在外交部招待所，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偶然遇见他。他举止文雅，彬彬有礼，一副学生学者的样子。林青接口说，那时他要求政治条件，我是年轻的老党员，两个人对对方的条件都比较满意。一家小饭馆的邂逅促成这对才子佳人的一世姻缘。张连1994年离休，参与过外交部组织的中国外交大词典和世界外交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见货还客串外交，曾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柬埔寨重建第三次国际会议，女儿现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1995年，林青在林则徐的出生地福建建立了林则徐基金会，通过基金会，林青游走四方与毒魔抗争。面对如今中国禁毒领域的严峻的形势，林青举起林则徐的旗帜，以基金会的形式参与到禁毒斗争之中。林青说，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得到中国人民的敬重，作为一个国际禁毒先驱也得到国际上广泛的承认。曾经敌对的英国人在世界著名的伦敦蜡像馆就塑造了世界第一尊林则徐铜像，最近又在东百老汇命名一条林则徐街，纽约唐人街的广场上立了林则徐的塑像，新加坡建立中国十位历史名人塑像，其中也有林则徐。1999年，中科院一名院士发现了一颗新的星体，即7145号小行星。国际天文学会规定，新星体的命名由发现人提名。林则徐作为国际禁毒先驱被提名并得到批准。林青还介绍了林则徐基金会在禁毒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说，基金会成立后，在港澳台同胞中反应尤为强烈，他们纷纷捐资赞助，搞禁毒的宣传和研讨。为了挽救受毒品残害的青少年，使他们摆脱毒魔走向新生，从1998年6月开始，基金会筹办建立了一所自愿戒毒所——则徐戒毒中心，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民办自愿戒毒机构。开业以来，接收了1000多人次，经过药物治疗、思想教育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效果甚好。我们今天纪念林则徐，最重要的是要弘扬他的爱国爱民的伟大精神。至今，林青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先祖林则徐半身微缩铜像。身着长衣的林则徐昂首挺胸，凝视前方，表现出他对先祖的缅怀和尊敬。

每当回顾先辈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林清都十分动情。蔡方柏，中法外交缘起缘落复婚蜜月的见证者。蔡方柏档案盘点。蔡方柏，资深外交官，1936年1月出生于湖北咸宁，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历任中国驻法三秘二秘、外交部西欧司副处长、代理处长、驻法使馆研究室主任、政务参赞、公使衔参赞、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驻瑞士大使、驻法国大使等，出任过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中国欧洲学会法国研究会会长。在近四个小时左右的采访中，蔡方柏将自己在出使法国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和盘托出，独家披露有关事件的背景内幕、鲜为人知的细节，让我们在领略外交家风采的同时，粗略把握到在那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外交进程，特别是中法关系的缘起缘落、复婚，直至战略关系步入成熟期，迎来金秋蜜月的全经过。作为中法关系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蔡方柏还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独特的外交生涯及成长轨迹。伴着两杯香茗，我们的对话在轻松和愉快中进行。1990年11月19日，蔡方柏抵达巴黎，正式出任中国第七任驻法国大使。在这次出使法国的八年间，蔡方柏最为难忘的是亲历了中法关系因售台武器引起的曲折和中法关系走出低谷的过程。一谈起中法关系的跌宕起伏，从浊浪乍起、步入困难到恢复正常、全面发展的全过程，蔡方柏恍若回到了逝去的岁月。密特朗在同蔡方柏谈话时说，当前世界一片混乱，法国与中国是两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大国，中国在国际上起着重要作用，其实过去也主要是我们两国在国际上起平衡作用，因此我同易大使所说，两国应加强磋商和对话，两国还有许多事可做。采访中，蔡方柏认为，当时两极格局尚未结束，法国仍需要同中国保持正常的关系。1991年4月29日，迪马访华，在两国外长会谈和我国领导人会见后，迪马却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单独向钱其琛重提拟向台湾出售护卫舰问题。为何说重提呢？原来法国与台湾曾就出售护卫舰问题进行了秘密接触，并于1989年底达成初步协议，为此我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有力交涉和斗争，迫使法方终止了谈判。1990年1月6日，迪马向我国驻法大使周爵作出承诺，法国国家最高领导决定，法国将不再继续与台湾做军舰生意。可是事隔一年多，迪马却违背了承诺，重提售台护卫舰问题。于是钱其琛指示驻法使馆和外交部尽快向法国有关方面进行严正交涉。1991年5月7日，蔡方柏紧急约见法国总统府秘书长比昂科、总理外事顾问李佩尔、外交部秘书长谢尔，就法国重新考虑向台湾出售军舰一事提出严正交涉。5月9日，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司长杨贵荣紧急约见法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史奈。17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的江恩柱紧

0: 即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分别就法拟售台军舰事提出强硬交涉，要求法方信守迪马外长1990年初对中方的承诺，不要做出售台军舰的错误决定。面对中方的交涉，法方几位官员的反应大同小异，先是说是从经济利益考虑，售台军舰对法国是多么的重要，然后说从军事的角度讲，护卫舰只是防御性的，对中国大陆不构成威胁，再就是拿美国当作挡箭牌，说什么美国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为什么法国不能呢？最后辩解说售台军舰还只是意向，不是最后的决定。然而事态急转直下，迅速向着中方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法国政府于1991年6月6日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27亿美元的六艘拉法叶特护卫舰。6月7日，江恩柱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表示对法方的决定感到震惊，要求法方立即改变决定，并建议双方尽快就此问题举行磋商。同日，蔡方柏也奉命向法国外交部部长办公厅主任凯塞吉扬提出了举行磋商的建议，但法方仍强调售台军舰决定是法国主权行为，不能磋商。后经多次交涉和斗争，法方同意与中方磋商。谈起这段中法风波，蔡方柏的记忆尤为清晰。这一年的6月25日，田增佩副外长率团抵法，同法外交部秘书长进行了反复艰苦的谈判与交锋，最后双方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法方同意发表公报，表示法政府批准向台出售不装备武器的护卫舰船体，重申法对华政策和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迪马外长同时向我方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法国不改变他的立场，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官方接触。9月27日，当法方正式公布批准售台军舰后，中方召见法驻华大使，表示坚决反对法售台武器，并提出了抗议，同时敦实法方严格信守向中方做出的保证，中法关系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然而，当时的法国政府对中方的原则立场和忍耐限度有了错误的估计，不思罢手，反而得寸进尺。1992年1月31日，迪马在联合国安理会与钱其琛会晤时，又提出了法拟售台性能先进的幻影2005战斗机。墨迹未干，可是法国政府又背信弃义，想故伎重演。蔡方柏回忆说，中方先是向法方提出严正交涉，指出如法方坚持出售，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法方的行动必然会对两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同时，为了回应法方提出的所谓法对华贸易严重不平衡问题，中方明确表示，如法放弃售台战斗机，中方可采取重大措施来改善双边经贸关系。可是，法国政府还是坚持售台战斗机。1992年11月18日，法媒体普遍报道，法售台幻影2005战斗机当天签字。蔡方柏在采访时说，因为做了亏心事，法方没有正式公布。我曾奉命多次要求法方对此做出澄清。在最后一次交涉中，我要求法方必须在当年12月22日前答复，否则中方将得出自己的结论。 法外交部亚奥司长终于在22日晚约见我，正式承认法政府已经决定批准法有关企业售台上述型号的战斗机。法国做出错误决定后，中国政府做出法国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应，宣布采取下列措施：撤销两国正在谈判的大型项目，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第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同法国商谈新的大型经贸合作项目；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以上人员往来，在一个月内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馆等。这些措施使法国社会党政府受到痛击，至此中法关系跌入了建交以来的低谷。谈及中法关系恢复正常的情况时，蔡方柏介绍说，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在大选中失败，戴高乐派政党保卫共和联盟上台执政。法国新政府在时任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希拉克推动下，从战略上重新估价了中法关系的重要性，积极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于同年7月和12月两次派特使来华，商谈恢复中法关系正常化问题。双方经过多轮谈判，终于就此达成协议。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5斤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抽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千倍本利，坐享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不风险，高收益，斗气反转复兴。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本期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王文军，昼夜奋战筑牢防汛气象屏障。孙营子村戏曲下乡润民心，文化惠民暖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马克思曾生动比喻，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实践中，更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来领导，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有权威，党和国家才有力量。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热土贵州遵义迎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1935年1月，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仗要怎么打，路往何处走。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极端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六合同风

九州共冠，从建党之初顽强求索到长征路上艰苦卓绝，从抗日救亡力挽狂澜到协商建国共创伟业，从新中国初创筚路蓝缕到两弹一星攻坚克难，从改革开放敢为人先到复兴巨轮劈波斩浪，正是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本台消息，2026年7月9日至13日，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势迅猛，多地出现险情，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危急关头，市气象局局长王文军挺身而出，靠前指挥，以四天四夜昼夜不休的坚守、轻伤不下火线的担当，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圆满完成本轮极端强降水气象保障服务，用实干与坚守筑牢防汛安全气象屏障，彰显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与使命。闻令而动，靠前值守，筑牢决策支撑防线。本轮强降水天气形势复杂，变化极端，多级暴雨预警接连升级，精准的气象服务是防汛决策的关键支撑。为打通气象服务与防汛指挥高效联动通道，王文军全程驻市防汛办集中办公，实行实时研判、及时汇报、随时校应战时工作机制。他坚守岗位，寸步不离，每小时梳理全域雨情动态，紧盯气象雷达变化，第一时间研判对流天气走势，深夜多次专项汇报局部极端雨强、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为全市开展隐患巡查、群众转移、重点区域管控提供精准及时的气象依据，确保防汛部署科学高效、精准落地。精准研判，靶向服务，守住乡镇安全底线。本次降雨分布极不均衡，党坝、菠萝树等乡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暴雨叠加，致灾风险极高。对此，王文军摒弃笼统预警模式，实行分区精准防控，聚焦高风险乡镇开展靶向校应服务。暴雨红色预警期间，他逐一联系重灾乡镇负责人，精准预判短时雨强、高危村落、河道险段风险，督促落实群众转移避险工作。针对部分区域电力、通讯中断和抢修难度大的难题，他主动对接应急电力抢修专班，定制逐小时气象服务提示，科学指导抢修窗口期作业，有效规避雨中作业风险，助力民生设施快速抢修恢复。率先垂范，带病坚守，彰显硬核担当。本轮防汛任务繁重，工作连轴运转，王文军身兼指挥员与战斗员，科学统筹人员值守、数据研判、预警发布、部门联动等各项工作，全程把关服务质量，保障气象服务零差错、不断档。连续四天四夜的高强度备战让他身心严重透支，在复盘整理防汛材料、核对雨量数据时，不慎磕碰头部导致受伤。面对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依旧严峻的形势，他简单处理伤口后毅然坚守岗位，坚持统筹灾后气象研判、服务总结等工作，轻伤不下火线，全力站好防汛最后一班岗。风雨淬炼初心，实干全市担当，在此次极端强降水防汛大考中，王文军以极致坚守、精准服务、无私奉献扛起防汛气象保障重任，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一线当之无愧的先进榜样。本台消息，锣鼓喧天唱评剧，百家欢聚品佳肴。日前，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承德立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走进平北镇孙营子村，让村民在家门口欣赏原汁原味的经典戏曲。演出现场好戏连台，剧团带来《乾坤带》《花为媒》《穆桂英挂帅》等群众耳熟。

0: 吴能祥的经典评剧选段，台上演员功底扎实，婉转悠扬的唱腔绕梁不绝，精致考究的戏服扮相，细腻传神的身段表演格外抓人眼球，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剧情层层铺展，牢牢牵动着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借戏曲搭台，剧邻里温情，村委会精心备下丰盛的杀猪菜。村民们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一边谈论家长里短，畅谈生活趣事，欢声笑语充盈村民广场。孙营子村村民孙树亚：
1: 大戏送到家门口，还免费管饭，都是咱们最爱听的评剧，演员唱的地道，邻里凑在一起吃饭看戏，可高兴了。
0: 孙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单立新。
2: 戏曲进乡村是文化惠民的好政策，既能弘扬传统戏曲，又能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对接上级文旅部门，多争取这类惠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归属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哦，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

0: 设桥政策法规广泛凝聚桥心桥力，推动新时代桥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桥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桥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桥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

0: 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 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9: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8: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9: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8: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9: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0: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3: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

0: 能量限制，就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0: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8: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行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孙小红心里在叹息，他早已知道李寻欢绝不忍拒绝的，他几乎从未拒绝过别人。林仙儿悠悠地说道：“这也许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以后他若知道你们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去见一次，会恨你们一辈子的。”孙小红咬着嘴唇：“你只说两句话，听明白了吗？说完了你立刻就走。”林仙儿惨然笑道：“我难道真的那么不知趣儿？难道真的要等你们来赶我走？只要你们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我死而无怨。”李寻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唉，让他去吧，无论如何两句话
8: 总害不了人的。屋子里很热，热得出奇，因为屋子里生着四盆火，火烧得很旺，闪动着火光，将墙壁都照成了烟红色。阿飞的脸也是红的，全身都是红的，他就躺在四盆火的中间，赤着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裤子已湿透，他仰面躺在那里，不停地流着汗，不停地喘着气，他整个人已虚脱。屋角里坐着个白发苍苍的清瘦老人。

0: 正子悠闲地抽着旱烟，一缕缕青烟从他鼻子里喷出来，他的人就好像坐在雾里。他的确是个雾一般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要往哪里去，甚至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也许他只不过是个穷困潦倒的说书先生，也许他就是那神鬼莫测的天机老人。阿飞闭着眼睛，仿佛根本没有发现有人走进来，但无论谁走进来，第一眼就会看到他。孙小红愣了愣，失声地说道：爷爷，你惹人家这是干什么呢？孙老先生眯起眼睛，吐了口烟儿，悠然地说道：我在蒸他。孙小红更奇怪了，睁大了眼睛，蒸他？他既不是馒头，又不是螃蟹，你为什么要蒸他呀？阿飞现在看来啊，的确像一只被蒸熟了的螃蟹。孙老先生笑了：
1: 我蒸他，因为我要将他身子里的酒蒸出来，让他清醒。
0: 他目光凝视着李寻欢，缓缓地接着说道：
1: 我呀，也想将你李寻欢血里的勇气蒸出来，让你重新做人呐。
0: 李寻欢长揖在地，苦笑说道：
1: 如此说来呀，我倒也的确要被蒸一蒸，只可惜呀，我身子里的酒若完全被蒸出来，我这个人呐，只怕也就变成了空的。
0: 孙老先生目中闪动着微笑：
1: 你身子里除了酒，难道就没有别的？
0: 也许啊，还有一肚子不合时宜。孙老先生抚掌大笑：
1: 说得妙啊，若没有一肚子学问，怎说得出这种话来呢？
0: 他突然又停顿了：
1: 其实啊，我倒真想把你蒸一蒸，看一看你身子里除了酒和学问外还有什么别的，看老天究竟用什么东西来造成你这样一个人呢。
0: 孙小红眨着眼睛：那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要将天下的人全都找来，把这些东西像天鸭似的塞到他们肚子里去。
2: 那每个人都塞一点？
1: 不是一点儿，越多越好。
0: 孙小红笑了：
2: 这样说来，天下人岂非都要变成和李寻欢一样了吗？
1: 天下的人都要是变成和他一样，又有什么不好啊？
2: 也有点不好。
1: 哪点不好呢？
0: 孙小红突然低下了头，不说话了。这祖孙二人也许是搭档说书说惯了，平时说起话来也是一搭一档，一吹一唱，叫别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直到这时，李寻欢才有机会开口。他苦笑着说道：
1: 前辈，若要令天下人都变得和我一样，世上啊，也许只有一种人赞成这主意。哪一种人呢？
0: 卖酒的。
1: 在我看来呀，世上也许只有一个人不赞成我这主意。
0: 孙小红突然说道：
2: 谁？
0: 这个字他脱口就说了出来，说出来后又有点后悔，因为他已知道他爷爷说的是谁了。
1: 孙老先生果然在瞧着他，微笑着说道：就是你。
0: 也不知为什么，孙小红的脸突然红了，低头说道：
2: 我为什么不赞成啊？
1: 天下人若是都变得和他一样，你岂非就不知道要哪个才好？
0: 孙小红脸一红，一撅嘴，扭转了身子，他的脸已红如炉火。他心里是不是也有一团火？少女们的春火。孙老先生

鼓掌大笑，笑过后就又开始抽烟。他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林仙儿这人，也没有瞧他一眼，但却连自己烟斗的烟早就熄灭了都不知道。屋子里突然沉静了下来，只剩下

0: 羞的仙子，白的时候看来就像是幽灵。人都有两种面目，有时美丽，有时丑陋，只有她无论怎么变都是美丽的。她若是仙子，当然是天上最美丽的仙子，她若是幽灵，也是地狱中最美丽的鬼魂。但阿飞却是向已下定了决心，无论他怎么变都不会再瞧他一眼。林仙儿轻轻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
1: 我到这里来呀，只为了要对你说两句话，听不听都随便你。
0: 阿飞好像根本没有在听，可是他的身子却为什么又已僵硬。林仙儿缓缓接着说：
1: 那天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是我却不能不那么做，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死在上官金红的手上。我只有用这种法子，上官金红才不会杀你。
0: 阿飞好像还是没有在听，可是他为什么他的拳已握紧？
2: 林仙儿继续说道：今天我到这里来，既不是要求你了解，更不是要求你原谅，我自己也知道我们的缘分已尽。
0: 他长长叹息了一声，才接着说道：
1: 我告诉你这些话，只为了要让你心里觉得好受些，因为我一直都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至于我……
0: 孙小红突然大声说道：
3: 你已说的太多了。
2: 林仙儿笑了笑，笑得很凄凉，慢慢地说道：
1: 不错，我的确已说的太多了。
0: 他果然一个字都不再说，立刻转身走了出去。他走得并不快，却没有回头。阿飞还在躺在那里，连眼睛都没有张开过。林仙儿眼看已要走出了门，李寻欢这才松了口气。他知道林仙儿今天只要走出这道门，阿飞以后只怕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了。只要阿飞不再见到他，就已重生。林仙儿自己当然也很明白，今天只要走出这道门，就等于已走出了这个世界。他脚步虽然并没有慢下来，但目光中已露出了恐惧之意。屋子里虽然亮如白昼，但门外却是一片黑暗。虽然也有星光，但星光他并没有看在眼里。他喜欢的是令人炫目的光彩，他喜欢赞美、掌声，喜欢奢侈、浪费、享受，喜欢被人爱，也喜欢被人恨。他本就是为了这些而活着的，若没有这些，他就算还能活下去，也就如活在坟墓里。黑暗已越来越近了，林仙儿目中的恐惧已渐渐变为怨毒、仇恨。这时他若有力量，他一定会将世上所有的活人都杀死。但就在这时，阿飞突然跳了起来，大声说道： 等一等，
2: 等一等。谁都无法相信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能改变多少人的一生。就在这刹那间，林仙儿已突然完全改变，他眼睛里立刻又充满了得意、自信、骄傲，他整个人也仿佛突然变得说不出的辉煌美丽。他几乎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过，只有骄傲和自信才是女人最好的装饰品。一个没有信心、没有希望的女人，就算她长得不难看，也绝不会有种令人动心的吸引力。这就正如在女人眼中，只要是成功的男人，就一定不会是丑陋的，只有事业的成功才是男人最好的装饰品。林仙的脚步已停下，还是没有回头，却轻轻地叹息了。

0: 的叹息声很轻很轻，带着种说不出的幽怨凄苦之意。看到他目中神色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在如此得意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凄凉的叹息。李寻欢的心又沉了下去，他知道世上绝没有任何一种音乐，任何一种声音能比林仙儿这种叹息更能打动男人的心。纵然是秋叶的凋落声，流水的哀鸣声，甚至连月下的寒琴，风中的夜笛，也绝没有他林仙儿这种叹息声凄凉而动人。他只希望阿飞能瞧他一眼，听他说句话，但阿飞现在眼中已又只剩下林仙儿一个人，耳朵里也只能听到林仙儿一个人的声音。林仙儿叹息着说，我的话已说完了，已不能再等了。阿飞喘着粗气说道，不能等？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别人，只来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了。你想走？就算我不想走，也有人会赶我走的。
1: 谁要赶你走？
0: 他眼睛里突然又有了光，有了力量，大声地说道，
1: 你为什么要被人赶走？这本是你的家。
0: 林仙儿豁然转身凝视着阿飞，他目中似已有泪，因为他眼波本就柔如春水。良久良久，他才又叹息了一声，凄然地说道，现在这里还是我的家吗？
1: 当然是的，只要你愿意，这里就是你的家。
0: 林仙儿的脚步开始移动，仿佛忍不住要去投入阿飞的怀里，但突然间又停住了脚步，低头地说道，
2: 我当然愿意，怎奈别人却不愿意。
1: 阿飞咬着牙一字字说道，谁不愿意谁就得走。
0: 阿飞似已不敢触及李寻欢的目光，也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想了。孙老先生的确将阿飞血液里的酒蒸了出来，勇气蒸了出来，他却将他的情感全都蒸了出来。一个人的身子最虚弱的时候，情感却最丰富。阿飞的眼睛似乎再也不愿离开林仙儿，一字字接着说道，
1: 在这里没有任何人能赶你走，只有你才能赶别人走。
0: 林仙儿带着泪又带着笑，
2: 我的确很想跟你单独在一起，可是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1: 不愿意做你朋友的人也就不是我的朋友。
0: 林仙儿突然燕子般的投入了阿飞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
2: 只要能再听到你说的这句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别的我什么都不想，无论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也都不再放在心上。
0: 门是虚掩着的，李寻欢慢慢地走了出去，走入了门外的黑暗与寒夜中。他知道自己若再留在屋子里也是多余的了。孙小红也跟了出来，咬着嘴唇说道，
3: 我们难道就这样走了吗？
0: 李寻欢什么也没有说，什么都说不出。孙小红跺了跺脚，
3: 我真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还对他这个样子，这种人简直是忘恩负义，重色轻友。
0: 李寻欢终于长长叹了口气，

0: 你呀、啊，你看错他了。”孙小红冷冷地说道：“我看错了，难道他不是这种人？”“阿飞他不是，他若不是这种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孙老先生却替他说了下去。”孙老先生叹息着说道：“他这样做呀，只因为他已不能自主。”“
1: 为什么不能自主啊？又没有人用刀逼住他，用锁锁住他。”“
0: 哎，虽然没有别人逼他，他自己却已将自己锁住了。其实啊，不只是他，阿飞，世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枷锁，也有他自己的峥嵘。”“
1: 我就没有。”“
0: 你没有，只因为你还是个孩子。”“你不懂。”
1: 孙小红叫了起来：“我是孩子？好，就算我还是个孩子，那么他呢？”他指着李寻欢：“他总该不是孩子吧？难道他也有他的枷锁，他的峥嵘？”“
0: 他当然有。”
1: 孙小红瞪着李寻欢：“哎，你承认你有？”
0: 李寻欢苦笑了一声：“我呀，我承认，因为我的确有。”孙老先生说道：“哎，他对自己什么都不在乎，就算有人辱骂了他，对不起他，他也不放在心上。别人甚至会认为他连勇气都已消失。”
1: 李寻欢笑得更苦了。
0: 孙老先生继续说道：“但他的朋友若有了危险，李寻欢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救他，甚至赴汤蹈火，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唉，因为朋友就是他的峥嵘，只有这样的峥嵘才能将李寻欢的生命之力争出来，将他的勇气争出来。”
1: 孙小红说道：“那么龙啸云那种人难道也有峥嵘吗？”“
0: 当然也有啊。”“
1: 那什么才是他的峥嵘呢？”“
0: 他的峥嵘啊，是金钱权力。”“
1: 可是他要杀李寻欢却并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力啊，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李寻欢是绝不会和他争夺权力的。
0: 他一心要杀李寻欢，只因为他心上也有枷锁。”“
1: 那么他的枷锁是什么呢？”
0: 孙老先生看了李寻欢一眼，没有再说下去。李寻欢的脸色比夜色更暗。
1: 孙小红突然也明白了，龙啸云恨李寻欢，因为他怀疑，他嫉妒，他始终怀疑李寻欢会将所有的一切都收回去。他嫉妒李寻欢那种伟大的人格和情感，因为他自己永远做不到。怀疑和嫉妒就是龙啸云的枷锁，这种枷锁也许世上大多数人都有一副。那么阿飞的枷锁是什么呢？孙老先生目光遥视着天际的星光，叹息着说道：“
0: 阿飞的枷锁嘛，就和龙啸云的完全不同了。阿飞的枷锁是爱。”“
1: 怎么，爱也有枷锁？”“
0: 当然是啊，而且比别的枷锁都重得多。”“
1: 但他真的那么爱林仙儿？他爱他是不是只因为他看不透林仙儿？”
0: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因为这问题根本就没有人能回答。
1: 孙小红叹了口气，凝视着李寻欢：“他是你的朋友，你好歹也得想个法子救救他，将他那副枷锁解脱。”
0: 李寻欢慢慢地回过头，屋子里的灯光已暗了，小屋孤零零的立在西风和黑暗中，

0: 看来就像是阿飞的人一样，那么倔强，有那样的寂寞。李寻欢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了起来，因为他知道无论谁都没有法子将阿飞的枷锁解脱，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没法子救得了他。灯火已熄，现在屋子里燃烧着是另一种火，一条修长浑圆的腿自床沿垂下，在朦胧中看来更白得耀眼，腿卷曲着，人颤抖，阿飞紧张的就像是一根弓箭箭在弦上，在寻找着箭洞。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极度疲劳后他的紧张是最令人难受的。林仙儿当然是有经验的人，他闪避着，拒绝着，喘息着，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嘛。阿飞的回答不是语言，是动作，他当然已不想再等。林仙儿咬着嘴唇，望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
1: 你为什么一直没有问我？
0: 问什么？
1: 问我是不是已经和上官金鸿……
0: 阿飞的动作突然停止，就像是被人踢了一脚。林仙儿盯着他，
1: 你一直没有问，难道你不在乎？
0: 阿飞不停地流汗，汗使人软弱，林仙儿也感觉到他的软弱。
1: 我知道你一定在乎的，因为你爱我。
0: 他的声音凄凉，眼睛里却带着一种残酷的笑意，就像是一只猫在看着爪子下的老鼠，就像是上官金鸿在看着他的时候。阿飞嘶声地问道，你有没有
1: 爱？一只老鼠如果落入了猫的手里，你不必问也该知道它的结果吧。
0: 阿飞突然倒了下去，已愤怒的不能再有任何动作。林仙儿轻抚着他的脸，仿佛已有泪将流下。
1: 我知道你会生气的，可是我不能不说，因为我本想将这身子清清白白的交给你，只可惜……
0: 他趴在阿飞的胸膛上流着泪，
1: 我现在真后悔，为什么要让你等那么久？虽然为了你，可是我……
0: 阿飞突然大声地叫了起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所以我一定要还你的清白。
1: 这是永远没法子还的。
0: 有，我有法子。他紧握着双手，咬着牙说道，只要杀了上官金鸿，杀了玷污你的人，你就还是清白的。
1: 他声音突然停顿，因为他听到窗外有人在冷笑。
0: 一个人冷笑地说道，这么样说来，你要杀的人呢，那就太多了。另一个人冷笑道，这条母狗身上根本就从来也没有清白的时候，只要是跟他见过面的男人除了你之外啊，谁都跟他睡过觉。
1: 第三个人笑道，
2: 你若要将跟他睡过觉的男人呢，全都杀死，就算每天杀80个，杀到你胡子都白了的时候啊，也杀不完的。
0: 这屋子一共有3个窗户，每个窗户外都有个人，三个人说话的声音虽不同，却有一种很奇特的相同之处，尖锐造作，无论谁听了都想吐。阿飞跃起，掀起被盖住了林仙儿赤裸的身子，踢出枕头，击灭了桌子上的灯，厉声地问道，什么人？他本想冲出去，但身子跃起后又缩了回来，紧守在林仙儿的身旁。窗外的三个人都在大笑，
3: 哈哈哈哈哈哈，哎，你难道还怕这母狗的身子被我们看到？他早已经被人看惯了，没有男人看他呀，他反而会觉得不舒服。
0: 砰的一声，窗户突然同时被撞开，3道强烈的光柱

0: 从窗外照了进来，集中在林仙儿的身上。是孔明灯的灯光，只能看得到的是灯光，却看不到灯在哪里，也看不到人在哪里。耀眼的灯光亮得人眼睛都张不开，林仙儿用手挡住了眼睛，棉被从他身上慢慢地往下滑，渐渐地露出了他的腿。他并没有将这被拉住的意思，他的确不怕被人看。阿飞咬着牙将衣服摔了过去，厉声地说道：“穿起来！”林仙儿眼不流动，突然笑了：“
1: 嘿嘿，为什么呢？你难道认为我见不得人吗？”
0: 他又以几乎完全赤裸又在媚笑，他又同时用出了他的两种武器。阿飞抄起了凳子砸碎，握着两只凳腿厉声说道：“谁敢进来，我就要他死！”外面的三个人又笑了，这笑声是从门外传进来的。
2: 哎，我说他居然还想要人的命，就凭他现在这样子啊，谁的命他都休想要得了。他呀，至少还能要一个人的命，那就是他妈的要他自己的命。
0: 又是砰的一声，一声大震，厚木板做成的门突然被打得粉碎，木屑纷飞，三个人慢慢地走了进来。三个黄衣人，三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竹笠，紧紧压在眉毛上，掩起了面目。这正是金钱帮属下独特的标志。第一个人手里缠着根金链，链子两端悬着两个刮大的铜锤。第二个和第三个人用的是刀和剑，鬼头刀和三门剑，三个人的兵器都已在手上，仿佛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杀人的机会。阿飞突然镇定了下来，正如一条饥饿而愤怒的狼突然闻到了血腥气时反而会镇定下来一样，他的反应虽然已慢，体力虽已衰退，可是他的本能还没有丧失，他已闻到了血腥味。林仙儿却还在笑，笑得更媚
1: 呀，原来是风雨双流星向松向舵主到了，失敬失敬啊。
0: 向松手里的流星锤不停地轻轻地摇摆着，他的人却稳如泰山。
1: 向舵主这次来是奉了上官金鸿之命来杀我的吗？
2: 你猜对了。
1: 哎，想不到上官金鸿这么急就想要我的命。
2: 用不着的人就得死，
1: 你猜错了，他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想杀我的。
2: 哦，
1: 他要杀我呀，只不过为了怕我再去找别的男人丢他的面子。
0: 向松冷冷地说道：“
2: 上官帮主的命令从来用不着解释，只执行。”
0: 林仙儿瞄了阿飞一眼：“
1: 你们敢闯到这里来杀我，想必是认为他已不能保护我。”
2: 他，他不妨试试。
0: 持刀的人突然冷笑地说：“
3: 他已不必试了。”
1: 哦，
3: 你敢在他面前说他们那种话，自然也知道他已不能保护你了。既然大家都知道，又何必试呢？
1: 不错，他的确呀，已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我也在替他难受，只不过……
0: 他慢慢地站起来，赤裸裸地站在灯光下，慢慢地接着说道：“
1: 你认为我自己是不是还能保护自己呢？”
0: 他胸膛骄傲地挺立，腿笔直。林仙儿的皮肤在灯光下看来就像是奶油色的缎子，这身材的确值得他骄傲。阿飞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冷汗如豆，一滴滴的滴落。林仙儿的手在自己的身上轻抚着，柔声地说道：“
1: 你们杀了我，不会觉得可惜吗？”
0: 向松也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
2: 有些。”

0: 女人呢，拿自己的身子来讨账，付脂粉的账，绸缎的账，无论对谁都从不小气啊。但你却不同啊。
1: 我当然不同，
0: 你比他们更大方，你用你自己的身子付小费，甚至连替你开门的店小二，只要你高兴，你都会让他满意。
1: 林仙儿媚笑地说道：你是不是也想向我要小费呀？
0: 他慢慢地走了过去。
1: 你来拿吧，我付的小费任何人都不会嫌多的。
2: 向松怒力，林仙儿走到他面前，想去勾他的脖子。向松突然出手锤击胸膛，林仙儿凌空一个翻身落在床上愣住了。向松头上的竹笠已被打落，露出了他的脸，一张苍白的脸，满是皱纹，没有胡子，一根胡子都没有。
1: 林仙儿突然大笑起来：哎，难道上官金虹要你们来杀我？原来你们是阴阳人，不男不女的阴阳人。
2: 向松冷冷地盯着他，面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过了很久，他目光转向了阿飞，一字字说道：你最好出去。
0: 阿飞看了他一眼：出去？难道你还想保护这条母狗？
2: 阿飞的手渐渐垂落，向松说道：
0: 所以啊，你最好出去。我杀他的时候，你最好啊不要在旁边瞧着。
2: 为什么？
0: 因为你如果在旁边看着，一定会吐。
2: 阿飞沉默了，低下了头。林仙儿的笑声已停止，到了这时他已笑不出来了。就在这时，阿飞已出手。阿飞的本能还没有消失，他选择的确实是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他反应已慢，体力已衰。 金光一闪，流星锤飞出，木屑纷飞，阿飞手里的凳腿儿已被击得粉碎。向松冷笑地说道：
0: 我奉命来杀他，不是杀你，我从他妈不愿意多事儿，所以你还活着。
2: 阿飞紧握着两截已被打断了的木脚，就像一个快被淹死的人，紧紧地握着他最后一线希望。但这又是什么样的希望呢？他本是杀人的人，他杀人，别人杀他，但现在他已不能杀人，别人已不屑杀他。这表示他在别人的眼中已全无价值，他是死是活，别人也不放在心上。
0: 一个人要爬起来很难，要拽下去却很容易。
2: 阿飞突然想起他去救李寻欢的时候，和金无命决斗的时候，那时他在别人的眼中还是不可轻视的，但现在呢？那只不过是几天前的事，但现在想起来却遥远的几乎无法记忆。
0: 向松的声音似乎也已遥远：你啊，要留在这里也无妨，我就让你看一看真正杀人是什么样子的。
2: 突然呢，一个人缓缓地说道：凭你也懂得杀人吗？你只怕还不配。
3: 缓慢的雨声既无高低也没有情感，向松最熟悉这种声音的，只有金无命说话才会有这种声音。
2: 金无命，向松吃惊的回首，果然瞧见了金无命。
3: 金无命的衣衫已破旧，神情看来也很憔悴，但他那双眼睛，死灰色的眼睛，还是冷得像冰，足以令任何人的血凝结。
2: 向松避开了他的眼睛，看到了他的手，他的右手还是用布缠着，手的颜色已变成了死灰色，就像是刚从棺材里伸出来的。这本是一双杀人的手，但现在却只能令人作呕。
3: 向松笑了，淡淡地说道：在下
4: 虽不懂杀人呢，却还能杀。
1: 金先生虽然懂得杀人，只可惜杀人并不是用嘴的，是要用手。
0: 金无命的瞳孔又在收缩，盯着他，一字字说道：
1: 你看不到我的手？
4: 手也有很多种啊，
1: 我看到的并不是杀人的手。你认为我右手不能杀人？
4: 人也有很多种啊，有些人容易杀，有些人呢，
1: 就不容易杀。你是哪一种啊？
0: 向松突然沉下了脸，冷冷说道：
1: 你杀不死的那一种。
0: 他目光充满了仇视，像是在激金无命出手，他要找个杀金无命的理由。
2: 金无命突然笑了，
0: 他也和上官金鸿一样，笑的时候远比不笑时更残酷更可怕。
1: 向松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原来你恨我？
0: 向松咬着牙冷笑地说道：
1: 不恨你的人只怕还很少。你想杀我？想杀你的人也不止我一个，但你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呢？
4: 要杀人就得等机会，这道理你本该比谁都明白。
1: 那么你认为机会已来了？
4: 不错。
1: 唉，只可惜呀，我有个秘密你还不知道。
4: 什么秘密？
0: 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凝视着他的咽喉，缓缓说道：
1: 我右手也能杀人的，而且比左手更快。
0: 这个快字一出口，这个剑已刺入了向松的咽喉。谁也没有看见这把剑是从哪里拔出来的，更没有瞧见剑是怎么刺入向松咽喉的。
3: 大家只瞧见寒光一闪，鲜血噗喷了出来，只听到
0: 的声音，向松的呼吸就已停止，连眼珠子都几乎要鼓了出来。
3: 鬼头刀和三门剑，他们的眼珠子也像是要鼓了出来。两个人一步步向后退，退到了门口。
0: 金无命根本没有回头，冷冷地说道：
1: 你们既听到了我的秘密，还想走？
0: 寒光又一闪，鲜血飞溅，在灯光下看来，这鲜血就像一连串的玛瑙链珠，红的那么鲜艳，红的那么可爱。良药苦口，毒药却往往是甜的。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奇怪，最可怕最丑陋的东西，在某一刹那间看来，往往比什么都美丽，比什么都可爱。所以杀人的剑总是分外的明亮，刚流出的血总是分外的鲜艳。所以有人说，美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感觉，只有真实才是永恒的。其实绝不会有美。杀人的利剑也和菜刀一样，同样是铁的，问题只在你看得够不够深远，够不够透彻。可是也有人说，我只要能把握住那一刹那间的美就已足够，永恒的事且留于永恒，我根本不会理会。
5: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6: 小兔子乖乖唱。
5: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6: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5: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6: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5: 今天 我为妈妈唱歌。

0: 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

0: 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本期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王文军，昼夜奋战筑牢防汛气象屏障。孙营子村戏曲下乡润民心，文化惠民暖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马克思曾生动比喻，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实践中，更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来领导，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有权威，党和国家才有力量。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热土贵州遵义迎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1935年1月，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仗要怎么打，路往何处走。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极端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六合同风，九州共冠，从建党之初顽强求索到长征路上艰苦卓绝，从抗日救亡力挽狂澜到协商建国共创伟业，从新中国初创筚路蓝缕到两弹一星攻坚克难，从改革开放敢为人先到复兴巨轮劈波斩浪，正是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本台消息，2026年7月9日至13日，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势迅猛，多地出现险情，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危急关头，市气象局局长王文军挺身而出，靠前指挥，以4天4夜昼夜不休的坚守，轻伤不下火线的担当，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圆满完成本轮极端强降水气象保障服务， 用实干与坚守

0: 筑牢防汛安全气象屏障，彰显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与使命。闻令而动，靠前值守，筑牢决策支撑防线。本轮强降水天气形势复杂，变化极端，多级暴雨预警接连升级，精准的气象服务是防汛决策的关键支撑。为打通气象服务与防汛指挥高效联动通道，王文军全程驻市防汛办集中办公，实行实时研判、及时汇报、随时校应战时工作机制。他坚守岗位，寸步不离，每小时梳理全域雨情动态，紧盯气象雷达变化，第一时间研判对流天气走势，深夜多次专项汇报局部极端雨强、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为全市开展隐患巡查、群众转移、重点区域管控提供精准及时的气象依据，确保防汛部署科学高效、精准落地。精准研判，靶向服务，守住乡镇安全底线。本次降雨分布极不均衡，党坝、菠萝树等乡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暴雨叠加，致灾风险极高。对此，王文军摒弃笼统预警模式，实行分区精准防控，聚焦高风险乡镇开展靶向校应服务。暴雨红色预警期间，他逐一联系重灾乡镇负责人，精准预判短时雨强、高危村落、河道险段风险，督促落实群众转移避险工作。针对部分区域电力、通讯中断和抢修难度大的难题，他主动对接应急电力抢修专班，定制逐小时气象服务提示，科学指导抢修窗口期作业，有效规避雨中作业风险，助力民生设施快速抢修恢复。率先垂范，带病坚守，彰显硬核担当。本轮防汛任务繁重，工作连轴运转，王文军身兼指挥员与战斗员，科学统筹人员值守，数据研判、预警发布、部门联动等各项工作，全程把关服务质量，保障气象服务零差错、不断档。连续4天4夜的高强度备战让他身心严重透支，在复盘整理防汛材料、核对雨量数据时，不慎磕碰头部导致受伤。面对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依旧严峻的形势，他简单处理伤口后毅然坚守岗位，坚持统筹灾后气象研判、服务总结等工作，轻伤不下火线，全力站好防汛最后一班岗。风雨淬炼初心，实干诠释担当。在此次极端强降水防汛大考中，王文军以极致坚守、精准服务、无私奉献扛起防汛气象保障重任，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一线当之无愧的先进榜样。本台消息：锣鼓喧天唱评剧，百家欢聚品佳肴。日前，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承德立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走进平北镇孙营子村，让村民在家门口欣赏原汁原味的经典戏曲。演出现场好戏连台，剧团带来《乾坤带》《花为媒》《穆桂英挂帅》等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评剧选段。台上演员功底扎实，婉转悠扬的唱腔绕梁不绝，精致考究的戏服扮相，细腻传神的身段表演格外抓人眼球，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剧情层层铺展，牢牢牵动着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借戏曲搭台，剧邻里温情，村委会精心备下丰盛的杀猪菜，村民们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一边谈论家长里短，畅谈生活趣事，欢声笑语充盈村民广场。孙营子村村民孙树亚：
1: 大戏送到家门口，还免费管饭，都是咱们最爱听的评剧，演员唱的地道，邻里凑在一起吃饭看戏，可高兴了。
0: 孙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单立新：
2: 戏曲进乡村是文化惠民的好政策，既能弘扬传统戏曲，又能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对接上级文旅部门，多争取这类惠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

0: 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归属感。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23到31度，黄土梁子23到31度，平北23到31度，柳溪23到31度，黄土房23到31度，七家寨23到31度，辽河源头18到27度，榆树林子23到31度，大庆水库23到31度，卧龙镇23到31度，抬头山镇23到31度，杨树岭23到31度，清河镇23到31度，南五十家子23到31度，小四沟23到31度，道虎沟23到31度，七沟23到31度，港坝23到31度，菠萝树23到31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听曲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

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

0: 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1: 帮我拍背。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8: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

0: 值吗？
1: 你想钱上钱这块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析。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日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倪岳峰在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大会上强调，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政甫主持。
0: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孙振声用画笔记录抗震精神。
1: 特别报道，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今天播出从垃圾山到会客厅，唐山南湖30年蝶变路。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时强调，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7月28号，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大会在唐山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会议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甫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出席。
3: 下午3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

0: 黎月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致以深切哀悼，向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全国各族人民、人民解放军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自强不息的唐山人民致以崇高敬意。倪月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对唐山十分关心，时时牵挂，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河北和唐山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到唐山调研慰问，对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出明确要求。全省上下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月峰强调，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行动，矢志不渝，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有力有效做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倪月峰强调，唐山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强担当服务和融入重大国家战略，以更大力度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以更宽视野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以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更严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会上，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常斌汇报了唐山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省领导赵辰昕、胡聚民、柯俊、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抗震救灾专家学者、抗震英模代表、援建单位、抗震救灾医疗队代表、唐山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大会。
1: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记者一如的报道，孙振生用画笔记录抗震精神。
2: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第20天，一名男婴在唐山丰南的一处简易帐篷里咕咕坠地，村里的老校长为他取名为振生。
3: 大家好，我是孙振生，我的家乡是唐山的丰南，大地震的震中心就在丰南的徐谷庄。我是震后20天出生，当时我们村子里边的小学的老校长，就给我起名字叫振生。我这个名字的寓意呢，就是我是在唐山大地震之中出生的。另外，他给我起这个名字，我想还有另外一层的寓意，他就是希望我们唐山能够在震后能够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重生。
2: 1976年7月28日，一场大地震让孙振生的家乡唐山丰南一夜之间化为废墟。灾难面前，幸存的村民们迅速展开自救，在瓦砾间搭起简易帐篷作为临时庇护所，而孙振生便在这样的帐篷产房里迎来了他的新生。
3: 听这个家里的老人们介绍呢，唐山大地震是把我们村子整个夷为平地。大地震之后呢，看不到有立着的建筑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搭了很多的简易棚。我就是在那个很简陋的那种简易棚里边出生的。
2: 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救援，但因灾区道路严重开裂，救援车辆受阻，解放军只能徒步向灾区挺进。长辈们曾无数次提起这段救援往事，孙振生说道：“
3: 很快的，全国人民的救援就到了。我听说是，当时地震嘛，地面上有很多开裂的长的沟，好多的汽车开不进来，然后战士们就徒步跑进来的，对我们展开施救。”
2: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动人场景，深深触动了无数文艺工作者。作为一名出生于唐山的画家，孙振生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创作出了作品《回信》。《回信》在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得了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金奖。
3: 这幅作品就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创作的作品。画面当中呢，表现的是震后家园重建，然后呢几个孤儿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你看这几个小娃娃都是不是同一个家庭里边的，然后后边的老人妈妈这些其实他们是震后重新组建的一个新的家庭，然后后边是一个刚刚盖起来的新的房子，然后呢左下角放的是两个邮件，是解放军叔叔给他们捐赠过来的物资，几个娃娃正在给解放军叔叔写回信，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叔叔给他们捐赠的，哪个部队捐赠的，他们只能靠这种信件给邮递员，让邮递员呢去传达他们这种谢意。这幅作品画的是汶川地震的孩子们，但是呢想表达的其实是藏在我内心30多年的唐山大地震受灾的孩子们的一个心声。
2: 一封回信定格了瞬间的温暖，也让孙振生始终坚守感恩初心。10多年来，他坚持参与公益支教、艺术助学等社会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抗震精神。
3: 画家以及画家周边的这些朋友，像一些收藏家呀、画廊老板啊，就自发组成了一个爱在传递中这样一个小的群体。我们在广西的东莱县资助了50多个学生，最开始我资助的两个孩子就是小学3年级，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一直到他们毕业之后从事工作了，我们就停止捐助了。
2: 从1976年的受灾城市到如今文旅繁荣的滨海城市，孙振生亲眼见证了唐山脱胎换骨的城市变化。
3: 在这30多年里边啊，我看着唐山一点一点的在变化。唐山从最开始的一个重工业城市，慢慢慢慢的蜕变成了一个宜居宜游的旅游城市，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是我们几代唐山人的共同的努力。看着唐山一天天变美变好，我也是发自内心的为家乡高兴。
2: 孙振生出生于唐山，求学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半个世纪以来，他不仅见证了唐山这座城市的重生，也亲身经历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变迁。一个名字铭记苦难，更致敬新生；一支丹青画笔记录时代，更传递初心。50年来，孙振生以个人的生命轨迹映照了一座城市的涅槃腾飞。一幅回信书写举国同心的家国大爱，伟大的抗震精神穿越50年时光，生生不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不断深化的时代浪潮中，唐山这座英雄城市正带着坚韧与希望，与京津冀与整个国家一起书写新时代篇章。
4: 董震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出生，曾是家喻户晓的体操吊环王，如今他扎根天津基层体育场馆，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体操梦想。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于红建、刘春阳的报道。
5: 1977年2月2号，唐山大地震发生半年之后，董震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单字一个震，一方面是因为唐山大地震刚过去不久，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活出一种震天动地的气势。为了让幼小的董震健壮一些，父母把4岁的他送去练体操。
6: 我小时练习可苦了，要是教练说今天自己好好练啊，我们得开会，哎呦，就像放了羊一样兴奋呢。
5: 相较于同龄队员，董震的是一位慢热型选手， 但他骨子里藏着这个镇字赋予的倔强与韧劲儿，不急躁，不气

0: 气馁，肯深耕，能坚守。19岁凭借日复一日的沉淀，叩开了国家队的大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天津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1999年天津世界体操锦标赛开幕式的盛况。
0: 1999年10月，世界体操锦标赛在家乡天津举办，董震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参赛时的每个细节。
2: 我没掌握摸到环，就是这些动作，只要比赛前我把自己的体重调整好，我就肯定能赢。
0: 十字支撑、倒十字、后摆上、直体后空翻下，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尤其是那个180度标准倒十字支撑赢得满场喝彩。他不仅助力中国队斩获男子团体世界冠军，更一举拿下吊环单项金牌，加冕世锦赛双料冠军。然而就在他开始迎来运动生涯巅峰的时候，挫折悄然而至。2000年悉尼奥运会，董震已经随队到了悉尼，教练组却在最后时刻决定换人。两年后，已经处于退役状态的董震又突然收到了国家体操队的召唤，但此时他的父亲已经被查出肺癌晚期，正在接受化疗，于是他婉拒了国家队的征召。可是在父亲的力劝之下，董震最终含泪回到了国家队。
2: 我当时记得我回国家队的时候，我是哭着回去的，我车都没法开，是我的教练开着车回去的，我哭一道。
0: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他再次遗憾落选，两次他离奥运赛场只有一步之遥。落选后，他独自承受起失落与不甘，但骨子里的坚韧让他从未轻言放弃。
2: 其实你说遗憾吧，肯定有，因为奥运会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最高目标和理想，拿奥运冠军，我的天，但凡够这个水平的运动员做梦都想。所以我只能拿全国比赛来撒狠，我总得找一个方式证明我的能力吧，我也能为培养我的天津能连续在这一个项目上称霸多年，我觉得我也没有愧对天津对我的培养。
0: 2006年，董震退役后前往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攻读管理学，同时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训练中心担任教练。在前后近九年的时间里，他边读书边教孩子们练体操，也完成了从组建家庭到成为父亲的转变。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天津。
3: 四五就是这个，走，好漂亮。
0: 2022年初，董震举家回到天津，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站在体操场上。他把自己数十年的赛场经验、训练心得悉数传授给年轻队员。
2: 这帮孩子挺喜欢练，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也想吸收一下我小时训练的那个经验教训，能让孩子少走弯路。我也希望他们将来能为天津体操以及有体操类技术动作的这种运动项目也能争金夺银。
0: 董震的50年，名字里的震字贯穿了他从体弱孩童到世界冠军，从赛场健儿到专业教练的半生旅程。当年那个被父亲牵着手走进体操馆的瘦弱男孩，如今正带领着更多孩子走进体操大门，坚守初心，坚持训练，为国争光。
4: 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及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推出特别策划，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深入走访当年地震遗址，全方位呈现城市发展新貌。首先请听从垃圾山到会客厅，唐山南湖30年蝶变路，由河北台记者李月采制。
5: 老唐山人曾叫它南大坑、垃圾山，如今的年轻人则称它为城市绿肺。外地人来此惊叹，化腐朽为神奇。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唐山市一场刮骨疗毒式的生态重塑。从上世纪末开始，唐山市对此区域实施系统性生态修复治理，决心啃下这块生态硬骨头。唐山南湖旅游景区讲解员马晶：
6: 我们当时聘请了多家权威机构，在这里进行了数万组的地质检测，分析下沉区的地质环境，然后呢，精准地绘制了这片区域的施工图和规划图。
5: 如今的唐山南湖温度要比市区低3到4摄氏度左右，真正实现了城市绿肺的生态调节功能。这种天然空调效应离不开南湖在水体净化和植被修复上的精心布局。 经纪员马晶。
6: 为了净化水体、美化水域，我们在这片区域种植了大量的荷花、睡莲、菖蒲这样的水生植物。我们的这个龙山是由一部分的粉煤灰和建筑垃圾堆砌而成的。之后我们覆盖上了隔离层，选择了比较适宜种植的植物。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治理，现在我们南湖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 65% 以上，吸引了100多种野生鸟类往返栖息。
5: 如今的南湖游人如织，已是一番新景象。清晨有人在环湖绿道上奔跑，午后有人在图书馆里读书，傍晚丹凤朝阳广场上市民随曲起舞。唐山南湖旅游景区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游客刘女士，
7: 我觉得南湖的环境非常好，然后它的一些景观设置也很好。我们今天来南湖体验了游船，我觉得南湖的环境非常的干净宜人。
5: 2016年，唐山南湖成功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2024年2月，包含南湖在内的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正式获评国家5A级景区。唐山南湖旅游景区建成龙山、凤凰台、丹凤朝阳等标志性景观景点。今年7月15日，龙山阁完成提质升级，重新开放，光影水舞秀于5月9日开启常态化播放。唐山南湖旅游景区的蝶变不仅是一座景区的重生，更是一座工业城市抚平创伤、绿色转型的生动答卷。如今的南湖正张开怀抱，欢迎每一位到访的朋友。
8: 接下来我们再跟随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走进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循着地震遗址的印记，感受这片土地在半个世纪里从重建家园到乡村振兴的变化。
9: 这边是宁河区板桥镇三个村庄，这边啊连着是都是丰山。
10: 环乡新河静静流淌在板桥镇境内，河面之上两座桥梁并肩而立，靠北侧的老杨花桥桥身斑驳，站在老桥桥头，63岁的杨花庄村村民朱秀成指尖扶过桥栏，50年前的那个凌晨清晰如昨日。这座建成于1972年的八孔双曲拱桥，原本平坦通畅，却在那场大地震中被地底的力量生生挤压变形，成为天津境内保存最完整的地震桥梁遗址。然而这座变形的桥在震后最危急的日子里成了两岸百姓的生命通道。朱秀成说，
9: 这个在地震当中啊贡献最大的这座桥，解放军来救灾都从这个桥过的，所有的救灾物资还有这个人那个伤员的转院都从这个桥走的，所以啊最后人们流传出来啊就叫地震的功勋桥。这个桥啊以后用了到90年代。
10: 震后两年，当地对老桥的拱起部位进行了加固维修，这座带着地震印记的桥梁又继续服役了20多年，见证了板桥人重建家园的每一步。直到2002年，紧邻老桥南侧的新杨花大桥建成通车，老杨花桥才正式退休，作为珍贵的地震遗址被完整的保护起来。板桥镇杨花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金新说，
11: 老桥是见证着我们老一辈人这个抗震救灾和这个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它象征着我们杨花人、板桥人的这个根，让我们后辈都清楚明白以前我们这老一辈人是怎么把这些苦日子扛过来，把日子建立起来的。新桥呢，也见证了我们板桥这些年的发展。
10: 走上崭新的新杨花大桥，宽阔平整的路面上车来车往，这是如今板桥镇通往唐山丰南的必经之路，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的微小缩影。周金新说，
11: 它的这个畅通以后，带动我们这个两地的这个商贸和这个文旅的发展，河北省一带的这个群众到我们板桥来旅游，不管是采摘还有我们的特色产业都会带起来了。
10: 两座杨花桥直观印刻着板桥50年的变迁轨迹，而在几公里外的板桥镇盆灌庄村绵延千年的窑火也蕴藏着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盆灌庄村是天津唯一一个以制陶行业命名的村落，制陶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 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让村里的一座座老窑轰然坍塌，也差点掐断传承千年的手艺。震后重建的日子里，村民们一边盖住房整田地，一边一点一点扒开废墟。

0: 把能用的窑砖捡出来，重新垒砌窑炉，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沉寂了数月的窑火终于在废墟之上重新点燃。
1: 我这个是个锅。
0: 走进如今的彭冠庄村，巨型陶罐雕塑矗立在村口，街巷两侧的陶艺主题壁画一步一景，古陶博物馆、非遗工坊串成了一条特色的文旅线路。现在村里每年要接待20000多人次的研学游客，客源覆盖京津及周边地区，村里还开发了陶艺文创、主题民宿、农家餐饮等业态，曾经差点断代的老手艺如今成了带动全村振兴的核心产业。一座桥的重生，一门手艺的复兴，映射着板桥镇50年的发展跨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板桥镇找准了陶赠之乡文化板桥的发展定位，持续壮大文旅研学业态，全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2: 根据当前雨情水情形势，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下午3点起对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旅游和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做好行洪河道巡查防护，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确保安全渡汛。
3: 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填报志愿的时间为今天中午12点到8月1号下午5点。没有查到录取结果的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填报，如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生源不足，经招生院校申请可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
3: 廊坊三河市民政局近日发布关于对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站名地名的公告，河北段站名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新庄站。
2: 昨天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由河北启动仪式在衡水举行。这部剧以天下第二行书纪实文稿为创作核心，创新采用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重笔韵，构建叙事结构，打破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实现书法艺术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作为省内巡演首站，舞剧《颜真卿》将于8月21号到22号在衡水保利大剧院正式亮相。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播出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刑侦一号案》，作者牛伯成，演播赵树人。
7: 为了弄清枪种，刘豪杰请示市公安局和区厅四处，从驻军和武警部队调来数十支不同型号的自动步枪。刘豪杰和张卓敏等人在军区靶场打了100多发子弹，样本全部带回技术科进行比对。比对的结果表明，56式的疑问越来越多，而现场弹壳与81自动步

枪的子弹样本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8月23日，刘豪杰的想法已基本形成。这一天，张彦勇局长、张海副局长在市刑侦处黄亚波的办公室听取汇报。刘豪杰提出了他的见解，他倾向于81枪，但因事情重大，他不好下最后决心。屋里的气氛是很宁静的，大家都感觉到拍板的压力。张海副局长问：是差异点多还是共同点多？刘豪杰说：几乎没有差异点。张海干脆地说：既然这样，那就定。至8月23日，乌鲁木齐市局对枪种的认定基本上定为81枪，并上报区公安厅。为慎重起见，在通报中仍把56枪与81枪均列入排查范围，以防疏漏。1997年8月19日20点，新疆公安厅给北京发出鸣传电报，通报了8月19日12时在新疆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发生特大持枪杀人抢劫案，犯罪嫌疑人杀害7人，击伤5人，抢劫人民币约140万元的案情。此案引起公安部领导的高度重视。首先，这是由于案件性质的恶劣，一次杀那么多人，作案地点又在人群集中的公共场合，光天化日之下抢劫140万元巨款，犯罪嫌疑人胆大妄为，手段凶残，全国罕见。其次，犯罪分子携有枪支，这一类特大案件的持枪歹徒抢劫巨款后会在全国范围内流窜，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第三，此案发生在党的15大召开前夕，北京需要安定的局面，全国都需要安定的局面。中央领导对公安部门多次指示，要解决好全国的社会治安问题。中央领导直接关心的北京331系列涉枪案至今未破，新疆又发生大案，这无疑给公安部增添了新的压力。公安部5局的首脑们密切重视着这一案件的续报情况，迅速提出查一查新疆案件与北京系列涉枪案有无联系。新疆案件就新疆公安厅当天发给公安部的鸣传电报的内容看，与北京的331系列袭军袭警案无论在袭击对象、作案方式上都有着很大不同。与北京1216案虽同属在市场上持枪杀人抢劫，也有很大差别。作案地点横跨3000公里，而且北京1216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1式自动步枪，当时新疆的电报中认定的是56式自动步枪，犯罪工具也不相同。尽管如此，公安部5局出于对首都治安的考虑，也出于对案情的敏感，仍然提出了串并案的要求。两地案件的串并，尤其是这样两串大案的串并，是需要条件的，是两串案件的现场物证的同一认定。这里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对枪种的确定。新疆的案情报告一上来，5局局长张新峰就直接打电话给黑龙江省枪弹专家崔道直，询问56式自动步枪和81式自动步枪在枪弹痕迹上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关键点。崔道直告诉他，相似的地方很多，但有着一些技术上的细微差别。有经验的专家经过精细的比对能够分辨出来，但对81弹接触少、缺乏经验的人不容易做出判断。这个回答

张新峰感到满意，这恰好证明了他的一个怀疑，在枪种的鉴定上仍有文章可做。五局一处处长刘晓辉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五局的领导们之所以对串并案如此敏锐，这与他们对北京系列涉枪案的熟悉是分不开的。一年来，张新峰局长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参与案情研究，做过多次指示，案情和案子的基本条件都吃进脑子里。刘晓辉处长从331首案起就出现场，以后一个个案子47、48、422案，再以后的河北省徐水727案、北京冬季的1216案，刘晓辉一个现场没丢过。案件的现场情况、犯罪分子的作案特征都了解得很透。新疆案件发生，作案人凶悍的手法、射击技术和基本素质与北京系列枪案相像，而这样胆大妄为、作案从容又枪法极准的歹徒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奉张新峰的指示，刘晓辉向新疆公安厅提出送现场枪弹痕迹样品到北京鉴定的请求。依照程序，他打电话给新疆区厅刑侦处副处长张卓敏，提出送枪弹样品的意见。为减少请示时间，他又直接打电话给杨德禄副厅长。刘晓辉说，两地案件串上了，破案的条件更多一些，串不上对新疆的侦查工作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的想法得到了杨厅长的认同。在后来的采访中，张新峰局长说，我希望他打响，那么多天他抢劫枪支总要打响的，他再次打响，破案的条件也就成熟了。他的思想情节最重的一头仍放在北京的案子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新疆的案子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并案成功，那将预示着停滞了一年半的北京331系列涉枪案会有一个重大突破，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工作将重新启动起来，找到明确的工作方向，那距离破案也就不远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8月23日，杨厅长亲自派人把子弹送达北京。刘晓辉事先已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傅正华和技术处王满仓，要他们直接去机场迎候。王满仓对在北京亮过相的81枪弹十分熟悉，去年1216德胜门烟市抢劫杀人案发生后，为取得证据，他曾对现场提取的弹壳反复进行研究，并直接向81枪的设计者请教，正是根据他的鉴定结论，才使得1216案与其他案件串联在一起。市公安局的汽车直接开到停机坪，接回了来自新疆的宝贵的弹壳样品。从机场回来的路上，王满仓就找出了两地枪弹相一致的三个基本特征。回到技术处，他立刻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前面的比对鉴定工作。当天晚上，结论基本出来，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他打电话给刘晓辉，话讲得十分婉转。小辉啊，有戏，枪种不是560自动步枪，是811。对北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其意义非同寻常。子弹对上了，根据这一物证，完全可以认定新疆的一串案件与北京的1216案件具备并案侦查的条件，又可以

与北京431、47、48、422及河北徐水727案件串联起来。对于刑事侦查人员来说，有什么比与犯罪分子周旋一年半，投入大量的脑力和警力，案件忽然获得突破更让人兴奋的？刘晓辉马上向张新峰汇报，张新峰局长大松了一口气，这一结论完全证实他的推断，他连夜向白景富副部长做了汇报。按照张新峰局长的说法，现在到火候了，该开锅捡馒头了。熬了北京一年又五个月，熬了公安部一年又五个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终于出现了，不怨他打响，又盼着他打响。按照时间波段看，再狡猾的罪犯也该露头了，他抢了枪，不会永远束之高阁。沉寂了一年的案情又连接上，根据他多年办案的经验，张新峰认为这个案子要破了。因事情重大，公安部五局组织刑科所复检，刑科所的专家班茂森、周启煌一起来到北京市局，北京市局331专案组傅振华也参加了复检工作。大家仔细地进行了研究，认为枪弹认定同一的鉴定没有问题。市公安局阮正义副局长、刑侦处王军处长过来再复核一遍，仍觉得没问题。阮副局长当即拍板把结论定下来。张新峰局长向白景富副部长请示，邀请全国有关方面专家立刻赶赴新疆召开并案会议，这一请示当即得到批准。参加这次并案会议的专家由白景富副部长亲自提名，各涉案地区刑侦部门的人选张新峰局长和刘晓辉处长逐一商定下来，他们是黑龙江全国著名痕迹专家崔道直、上海铁路公安局全国著名模拟画像专家张新、公安部刑科所专家班茂森、北京市局的傅振华、王满仓、河北省厅刑侦处长李乃良、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苏克强、公安部五局张新峰和刘晓辉。后来石家庄市刑侦处长马玉宁也赶到了新疆。时间紧迫，这一方面是案情的要求，同时也是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要求。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公安部领导提出要确保十五大的绝对安全，力争在十五大召开前破获此案。张新峰局长决定25日启程，乘飞机直飞乌鲁木齐。事情商定下来的时候已经是24日的晚上，需要通知有关人员，需要马上订购机票。刘晓辉打电话给新疆驻京办事处的谢青，请他帮助解决机票问题。谢青说，我知道你们要去新疆，我已经把票扣住了。刘晓辉感到奇怪，问，哎，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新疆？谢青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谢政委的女儿，对办案的事十分敏感。她说，新疆发生了大案，你们肯定要过去。但他并没估计到刘晓辉要订10张票，他没有预留那么多。不过他说，没问题，我再想办法解决。第二天下午，张新峰一行人准时登上班机，崔道直、张新从黑龙江和上海直飞新疆。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在机场迎接他们。8月26日，与会的专家马不停蹄在一天之内驱车数百公里，查看了石河子7588以及乌鲁木齐819三个现场，看了147团冯协滩，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连夜对案情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崔道直、班茂森、

王满仓、刘英豪、江元朝对现场提取的21件物证逐一研究切磋，刻画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制定进一步深入查证的方案。张鑫在短时间内接触了现场主

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负责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黑龙江省刑科所及上海铁路公安局的枪弹检验、痕迹物证、模拟画像专家等26人参加了会议。与会的专家听取了办案单位对北京1996年331、47、48、422等4起袭击哨兵抢枪案、1216持枪杀人抢劫案、河北徐水县1996年727枪杀哨兵抢枪案，以及新疆石河子市1997年75持枪抢劫141团长原军械库、88149团长持枪杀害民警抢枪案、乌鲁木齐819持枪抢劫边疆宾馆商贸城案件的发案及工作情况的介绍。随后，与会专家根据上述9起案件的现场、物证及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认真的研究。在9起案件能否并案、犯罪嫌疑人的刻画、侦查方向和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一，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自1993年3月31日至1997年8月19日，发生在北京市、河北徐水县和新疆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的9起杀人抢枪、持枪抢劫杀人的重大恶性案件，系同一伙人所为，应予并案侦查。主要理由如下：一、1996年，北京的4748、422。和河北徐水县727等4起案件的作案工具为同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此为第一串案件。二，1996年北京的1216案件和1997年新疆75、88、8194起案件的作案工具为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此为第二串案件。三，除北京331外，在其他8起枪案现场均发现提取了弹底标识为75-81的弹壳或实弹，弹源一致。四，1996年3月31日，北京石景山高井电厂西门5警哨兵遭袭击，被抢走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此后即接连发生了4起以56式半自动步枪为作案工具的系列案件，而第一串案件的最后一起，即1996年7月27日河北省徐水县某部弹药库哨兵被枪杀抢走一支81式自动步枪案件发生后，又接连发生了北京和新疆的4起以81式自动步枪为作案工具的系列案件。此外，案件查证工作和案情分析表明，上述9起案件在侵害目标、作案准备和犯罪过程等方面具有同一的相对稳定的特点。与会同志认为，虽然在北京及河北的6起案件的中心现场反映出作案人为一名，但新疆的3起案件均反映出是两人。并案后应以2名犯罪嫌疑人为目标开展查缉。会议根据各个现场反映出的情况，对2名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行为特点做了分析，确定了摸排的地域范围，即两人共同或分别在北京和新疆生活过，有落脚点和关系人，据此需要重点摸排3种人：一、与北京、新疆两地有某种联系的人；二、严打以来的北京调犯；三、有服役史或受过军事训练或能接触并能熟练使用军用枪支人员。关于侦查工作，会议决定北京、河北、新疆3地在继续做好原定工作的同时，应将并案后形成的新情况梳理出来，重点向并案后的方向做调整，按照并案所提供的条件开展侦查工作。8月28日，张新峰返回北京。
新疆区厅杨德禄副厅长亲自动笔，

整理出会议纪要。刘晓辉起草了经济新系列枪案侦查工作意见，两人彻夜未眠。公安部五局在经济新系列枪案侦查工作意见中指出，经济新系列枪案犯罪活动区域跨度大，作案持续时间长，危害严重，中央国务院领导极为关注，要求各涉案地区公安机关务必以高度负责精神，按照公安部827协调会要求全力开展工作，力争在15大召开之前取得重大进展。工作意见明确规定，由公安部五局负责系列枪案的统一调度指挥，各涉案地区公安厅局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建立破案领导小组。公安部立即将新疆75、88、819案件通报全国，严密部署查控堵截工作，要求北京市公安机关突出抓好15大安全保卫工作，严防犯罪嫌疑人携枪潜回北京造成伤害。新疆公安机关以案发地为重点，深挖犯罪线索，各地公安机关必须及时通报案件侦破工作的情报信息，保证联络渠道畅通无阻，并制定周密的缉捕方案，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按照工作预案果断处置。公安部827会议后，在侦查工作的总原则上，上下形成了统一的认识。新疆是主战场，新疆公安厅党委把侦破此案作为头等大事，进行了详尽的部署，并上报自治区党委。区公安厅委托杨德禄副厅长直接负责这一案件的指挥工作。鉴于公安部已把此案定为1997年全国一号案件，按照公安部的指示，要求全体公安人员全力以赴，制定有力措施，确保此案在党的15大召开前夕取得重大突破。责任重大，此时离15大召开仅有10天时间。827协调会后，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新疆方面迅速作出安排。因新疆的工作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就新疆方面将此案称为新疆97系列枪案。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决定成立新疆97系列枪案专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对827协调会议后要开展的主要工作做了细致的研究，对各工作组提出具体要求。调查访问组要理清以下几种情况：一、石河子地区自年初以来的外来人员，特别是北京、河北的外来人员；二、石河子地区88、819前后不在本地的可疑人员；三、北京、河北的调犯中刑满释放滞留我区人员及近几年刑满释放假释逃跑保外就医余假不归人员；四、兵团农六七八师监狱近年内地调犯，特别是北京、河北调犯的详细情况，开展模拟画像的辨认工作；五、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商贸城内的临时工、翻译以及其他来自石河子地区的各类人员；六、各地懂得用钓鱼竿套狗的可疑人员。物证组要深入细致做好以下工作：一、石河子75案件现场犯罪分子遗留的套狗竿的树种及属地，鱼钩鱼线的来源，鱼线的绑扎特点和持有人的生活区域；二、石河子75案件现场遗留鞋印的鞋样样本和撬压工具种类；三、

乌鲁木齐819案件包枪坦的产地、质地、用途、进货单位、销售区域、处理情况及附着物成分、提枪带帆布提带的产地、质地、用途及分布情况、现场墨镜的产地、质地及销售分布情况。四、查找可疑的黑色油箱摩托车。五、做好布控，注意发现被抢劫的现金的动向。六、尽快获取819被抢劫两个提包的样包。线索查证组的工作是：一、对普摸中形成的重点线索的查证；二、石河子147团长冯协将提供的有关人员的查证；三、北京调犯中的可疑人员及在新疆关系人的查证。案件的重点区域为以147团长为中心的石河子各相关垦区，含城区、下野地、木索湾、新湖垦区及马纳斯县、沙湾县的有关区域，同时在西至奎屯、东至芳草湖垦区的范围内，各公安机关要做好以下工作：运用模拟画像查找嫌疑人，交通部门查找黑色油箱的两轮摩托车，发现北京、河北刑满滞留当地人员中的可疑情况，注意发现与各物证如被抢提包、被抢的捆扎现金等相同或相似的情况。新疆警察，特别是新疆刑警，工作条件比内地要艰苦得多。杨德禄厅长曾著文《新疆刑警五大系》，分析过新疆刑警工作量大、困难大、风险大、费用大、压力大的基本状况。由于警力有限，也由于新疆案件多、地域广，新疆刑警超负荷运转是家常便饭。同时，新疆刑警又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敢破大案、忠于职守，有着对工作负责、对案件负责的精神和连续作战的作风。819案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的侦查员们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专案领导小组成员黄亚波始终是冷静的，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到中心现场及周边地区，派出警力全面进行梳理，同时派侦查员围绕着被害人的情况到喀什、阿图什等地区进行调查。随着案情的推进，其他方面的可能性一块块被排除，工作重点越来越清晰地转向石河子方向。按照他的说法，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在乌市没有事情可做了。乌鲁木齐的刑警有着破大案、打攻坚战的光荣传统。1996年以来，他们连续破获多起特重大暴力案件，比如1996年622市电信局特大盗窃传呼机案、1996年88大西门特大入室抢劫杀人案、1997年131特大杀人焚尸案、1997年225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等。225系列爆炸案震动了全国，案件于2月25日下午18点发生，犯罪分子同时在5辆公共汽车上放置定时炸弹，其中3处爆炸，炸死8人，炸伤67人。案件来得迅猛，案情错综复杂，乌鲁木齐的刑警仅用了3天时间就将此案破获，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819案，犯罪嫌疑人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抢劫，在乌鲁木齐的繁华区打死7人，打伤5人，抢劫人民币近140万元，这是对乌鲁木齐刑警的公然挑衅，激起了乌市刑警的极大的愤慨。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然而随着案件的深入，侦查重点却不在他们的辖区，大家都有有劲儿使不上的感觉，纷纷向市局请战。单孝夏是乌鲁木齐市刑侦处一大队大队长，是黄亚波手下的一员干将，他热爱刑侦工作，为此付出过重大的代价。1996年，单孝夏因忙于破案，把两个女儿锁在家里，不幸他所居住的单元房失火，两个可爱的女儿双双离他而去。作为一名刑警，参加这样重大案件的侦查工作，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这是一场战斗，案子越大，案情越复杂，越能激励起他们的战斗精神。这也是一种较量，是警察和罪犯的高智商的决斗。就业务角度看，其中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他们。请战当然只能向黄亚波请战，通过黄亚波再向市局、向区厅请战。请战也是渗透式的，一遍一遍地提出建议，一遍一遍地磨。当自治区公安厅做出决定增派骨干支援石盒子时，单孝夏才真正高兴起来。8月30日，各路人马集中到主战场石盒子墨索湾垦区147团场，专案组副组长杨海峰、专案组成员张卓敏、刘钊、周传强在147团召开了97系列枪案工作部署会议，会后就石盒子片的分工做了安排。物证组由江元朝负责，重点落实套狗杆、鞋印、撬痕等查证工作。调查访问组的工作分为两大块，一是搞好对石盒子垦区的四大监狱，石盒子监狱、北野监狱、兴安监狱和钟家庄监狱的调查。由石盒子的朱明武、乌市的楼军负责。二是搞好重点区域的摸排。普摸工作要全面开花，不留死角。石盒子城区由党新民负责，下野地垦区由黄传峰负责，墨索湾垦区由何强负责，星湖农场由胡爱新、傅民国负责，沙湾县由王云负责，马纳斯县由张正负责。调查访问组要仅仅依靠地方公安机关，地方公安机关也要抽调警力参与工作。重点线索组分作两个小组，龚兴岩、单孝夏各带四名刑警对摸上来的重点线索进行查证。内勤组设在石盒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内，由江孝天和吴力负责。石盒子区片面上的工作由张万顺局长牵头，重点区域的摸排工作由周传强负责。8月31日，97系列枪案石盒子片再次开会，召集涉案地区的当地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参加，要求他们把侦破97系列枪案作为头等大事，制定相应措施，配合专案组的工作，以保证普摸工作在10天内完成。与此同时，根据区公安厅和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石盒子市电视台及周边各县市有线电视台反复播放案件新闻稿，主要现场物证和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对提供线索者悬重金奖赏，配合普摸工作，发动群众，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根据区公安厅的部署，在专案工作深入开展的同时，乌鲁木齐至石盒子公路沿途所设卡点始终没有撤销。乌鲁木齐至阜康的公路以及铁路、民航方面的稽查工作都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他们按照以模拟画像发现嫌疑人、以查枪发现嫌疑人、

以查包、查大宗现金发现嫌疑人的工作方针，不分昼夜地检查过往行人车辆。设卡工作既艰苦又危险，因警力所限，上卡的人员不可能太多，一般每组只有3至4人，配备的武器也不够精良，多数没有防弹装备。一位始终在卡点上执勤的民警告诉我，他们每时每刻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检查车辆时，3人做好分工，一人上车检查，一人守在车门口，一人在车下掩护，隔几辆车一轮换。犯罪分子是携带着武器的，持有杀伤力极大的81式自动步枪，他们要考虑不能让犯罪分子逃跑，又要考虑车上旅客的安全。这种3-1制是他们创造的一个模式，这样我方的机会多一些。虽然车上的民警与对方短兵相接，牺牲的概率极大，但同时能够赢得时间，我方另2个人可以做出动作。这些卡点自8月19日下午起，一直到9月7日凌晨，接到白宝山已被逮捕的通知纸，前后坚持了19天。这是侦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他们的辛勤工作限制了白宝山的活动空间，使他难于在短时间内逃离新疆。调查套狗杆是公安部并案会上专家组规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工作具体由江元朝科长负责。8月28日，江元朝带领史红、张春雷、李江3人走访了石河子城区的5家渔具商店，从而查清套狗杆上的鱼钩为上黑钩，产地是汕头伽马卡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由乌鲁木齐市四方贸易公司代销，鱼线为华强牌，北京产0.35毫米强力线，鱼线在石河子渔具商店均有销售，钩线结合处为外绑式，是钓鱼者通常采用的捆扎方式。套狗杆的数种经农科院、农学院专家鉴定，一致认为是2年生白鱼。获得这些情况之后，江元朝等人于8月30日来到141团厂林业站了解情况。站长和技术员接待了他们。林业站站长介绍，团厂种有一片白鱼苗圃林，当天下午林业站技术员带领他们来到这片白鱼林带。这片树林在七五现场之东约600米处，距2边公路均为300米。江元朝带领侦查员对白鱼林进行了拉网式搜索，在林带的深处发现一株陈旧性折断树枝，断茬距地面80厘米，用实物对接，两者树种一致，断茬吻合，完全可以确定该树就是犯罪分子制作套狗杆时砍伐的母树。江元朝指挥侦查员围绕断枝在附近搜索，结果在周围的草丛中发现撬杠一根，长80厘米，为直径2.5厘米六棱钢打造而成，一头尖一头扁，扁头宽2.1厘米，撬杠已锈蚀，但锻造特征明显。撬杠附近发现正绒牌火腿肠包衣2块，红色，已污染严重，娃哈哈纯净水瓶1个，旧系帆布套1个，质地与819枪带袋相同，已褪色塑料绳1段，78×50厘米透明塑料袋3个。撬杠等物带回石河子公安局技术科鉴定，与75现场撬压痕迹的形态种类基本吻合。撬杠扁头附着物
与七五现场铁门上的红油漆颜色相同。8月31日，石盒子片专案领导小组周传强等人来到现场，经过复查确认，该现场应为七五案犯停留地点，现场物证是七五嫌疑人遗留的重要物证。为慎重起见，同时又不影响工作进度，领导小组决定将提取的纯净水瓶、火腿肠衣、帆布套、塑料袋、塑料绳、树干断枝、撬杠上的附着物等送北京检验，撬杠暂时留在新疆。撬杠是这次新发现的最重要的物证。物证组在保护好撬杠的细部特征的前提下，召集机修工、锻工、机务人员进行分析辨别，确认其加工方法为气锤打制，打制工艺较为粗糙。专案领导小组决定要求物证组沿着这一线索继续深挖，以撬杠实物寻找打制人，希望打开新的突破口。江元朝接受了这一任务，他率领侦查员配备了车辆，自141团场时向周围各团场逐单位展开了调查。自七五案件发生，石盒子市局刑警大队的侦查员们在副局长周传强的率领下，就在下边的垦区摸爬滚打，调查取证，逐层逐片展开摸排工作。到9月初，他们已连续奋战了近2个月，从141团场到149团场，扩大到周边的142、148等团场，再集中到147团场，他们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在奔波查证中，吃不上饭，睡不好觉，这是经常的事情。一次，朱明武小组3名侦查员执行任务，半夜回来汇报，周传强、江元朝看着3人脸色不对，从脑门向下越来越黑，像涂了炭一样，嘴唇也变成乌紫色。朱明武觉得心慌烦躁，江元朝给他号了下脉，心跳110多下。原来3人回来匆匆地在一家小馆吃了盘新疆大盘鸡，店家黑灯瞎火地把芒硝当作食盐放进去，造成3人硝中毒，马上送医院输液抢救，他们的脸色才由上到下变了过来。现在石盒子刑警大队与乌鲁木齐刑侦处2地侦查员汇集在一起，力量得到了增强，排查工作的意义也与从前不同。如果说七五以来是我们与嫌疑人的前期接触的话，现在我们已经临近了决战阶段。8月下旬正是新疆的棉花收获季节，棉花是新疆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石盒子又是新疆的重要产棉区，近年来棉田已承包到团场农工，收棉季节人手少，时间紧，工作量大，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团场的农工都是全家出动，白天黑夜滚在棉花地里。石盒子垦区的各级党政部门、机关学校也都有收棉花的任务，这为我们的普摸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虽然公安机关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利用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不断在做群众的动员工作，各地方政府也将侦破全国第一案作为政治任务大力提供支持，但由于各家农工都在地里，家中无人，我们的各个小分队不得不下到棉田地头，一边帮助农工劳动，一边向他们了解情况，或抓住农工休息的机会，拿出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请他们辨认，这样深入到田间，一户一户地去做访问，
显然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有的小分队利用夜间一到两点农工回家睡觉的机会敲门入户进行访问，因农工白天劳累一天，夜间访问妨碍了他们休息，不受欢迎，甚至发生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区片领导小组提出的团不露连，连不露户，户不露人，人不露巷的要求显然不能落到实处。对指挥部最大的冲击还在于，被确定为重中之重的石河子147团，普摸工作已基本结束，依照条件没摸上重点人来。被列为重点排查对象的侯新强，在147团曾杀害一名牧羊人，抢走100多只羊，作案后再逃，并没有返回147团的任何迹象。两名释放人员中有个叫吴子明的，据群众反映，和北京来的一男一女打得火热，但我们的侦查员始终没有找到他。后在排查中，据市场上群众反映，吴子明在8月19日当天在147团出现过，排除了前去乌鲁木齐作案的疑点。单孝夏带领刘兵在147团派出所进行户口底片相片辨认，其中有包括吴子明在内的两劳释放人员照片，但刘兵均未辨认出冯包人。周边地区的普摸工作也大抵与147团相仿佛，未出现令人为之一振的线索。群众反映，马纳斯县六户地乡刑满释放人员杨某某有一辆黑色油箱的红摩托车，并有盗窃行为。经查，案发期间杨某一直在家干活，被否定。另据反映，与149团马某某有关的两名外地人曾在石河子地区贩枪贩毒，龚兴岩亲自前往调查，查实其贩卖的是小口径枪，案发前已被公安机关收缴。下野地垦区122团派出所民警通过画像辨认提供了一名叫郭某某的重大嫌疑人，此人因伤害罪被判刑，服刑地就在141团场，刑满后因其女友提出分手，郭认为是其姐挑唆，1997年3月29日，郭某持匕首将女方的姐姐刺成重伤，其姐夫刺死，畏罪潜逃。这条线索专案组设专人进行查证，但距系列涉枪案件似乎遥远。141团在1989年曾发生过一起抢劫军械库案，犯罪分子三人，一人被枪决，两人判刑，其中陈某在钟家庄监狱服刑，周某在兴安监狱服刑，现仍在刑期中，监狱调查组前往调查未发现新线索。问题还在147团，我们手里掌握的大量线索都指向这里，为什么147团长不出情况？这对我方的判断提出重大挑战。无非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犯罪分子的落脚点在147团附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掌握的所有线索都是犯罪分子故意制造的假象，这似乎不大可能。二，犯罪分子的落脚点在147团附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的摸排工作有漏洞，可能留有死角，或者摸排条件可能有失误处。三，犯罪分子落脚点在147团附近的判断基本正确，关键是这个附近的范围应该圈定多大。无论如何，147团没出情况，这是指挥部面临的一个大课题，不突破它，整个的侦查工作就无法向前推进。就面上的工作而言，目前的动员力度显然是不够的，
这不仅需要各级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更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兵团系统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需要更广泛地走群众路线，需要真正把下边的群众都动员起来，需要能够开起会来。这在农忙季节的兵团垦区绝不是一件小事。只要把群众的动员工作做透，大家心明眼亮，该搜集的情况都能搜集上来，147团就不会不出情况，犯罪分子无论藏得多深也能够把他们挖出来。为此，区公安厅与兵团公安局研究，由兵团公安局向兵团党委全面汇报了经济新系列枪案案情和公安部827并案会议情况。兵团党委决定尽快召开一次兵团系统的动员大会，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布置下去。就在警方把主要侦查力量投向石河子147团场的时候，案情突然发生了变化。1997年8月31日下午，97新疆系列枪案领导小组联络员靳鹏接到阜康市公安局电话，电话报称阜康市天池风景区大锅底发现一具无名男尸，因这种案子与新疆97系列枪案风马牛不相及。靳鹏说，这是什么时候啊，这样的事情你也向我报告。阜康方面说，哎，是枪打的。靳鹏的眼睛立刻睁大了，新疆警察所有的神经都绷在系列枪案上，打给靳鹏的热线电话应该与案件有关，这时他反而倒沉住了气。你别急，慢慢说啊，是怎么个情况？阜康方面汇报了尸体发现的过程。靳鹏问，是什么枪打的？阜康方面说，好像是54式手枪啊。确实吗？靳鹏问。当然了，现场有弹壳，尸体是54式手枪打死的。149团江玉斌被抢劫的正是一支54式手枪，819案小个子所持的也是54式手枪。819案发生后，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始终是个谜，我们把侦查重点放在了石河子，而阜康天池风景区却发生了新情况。事情重大，靳鹏马上打电话直接向杨德禄厅长做了汇报。杨厅长当即做出指示，请他们马上把现场枪弹拿过来送区厅检验。美丽的天池风景区在乌鲁木齐东北100公里的阜康市境内，天池湖面海拔2150米，清澈的湖水映着对面的天山的雪峰，天池周围星罗棋布漫步着哈萨克族的帐篷，在松树林中若隐若现。凶杀案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颇让人感到意外，也与这里的优雅气氛极不协调。尸体发现的过程是这样的，8月27日，哈萨克族青年牧民武纳尔拜克到天池上方的阿巴义草原找马，看见天池侧峰大锅底坑附近的草地上睡着一个人。开始时他并没有理会，天池附近的游客很多，为看博格达雪山经常有旅游者沿旗杆山爬到锅底坑这地方来休息一下，他还会走的。归来时乌纳尔拜克没走这条路，然而第二天他放马回来，看见那个人仍在原地方躺着，连姿势都没有变。他觉得很奇怪，
骑马赶到近处，才发现那是具尸

0: 体，面部被人放火烧过，周围的草地上有被火烧的痕迹。8月29日，乌纳尔拜克在其姐夫的陪同下到天池公安分局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立刻向抚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反映了情况。接到报案后，抚康市局刑警队队长张广山召集侦查员出现场，碰巧刑警队法医张凤祥出差，队上只有刚分来的实习法医王强在家。张广山带领侦查员马成佳、郭新军和实习法医王强驱车向天池出发，在路上打电话给准东油田公安局，请他们派法医支援一下。准东油田总部距抚康市不远，两家经常合作，油田公安局派法医杭江直接赶往天池现场。郭底坑在天池上方的阿巴伊草原，海拔在2500米以上，距游览区有7-8里的山路，不能通车，只能骑马或步行。高山气候多变，张广山等人来到山上，天上突然飘起了雪花，气候变得十分恶劣，气温也骤然降到0度以下。张广山等人冒着风雪步行上山，一蹬一滑。来到郭底坑，王强检查了尸体，因没有经验，他只看到死者身前的不规则创口，认为是刀伤，但拿不大准。随后准东油田的法医赶上来，因天色已晚，加上郭底坑地区风雪交加，光线昏暗，两位法医只把外表看了看，未做大面积翻动，简略做了验尸记录。天气太冷，大家找地方生了堆火也无济于事。当晚一队人马退回到风景区有人的地方，在山上哈萨克族的毡房里住了一夜。晚上王强对尸体检验感到不放心，对张广山说，明天早晨我再上去看看。张广山说，可以，明天你和玉石先骑马上去，我们随后就到。8月30日一早，王强和玉石二人骑马上山，王强再次翻看尸体，玉石在附近搜索，忽然他眼睛一亮，从草丛中捡起一枚黄澄澄的手枪子弹壳。事情有了本质的变化，这不是一具普通的尸体，而是一起射枪凶杀案。王强对玉石说，你赶快骑马下山报告张队长，这人是被枪打死的。张广山带领侦查员技术员再次赶到山上，再次组织了对尸体的检验。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创口不典型，在辨别上存在一定困难，初步认定是枪伤。与此同时，大家相继又找到2枚弹壳和一枚未打响的臭弹。张广山打电话给抚康市局刑警大队，汇报了现场情况，并把案情上报昌吉州公安局。8月31日早晨，出差的抚康市刑警队副队长兼法医张凤祥连夜赶回。这时昌吉州公安局技术科科长魏伟、刑侦科副科长何春明也率侦缉人员来到抚康，各路人马汇齐，又一起到山上看了尸体。按照规定，涉枪的重特大案件，当地公安机关要基本保留原状，给上级一个原始的感觉，因此他们在做尸体解剖时很注意了分寸。尸体前胸的创伤不规则，的确不像枪伤，而且当时未找到其他伤口。 在卫伟科长的指挥下，张凤祥等人把胸腔打开，取出心脏，发现死者心脏上有一个绒毛状的创口，这是典型的枪弹贯通伤。翻动尸体，又在死者的背部找到两个枪眼，均已收缩。现场勘查工作由州公安局刑警科长张建新指挥，十几名警察以尸体为中心，在周围做螺旋式搜索。在尸体的上方的山坡上又找到两枚弹壳，弹壳地点做了标记，测量了到尸体的距离。从现场情况看，持枪者是在追逐中边跑边向被害人射击，射击位置距死者较远，最远处大约有100米，另一枚弹壳约50到60米。由于山路陡峭，追逐路程较长，死者身上除枪伤外，头部有洞穿性骨折，头皮开裂，为钝器击打所致。现场勘测工作一直延续到下午，有关人员作出勘查报告。当天，阜康市公安局和昌吉州公安局通过不同渠道把情况上报到自治区公安厅四处，这就是我们前边介绍的那一幕。9月1日上午，按照杨德禄厅长的指示，昌吉州公安局技术科卫伟、何春明等人把现场弹壳送往区厅15处进行技术鉴定。上午11时，鉴定结论出来，证实天山天池锅底坑所发现的弹壳为石盒子88案件被抢劫的54式手枪所发射。据此，天池无名尸案被定为经济系列枪案第10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体内水分流失较快，夏日补水喝多少呢？普通成年人群每日推荐饮水量1500到1700毫升，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日饮水量可提升至2000到2500毫升，单日饮水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同时还会加重脾胃虚弱人群下肢水肿。老年人、儿童、脾胃虚弱人群每日饮水量控制在1200到1600毫升，全程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日常不建议饮用冰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晚上的10:06，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钦文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在6-4先下一盘后被对手连扳两盘，遗憾告负。郑钦文输球究竟是身体原因更多，还是心理原因更多呢？2026年乒超联赛激战正酣，多项赛制的改革让俱乐部各支队伍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当然也让更多年轻选手走上了舞台中心。除了团体启用15局8胜制之外，全新的单循环加积分循环的赛制会不会让晋级有了更多的悬念？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女子排球。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就这样，刚刚介绍的体坛焦点，我们一项一项来给大家来仔细的分说。首先来关注的是网球赛场 ，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钦文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最终被伊埃拉菲律宾选手逆转，遗憾告负，止步首轮。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从最高排名世界第四，已经一路跌到了120名以外。目前他究竟是受困于身体、技术，还是心理问题更多？相关话题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0: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我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吧，就是如果从现有的世界排名来讲，包括赛前的这个状态来讲，大家觉得伊埃拉赢可能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毕竟还是先赢了一盘再被逆转，这个从过程当中来看的话，到底从领先到被翻盘具体发生了什么？
10: 嗯， 我觉得这场球可能应该说是郑钦文今年整个本赛季打高手的一个缩影，就是第一盘都很好，但是到了这个决胜时刻呢，好像总是拿不下这种制胜分。这场输耶拉，其实第二盘一度是破八以后，钦文是4-3领先的，如果当时能拿下发球局的话，基本上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了，但是呢结果一下子连丢了7局被逆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妨回看一下本赛季郑钦文其实两次对高手啊，对莱巴金娜都是先赢一盘之后被逆转，到红土打陶森，到草地打奥萨朋克，我记得也都是同样的剧本。钦文的总结叫什么，他说这个是专注度下降，但我们印象中他的那种遇强则强的气质好像现在是再也不复存在了。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
9: 既然说到了深层次原因，我们好好来拆解拆解。因为就像你说的，复出之后他还没有在任何一站比赛里面连赢过3场球，但是我们也看见他护肘确实拿掉了呀，这个身体不是应该已经恢复了吗？
10: 对，身体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因为我看这站采访的时候他也说现在这个右肘已经完全不疼了，而且其实他今年2月份从这个中东赛季复出以后呢，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其实一直也是连续参赛，我们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间隔，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身体的恢复应该是问题不大。不过呢，就是我也注意到，就是钦文似乎是增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他的这个肌肉线条好像是明显比前两年更加的这种厚实。我记得前几年他说希望能练就一个欧美拳那种的比较强壮的体格，增加自己的这种击球的球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他的跑动速度包括这个场地的覆盖面都有所下降，这客观上我觉得也是导致了他今年的防守的稳定性包括强相持的这种稳定性都在变弱，包括昨天网上一场球我们看对耶拉，他的强相持其实是有挺多的非手过失误的。另外其实我觉得心态方面可能也会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现在这个心态心理层面跟前两年相比应该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啊，毕竟你看这个排名下滑，而且这个成绩也不理想，而且外界压力说实话也很大，郑钦文才23岁，我觉得这个网球吧又是一个很孤独的运动，这么大的压力可能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小姑娘来说还是有点太多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看钦文要不要像很多的其他的顶级的网球球星一样在团队里边设一个心理教练，或者找一个叫什么就是信得过的远程的心理的咨询师。其实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在现在的这个体育的运动中，在这个体育科学的分支是非常非常

0: 重要的。像网球里边，像莱巴金娜呀，像那个萨巴伦卡，像斯瓦泰克，包括科丘克，他们都在用心理教练。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也可以向这个方面去与时俱进。
1: 讲到教练的话题，我们知道罗马战之后，他的教练里巴在返回巴塞罗那途中遭遇到车祸，对吧？需要休养，所以现在没法继续随队。这个你觉得对他的临场发挥，尤其是先赢一盘又被逆转这种情况屡次发生，有直接的影响吗？
0: 我觉得绝对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话题其实这一站华盛顿之前呢，新闻就自己也聊过，他说毕竟跟里巴的合作是最久的两次合作嘛，而且他们俩合作的过程中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这个成绩最好的时候，是吧？也是拿过奥运会冠军，拿过这个澳网的亚军，拿过这个总决赛亚军，包括排名到过最高世界第四等等。里巴今年这个车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其实缺席了挺长的时间的。今年郑钦文其实用了四个教练是吧，包括里巴，包括年初的科斯塔教练，包括巴格达利斯，包括现在这个纳瓦罗教练。其实我觉得这些教练虽然名气都很大，而且都很有经验，但是呢，其实跟郑钦文的这种实战的团队的配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主要就是说，这半年换了四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技战术层面上的搭建展现出稳定性以及这个持久性，对吧？恐怕我觉得本赛季下半赛季，郑钦文还是会最好和里巴一起来继续合作。咱们中国人不是老说吗？用熟不用生，对吧？我觉得可能用一个熟人才是最合适的一条出路。里巴应该是，我看他发这个社媒应该是问题不大，应该是在去往北美的途中，应该是我觉得下周多伦多应该就可以回到钦文的这个团队包厢里边。
1: 按照目前 WTA 的赛程啊，郑钦文下一站预计会是 WTA 1000加拿大公开赛，但是他得从资格赛打起，这还是比较幸运，有一些选手退赛的情况下才能打资格赛。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能够尽快提升自己的状态，取得连胜，把排名尽快拉回到100名以内的话，未来我们想再看到他在高级别赛事里面参赛，可能这一条本身都比较困难。
0: 有可能，我觉得。但是其实多伦多资格赛是应该是排进去了，而且多伦多这一站呢跟其他几个签赛不一样，它资格赛只有一轮，所以其实你资格赛就是打一场赢的话就能进正赛，我觉得进正赛还是比较有希望的。但是呢，其实今年这个多伦多一千赛，包括接下来的这个辛纳提千赛，很多的前十都会打，因为这是美网前最重要的两站热身赛了嘛。可能我觉得钦文包括这两站打资格赛，就算正了进赛，就算这个正进了正赛，包括在美网就打三轮资格赛才能进正赛，在北美这个硬地赛季啊，想拿比较多的分数，我个人觉得难度其实会比较大的。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些资格赛选手，尤其是这个大满贯资格赛选手，他们需要这种大满贯高昂的奖金去养家糊口，他们其实在这前三轮个个都是如狼似虎，非常非常不好对付。所以我觉得像现在郑钦文排名123，貌似距离前100也不远了，但如果没有办法今年在北美的硬地赛季回到前十的话，还有一个出路，就是什么？就咱们今年这个中国的赛季，对吧？因为他今年是用了两张正赛的外卡，一年呢美名圈可以用三张外卡，中网我觉得应该是会给郑钦文一张外卡的，包括未来还有他家乡的这个武网、宁波，还有咱们这个广州站，包括香港站，比赛还是很多的。而且呢，就是到了这个年中的最后几个赛事呢，很多球员他会提前终结赛季，会不打了，可能也会给我觉得郑钦文一些报名参赛的机会。我觉得这是郑钦文下半年一个比北美赛季更好的一个追分的窗口期。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这几站大赛是打的不是很理想的话，要不要参加一些大赛之后后遗症的，像125赛是吧，像这 ITF 的 W80 W70 35，这都是可以去参加的。到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应该重视每一站有可能拿分的赛事，任何机会都不应该放过。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在这个阶段多打比赛，多拿分，多积累自信，去早日摆脱这个叫什么奥德赛时期，对吧？先把这个积分排名打回来，这是当务之急。如果我觉得要放年下赛季的话，你至少要打到前100才有机会稳定的参加一些高水平的赛事。
1: 讲到这个参赛计划，我看现在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啊，正好借这个机会一起来交流。有的朋友就觉得现在这好像不管是心理的问题更多，身体的问题更多，还是技战术配合的问题更多，总之肯定是没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持续前进。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先放一放，就是防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而对自己的自信造成比如说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一种声音。当然也有的声音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时候恰恰应该 该想办法多打比赛，哪怕把这段痛苦的时间去把它撑过去，也许否极泰来就在不远的将来。这是一，再一个适当的调降一下参赛的这个难度，哪怕级别低一点，
0: 对，
1: 争取多拿到一些胜利的这个自信，这个是巩固一下自己这种难得的这种自信，这是当。

0: 但其实我们想，去年郑钦文从温网之后就没怎么打比赛，对吧？一直就歇到了今年二月份，也是有超过半年的时期了。他已经经历过这些离开赛场一段时间，而且回来之后养伤，然后再去复健，再去增肌，再去做一些技战术的调整。但似乎我觉得效果可能对于他来说不是非常理想。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不是要多打一些比赛？像你说的啊，就我觉得宁愿打一些小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这个眼光放在大满贯、1000赛、500赛，因为你现在排名也许就只能排资格赛，打不进正赛，那还不如打一些小的比赛，通过一些小的积分能够重新回到前一百。像我记得去年这个巴多萨，他也是受伤之后也是重新掉到了100多，他也打了很多125的赛事，甚至有些时候是 ITF 的赛事，慢慢今年也重新打到过前一百了，是吧？包括这个刚刚结婚这个英国的博尔特，也是去年掉了100多，也是参加这些小赛事做起，多打比赛，坚持下去，又慢慢回到100。这个路数呢，已经有很多球员去证明过、实践过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要打多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眼光放在大赛身上，多参加一些小的比赛，拿积分才是重中之重。
1: 但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如果我们当然希望他尽快走出来，这是所有人大家共同的期待。但是如果降了难度，这个比赛的胜利还是迟迟没有出现，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本身也背负着比较大的舆论的压力，大家的期待值本身也会转化成压力，这个会不会压垮他？现在也有朋友担心这一点。
0: 我觉得以郑钦文的这种心理素质不应该。对，因为其实我通过他这一段时间的采访，我也看到他说，其实现在的心态呢是慢慢的更加的平稳了，并不像这个受伤刚复出之后，就今年的前几个月会那么着急。虽然现在在场面上，我觉得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体现出来他的这种心态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做得很好一点，就是每场比赛之后都会积极的出来面对问题，跟媒体、跟记者做一些复盘，而且是非常真诚的复盘。他甚至会谈到一些数据，比如说自己现在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比较低，是吧？相持中的失误比较多，这些我觉得他对问题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我觉得咱们刚才谈到那些点，包括里巴教练的回归，包括眼光不一定非要放在大赛上多打一些小的比赛，包括是不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不知道奇文能不能听到一个心理的咨询师或者教练的话，这几点能做好的话，我相信以他23岁的实力和潜质，包括曾经拿到的这种高度，不至于在小比赛再拿不了成绩啊。我觉得回到前一百慢慢来，明年先回到前一百，看能不能明年到这个下半年打到美网的时候再回到前30、40、50，这都是比较有希望的，我觉得。
1: 我们还是密切关注郑钦文的变化。另外也说说王新宇，王新宇也是在这场比赛里面首轮亮相，是7-6、6-3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本土选手帕雷哈，拿到了北美印地赛季的开门红。评价一下新宇本场比赛的发挥吧。
0: 我觉得王新宇打硬地，包括红土还是草地，他都是比较均衡的选手。像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澳网的话也打挺好的，是吧？进到了第三轮，包括草地赛季他也很擅长，红土也拿过这个大满贯的双打的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任何的场地我觉得都是让我比较放心的。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就是说，好像目前就是说打到了这种关键的深轮次，包括去年也进过草地的决赛，也进过这个硬地决赛，似乎都好像就差那一点点的窗户纸。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就是说能够选择一个自己最擅长的场地，把自己的技战术的这种方式和发挥训练往一个比较自己更擅长的场地去练，那到底是红土还是草地还是硬地，这个是不是需要在教练团队会有一些考量。另外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在双打方面呢也会有慢慢多的一些减少的参赛的频次，这我觉得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到底你是说是专注成为一个双打专家，还是两项兼修，还是你专注于单打，这都是可以考量的。前几年确实这个双打成绩也很好，包括这奥运会也拿了混双的银牌，但是现在到了要出成绩、要拿冠军、要慢慢稳定自己排名阶段，是不是双打可以再稍微的减少一些，更多的专注于单打，把这个路线先捋清楚了，这觉得是可能现在新宇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1: 无论如何，硬地赛季才刚刚开始，对吧？路还很长，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中国金花们接下来的表现。也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网球方面的点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要聊到的是乒乓球。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正在河北雄安新区进行。今年的乒超联赛赛制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强制年轻选手出场，15局8胜制，还有全面禁止外协选手参赛，男女团队伍同步扩军等等。这些改革主要围绕奥运备战和培养新人两大目标展开。接下来的时间

0: 我们来连线《济南周报》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学生时刻》。我刚才念的这标签，我自己都觉得新鲜。就比如“十五局八胜制”，这听的难道不是斯诺克吗？这咱们说的是乒超联赛哈。当然，这次以往咱们讲那个更多看见的是，比如双打呀、加单打、五盘三胜制，那是传统团体赛。这个“十五局八胜制”对标这个混合团体赛用的那种办法的话，你觉得给比赛带来了哪些改变？
1: 其实这个十五局八胜制的混团赛制就是为了从联赛的层面来适应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混团这枚金牌。那乒超男女团体如今对标混合团体赛采用十五局八胜制，是依次要打双打、单打、单打、双打，最后是单打收官啊，累计先赢八局的队伍获胜。其实呢，这个我们能看到它是联赛来服务国家队层面的一大体现，是让俱乐部呢更加重视双打，也让俱乐部的选手他能在联赛中来适应混合团体的赛制。之前我们看这个成都混团世界杯啊，大家就觉得比赛打的是非常的刺激，那有时候觉得比赛是不是没打完，其实它是见八就收。那我们现在看乒超也是这样一个赛制，第一阶段打完，现在也开始第二阶段了。新的赛制之下，比赛的竞争性是明显增加了，就是说在赛场上你名将不能保守，如果你求稳就容易被对手冲击。年轻选手和一些特殊打法他在比赛中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因为国家队的选手以往适应了这种五局三胜甚至是七局四胜的比赛啊，习惯我在比赛一开始先找找手感状态，哪怕说我前两局输了，我后边再凭这个硬实力我能扳回来。但是现在的赛制之下，下位的选手可能更多采取搏杀的战略，我搏到了就是赚，没搏到也没关系，那比赛的紧凑激烈程度有了一个显著提升。
0: 是，感觉每一局都是决胜局，对吧？这可能习惯了以往那种赛制的一些老将，一些这个以往那种赛制感觉更得心应手的一些传统高手，可能得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比赛节奏。另外，我们也发现今年的乒超还规定，每支队伍在前三盘必须有至少一名 U19 的选手登场。这样的硬性规定，从制度上避免俱乐部只使用明星队员、成熟选手来拿分。从具体场次来看，你觉得大家对这个新规执行的效果怎么样？包括有没有一些年轻选手登场，确实能扮演黑马的角色？
1: 那就像您说的啊，这年轻球员以往在乒超联赛就是板凳角色、陪练角色，或者我们说的这个饮水机看管员啊。但是到了现在的规则之下，其实他打通了青年选手的成长通道。对我来说，这一次男团印象比较深的是 U19 的中超电缆的李天阳，那他是一名削球手，是反手正交、削攻结合这样一个打法，我们看到让场上很多名将球员都不适应。那他在第一阶段整个的单打比赛中只输了一场，是输给王楚钦，而且也不是说完败，他从王楚钦手上还拿到了一局啊。那其余的场次赢过国家队主力林诗栋，也赢了这次表现很不错的徐海东。那虽然我们看今天晚上第二阶段的比赛他是输给了徐迎宾，但是在这个他们俱乐部没有名将，但是实际上水平还能保持在中游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和他表现出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中超电缆有这样子年轻选手，对他们来说是有冲进总决赛的可能性和机会的。其实这个就是新的赛制给了这样年轻球员的机会，那确实像这样子的年轻选手也抓住了机会，展现了自己。
0: 另外大家还在热议，我看很多球迷朋友都在热议，就是所有外协会注册运动员、国内签约海外联赛运动员禁止参赛，就这个规定在你看来是否降低了联赛的竞争性？
1: 对，一开始我也是有这种担忧啊，觉得像少了比如说申玉斌呀、张本美和林云茹这种顶尖外协，我们竞争性对抗性是不是下降了？毕竟他们来打乒超对上咱们国家队主力，双方是一单对决的话，那其实他是国际比赛四强甚至是决赛的水准了。那但第一阶段我觉得看下来，我觉得比赛它的影响力或者单盘的高水准对决确实少了， 但是新的赛制体系下，整体的刺激程度我觉得还是在提升啊。你比如说现在这种全胜的男团山东卫侨，女团山东鲁能，他们很多场次跟别的队伍都是打得非常激烈，不是说一马平川很顺利能拿下来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大家会觉得，哎，没有了这些外籍名将之后，精彩程度会降低。但其实我觉得你每一轮看进去都是非常有看点的。
0: 嗯，另外在常规赛阶段，除了先进行的单循环赛，还新增了三轮积分循环赛。这个阶段的排名规则类似于棋类比赛，目的是让实力接近的队伍有更多强强对话的机会。这个我念的这些概念，如果我们直白的去理解它，怎么去让大家能够听懂，是不是觉得有点复杂？
1: 对，这个积分循环赛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但实际上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积分循环赛要打三轮，第一轮是第一阶段排名高的选手，我有优先挑选对手的权利，那这个其实就是教练组的智慧了，你怎么挑对手怎么去打。然后第二轮呢，就是你第一轮赢的跟赢的比，输的跟输的比，其实就是强强相遇弱弱相遇，那你再到了第三轮还是同样的逻辑，同等输赢的队伍在一个层面进行比拼，那这样三轮打完之后啊，结合这个积分循环赛的成绩啊、净胜局等指标来确定常规赛的最终排位，那男女团体前四的队伍晋级到总决赛当中。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样一个积分循环赛，那以前的都是这种双循环常规赛，我们不是很适应了吗？为什么不用以前的赛制？我觉得就是因为避免了像以前的比赛，我们双循环可能提前几轮就看到强队已经晋级到总决赛了，然后上非主力，那比赛就进入到所谓的垃圾时间。那现在的积分循环赛其实增加了比赛的刺激性，你比如魏乔你表现的再好，但实际上你第一阶段的成绩不是最终带入到你第二阶段的，你尽管一开始很强，但是到最后一两轮你没有把握好，也有可能排名往下掉。那对于一些可能在中游下游的球队有了更多逆袭的可能，那我第一阶段成绩一般，但是我来到了第二阶段的积分循环赛，我一直赢一直赢，我就有可能进入到上一层级的比拼，那最终冲进四强。所以这个赛制啊，让比赛避免了强弱分明，增加了实力相近队伍的竞争性，给了这种中下游球队逆风翻盘的机会。
0: 嗯，结合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么多点放在一起来考虑的话，你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体现了哪些新的思路？
1: 我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第一是服务于洛杉矶奥运会，因为我们说一个联赛的属性，从目前来看你还是要为了这个大赛来服务的。那洛杉矶奥运会新增了混合团体，并且新增了男女双打的比赛，那这一点上我们无论是从此前的全锦赛的双打比赛，还是到这一次的乒超联赛，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切实的落地，是从这个赛制上。那其次我们看到了中国乒协是想要加大这个年轻球员的培养力度，从而才制定出了这种U19选手必须在前三盘登场的这样一个策略，切实让这些年轻选手能够登场打一些实际的比赛得到提升，为我们国乒的后备力量啊储存人才。
0: 嗯，有了这些新的思路，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就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是不是赛程过于短暂了一些，就不够热闹，从联赛本身建设的角度是不是还有更多成长的空间？
1: 确实是因为这样，因为接下来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啊。这八月份马上有瑞典大满贯，接下来九月份又有重要的亚运会。那亚运会呢，这次又是在日本名古屋进行，日本队整体的实力也非常强，对我们国乒各个项目其实都能够发起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所以说在这两大比赛之前这一段空间时间，我们是来筹备了乒超联赛，整体的筹备期其实是有一些短暂的。那我觉得可能跟今年整体的国家队的赛程安排是有关系。确实乒超联赛也说了这么多年怎么样更好的商业化市场化，提高它的受关注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长期长久的话题。不过从今年截至目前来说，我觉得在年轻球员发掘的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0: 慢慢来吧，无论如何乒超联赛的关注度是肯定有的，因为大家非常关心现在中国乒乓球队所带来的每一点变化以及新人们带来的每一次改变，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好运，也会持续关注中国乒乓球队，包括持续关注乒超联赛未来的变化。也谢谢李婷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学生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乒乓球方面的思考和解读，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

0: 健康的切面板。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9: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1: 先控短，劈长，
12: 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13: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16: ，China 赢！
17: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在两场中国德比比赛里面，吴一泽是6-2战胜了斯嘉辉，赵新彤同样是6-2战胜了丁俊晖。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国队41-45输给了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公开选聘工作。竞聘人需要满足以下专业资质：从事教练员工作5年以上，曾以教练身份参加过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赛事，或者以主教练身份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等重大国内赛事，具备短道速滑运动员职业经历，曾入选国家队，并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比赛中进入决赛。如果运动员生涯获得过2枚及以上奥运金牌的，无需满足前2条要求。
1: 之声决胜时刻，
17: 九时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女排赛场。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来了。中国女排呢是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怎么看这个分组形式？尤其是考虑到最终和日本队的这个争夺亚锦赛，这次我们的把握有多大？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0: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7: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九时时刻，这个盼望着盼望着啊，说了很长时间的，终于这个我们今年的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这个签抽出来了，这就意味着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怎么看中国女排的这个分组？尤其要对比一下日本那边的这个所谓晋级路线图，我们是更划算呢，还是像有些朋友担心的那样，这个签抽的太顺了，以至于进决赛之前是不是考验不足啊？
0: 这个吧，两边抱着哪儿都疼，就是这个都有道理。客观说呢，因为我自己画了个图啊，我就拿个图表啊，因为这样我看得特别清楚，就是实际上中国队中国女排分的这个组啊，不能再好了，就是这个上上签的上上签就已经不能再好的签了，就是这组的。比较弱的啊，就是相对实力比较弱的对手，对女排而言啊，像伊朗队、伊拉克队都在 A 组，当然咱们东道主嘛，有自己的优势啊，包括时间啊什么的，而且唯一的比较有实力的球队就是中国台北队，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 B 组跟 C 组呢，相对而言呢，比较难打，就是难度上啊，就是因为泰国队。B 组泰国队，泰国队难打，而且呢，哈萨斯坦队，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把哈萨克斯坦队和澳大利亚队放在中国队这个 A 组，弄不好啊，有可能还得丢局，弄不好还得纠结一下，就才能过关，甚至呢，印尼女排可能，你比如印尼跟泰国打，泰国跟哈萨斯坦打。也未必能那么轻松过关，这是 B 组 ，C 组啊，日韩对吧？日本、韩国，啊，越南、中国香港，大家别小看越南，它等于 C 组三支强队，日本、韩国、越南。如果把越南放在中国的 A 组，这个如果啊，中国中台北越南加一支这个组就不太好打了。相对而言，所以 A、B、C、A 组是最好打的。从此呢，也就是有这么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别太那什么，就是前面如果顺利的话呢，因为一般来讲都是从先易后难，因为你有争道主，但是他也确实他是有看哪场球，我觉得应该是淘汰赛，能上个强度，就比赛强度，前面我觉得强度并不大，淘汰赛才会有上比赛强度，而这个组的这个三个组这么分啊，根据赛制三个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八强，还有两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八强，也就是第七、第八啊。然后打这个不是交叉，打这个淘汰赛啊。一会儿再说这个对打淘汰赛。那么从 A 组分组的这个情况而言，中国队有可能是整个成绩打完小组赛之后有可能第一，因为你的这个对手不够强，所以你不管是胜场还是局。还是小分，你只要自己不拉胯，我觉得他有可能占据整个八强球队的那个成绩第一，比如说就第一啊。那么从目前看整体实力呢，就是日本女排实力比较强的，那么在 C 组，他呢不出意外的话，他也有可能三场全胜，那么他有可能是也是有可能就是一，但是呢，他组相对对手比较强，可能啊。小分啊局啊可能不太一样，这种情况下就算他是第二啊，一二啊，三四就讲究了，三四呢就是意味着那个半区有多强，比如说因为泰国队的实力呢目前应该比韩国更强一点，那么泰国队呢有可能是位居就是整个成绩第三，但他那个组啊对手啊稍微有点，这真是身材高大啊，这得看他真的得打得快速多变啊。那泰国队呢，也有可能是第三位。第三位的话，现在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八强出来之后啊，这个表格是这样的。八强出来之后呢，也特别有利于中国队，就是 一对八，四对五啊，八强出来之后的总成绩啊，一对八和四对五在上半区。
17: 嗯，
0: 那么我刚刚说了，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成绩实力来讲，二对七和三对六的胜者相交锋。

0: 在下半区，也就是有可能就是日本泰国那边都在下半区，就是都全在下半区，而中国女排这边呢也就中国台北队算一支比较有实力的球队，还有韩国队啊，就是应该有可能过来。其实我觉得就是问题也不太大，如果韩国是第四对五有的打，我觉得中国队问题都不会很大，就是第一场淘汰赛问题不会很大，但是会提升一个强度，因为你不提升强度的话对后面就不太好打，就基本上实际上是把还是就是强一点的队伍都在下半区，基本上啊就是如果正常啊你别翻车啊，就是强队都这么一路打下去啊，这个来讲呢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有利。我觉得真正考验，我就这么打的话，真正考验应该就如果打一些顺利，中女排真正考验应该就在决赛了。
1: 是，
0: 就是
1: 这也是大家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觉得还不够完美的地方，实际上就像您解析的，这个签已经完美到不能再完美了，就是从我们这边讲，我们能抽到的对手咱们就可着劲儿的挑吧，我们就先不说抽签，大家可着劲儿挑，从这12个队里面大家选，觉得所谓软柿子能挑的软柿子都在这边了，这样咱们说大白话，你要给日本队设计一个相对比较难的赛程，那也就是基本上他能摊到的最难的赛程也是他了。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只有一支队伍能拿到直接拿到进军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打到决赛夺冠才有可能，对吧？所以也就意味着在决赛之前，现在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前面会不会一马平川非常顺利，然后到了决赛碰到日本队的时候，他可能历经千难万险，但毕竟也一路摔打过来了，而我们没有经过充分的热身，以至于这个签看着很顺，但会不会就是因为太顺，我们的锻炼价值不够？
0: 有可能，您说的是有可能，因为有可能，举个例子啊，不管淘汰赛，比如说对韩国吧，或哈萨斯坦哈，这个，我说的都是四强吧啊，半决赛，一对八问题，我觉得八不管是谁，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啊。他的完后这个主要半决赛强度更上来了，即便3-0，就是中国女排一局不丢，啊，有可能一局不丢，全胜挺进决赛。日本女排呢，因为有可能那边是，比如说半决赛主子设计的一个半决赛，有可能对泰国，就日本跟泰国这场比赛，泰国女排也是泰国排协也是许诺了高薪的，高奖金的，
1: 嗯，
0: 也力争他对于泰国女排而言，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打进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他比这个中国日本女排更渴望就这个亚锦赛，所以这个如果半决赛日本队对泰国队的话，这个比赛激烈程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日本队在淘汰赛阶段开始逐渐上强度，上强度的话，如果日本队通过艰难万险，不管是日本队还是泰国队，如果都是经济的这个鏖战，或者他的强度已上来了，这锅水已经开了，开到将近100度了。进入决赛之后，不真的不见得就是说那个你顺顺利利就你就很好，而那个是九死一生进来的就不好，而恰恰九死一生进来的他整个这个每名球员的这个状态身体情况都调开了，完全打开了，而且也经历过生死了，所以说呢他经历过生死之后，他会心态会更平和一些，而且呢对于咱们还不利的方面呢，就是咱也别乐啊，就是说恰恰是不光分组和顺利是主场，
1: 嗯，
0: 如果这亚锦赛在客场，可能我们也没什么想法，就去踢场啊，
1: 客场也没有这个签，咱也不用说这么多了，
0: 对，就搅局下啊，我们可能半决赛就长平了，但是呢，就是主场的时候呢，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没办法，就跟正负极似的。就是你最后只能你上一个高强度，而这个赛制又决定的，你拿亚军等于就是失败，是吧？这个组织老师就是，你到第二等于跟那个第十二其实没。
1: 也还是有区别，因为前三可以直接进世锦赛嘛，就是前三还是有价值的。但是从争夺奥运资格来讲，它只有冠军之前，是吧？
0: 啊，对，如果从洛杉矶奥运会资格来看，这等于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咱客观说啊，从定义的角度说，你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

0: 就是如果没拿到是冠军，就是一次之外，就是没能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当然后面还有两年时间啊，还有机会，但是就说从这个我不可能说成功嘛，对吧？从整个比赛来讲呢，你只有我估计得全胜夺冠吧，就是中国女排得全胜夺冠，就是他肯定他这个气质一起来不可能刹住车了啊，就全胜夺冠。但是他脆弱的点有可能就是决赛，就是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而就看日本队是怎么晋级的，而且看日本女排的那种状态。因为日本女排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也进八强了，但是呢他确实这个状态没有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段那么好，就是没有之前那个两阶段打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日本女排也是有些问题的啊，它也是有这个漏洞的。因为相对而言，虽然不能这么比吧，但相对而言，日本女排的目前的整体实力还真的不是特别构成对世界强队的致命威胁。而相对于谁呢？相对于日本男排现在排名世界第四，而且是全胜战绩打进了总决赛，而且今天也是3-1在宁波战胜了这个中国男排，挺进了四强。就是相对于日本男排而言，日本女排确实还是有的抓啊，我们还能跟他 PK 一下，还能较劲啊，还是有机会的。
1: 以我为主，我们现在就关心中国女排啊。这个前不久刚打完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仔细去看呢，这个总决赛尤其是上来第一场上演了黑八奇迹，在本来分站赛表现不够好的情况下上来掀翻了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大家很受振奋，说带着这个状态带着这个士气去打亚锦赛那手到擒来。但是后面呢打土耳其打意大利虽然很努力，大家又觉得哎呀好像实力还是那个实力，好像那个状态也还是那个状态，大家又觉得心里头有点嘀咕。另外呢你仔细去看这个人员构成啊，教练指挥，大家觉得就是原来的一些固有的问题呢是不是在解决？肯定在解决。能不能看到希望？肯定有希望。但是你说彻底让大家放下心来呢，又好像没到没到那个境界。所以现在大家就比较纠结，你一说起来就觉得很有希望，但是敢不敢说有把握，又普遍觉得没有那个十足的把握。加上您刚才说的这个主场的因素，心理状态的原因，毕竟年轻人为主，具体到一些人员的搭配上，你比如讲过去小两年啊发掘出来的张子萱，好像到了总决赛上又不让他打了，更多的启用的是老将刁琳宇。刁琳宇这个状态能不能挺到亚锦赛，体能啊身体状况够不够，大家现在又嘀咕。另外这个主攻线上，我们现在吴梦洁、李盈莹一直有伤，亚锦赛能复出吗？就算能复出，之前一直没打，这个手够不够热，大家心里又嘀咕。就这么多的嘀咕放在一起，您觉得哪一个可能是中国女排现在当务之急最要解决的问题？
0: 哎呦，我觉得第这个您刚刚说的很全面了，就是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女排为什么我不敢预测呢？他这支球队现在不太靠谱。虽然在战胜美国队打得不错啊，你不能因为一场球就觉得你实力在美国队之上啊，实力还是不如美国队的。就是现在来讲，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应该在世界前八左右啊，进入前八左右这个档次。目前有很多这个未知数，就很多问号，很多悬念，确实让人觉得这个对中国女排不太放心。我觉得最重要的呀，就是现有的球员，就先别想伤病员啊，就现有的球员阵容，我能不能战胜日本？就是咱就针对性很强了啊。比如说，就针对日本啊，这咱也别不用太谦虚啊，打这些弱队也不用这么谦虚。对日本的时候，你得把日本队想成上限，对吧？就是你得计划日本女排那场球打疯了，打得非常高光，我能不能对付高光的日本女排？那这个时候确实需要主客体，就我没有啊，我就这个阵容，这阵容里呢，最关键的呢，我觉得是刁琳宇，是二传，是刁琳宇能不能就是抑制住她的伤，也别她岁数大了，30了，还有她的体能，能不能坚持打？前面比赛我觉得可以不上，或者又打，打淘汰赛得上，而且呢打日本的时候得做好5局的准备，你这种心理和生理行不行？而且呢，刁琳宇呢，我觉得重要的，我觉得这次总决赛重点就会上刁琳宇了。我觉得刁琳宇只要

0: 能咬牙打，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主二传，啊，至于是张子萱和谢盛玉是谁是替补二传，那就另说了啊。这个看，因为两个二传还是有不同的风格特点的，你不能否定张子萱啊，就是这两个二传主动不一样，但是关键我们这次不是练兵，我们这次是要出线，要出线就拿成绩，拿成绩现在刁英宇的这个调配啊，我觉得虽然赶不上魏秋月啊，那个冯坤他们，但是对于中国女排目前来讲足够了，而且呢，确实也给日本女排震撼了。我觉得在总决赛的时候，日本女排全队教练组和全队也看了中国女排比赛，打胜这美国队的比赛，刁英宇的状态非常好，但是他的体能、他的伤确实是一大问题，这确实一大问题。那么能不能把刁英宇这个调动起来啊，到指定战队？然后呢，也不能死寄希望，就是我现在对谁还有点寄希望呢，就是吴梦洁吧，看看我李盈莹，我一点不寄希望，就是吴梦洁看能不能来打这个比赛，
1: 赶得上。
0: 但是我又赶我觉得赶得上，就是我的判断啊，我觉得中国女排是在等他，我觉得赵勇在等他，也能赶上，但是呢我又纠结在哪儿呢，吴梦洁因为他基本上这一年比赛没打了，就是您刚才提到，他这个比赛强度前面打这个弱队无所谓，但是打淘汰赛的时候，甚至打决赛的时候，比赛强度非常高的，比赛强度一上去，我担心呢，吴梦洁在也不一定就能必胜日本队，你的实力，你只能说我又增加了一个砝码而已，而我又怕强度一上去，吴梦洁呢又忘我。有可能在场再次受伤，或者说在没打决赛之前可能就已经又不行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真不好说，因为等于你又不行了，等于浪费了一个主攻位置，所以说这个呢确实你看又是一个未知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时候你大家发现了吗，有时候一阵一阵的啊，这个发球带动篮筐不错，哎，这真漂亮，有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确实是不稳定的，你哪怕你就是你看日本女排打的也不是很好发挥的，它有起伏，但是它很稳定，它相对阵脚不乱，咱们有时候你看有时阵脚一乱一崩盘，就是比如13-25，就是说或者说基本上就你看第一局
1: 或者这么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在这个60分到85分之间波动，我们的上限可能比它高，而但是呢它基本上能稳定在65到75之间，所以大家很担心，就是相遇的时候，万一我们是一个下线的中国女排，
0: 对，
1: 这事儿就麻烦了。就这个怎么去避免？
0: 中国女排必须得打出自己忘我的状态，才能我觉得才能跟日本女排 PK， 就是最后而战而胜之。有没有胜机？绝对有，因为日本女排我不说了吗？她跟日本男排不一样，她不是很强到就是你无法去战胜。而且有主场的气势，对吧？但是关键就看中国女排自己，你的心里别老处于困难时候就处于崩溃边缘。而且呢，四名老将就是王梦洁、王媛媛，还有那个龚翔宇，还有那谁，那个就是刁丽宇，四员老将，四员老将必须要起到主流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主攻接应这个硬伤。确实难以掩盖，即便吴梦洁来，他也会出现，我保证他都会出现失误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应过程的，而对手不给你这种适应的时间，就是你怎么去拼，而且呢，
1: 大家呢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您既然去说到技战术，现在时间也有限，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个技战术，因为日本队一向是以防守好。这个小球串联好著称的，就俗话说打不死，对吧？虽然他网口实力一般，因为身高在那儿，强度在那儿，但他打不死。我们现在恰恰又是这个硬实力，就是扣球这个硬实力定地板的能力不够。你庄宇珊啊，他们董宇涵啊，唐鑫他们很努力，但是你看到了总决赛，唐鑫他们一旦被限制，中国队这个24号位的这个强攻一旦被限制，好像本身也够呛。这种情况下，你一旦碰到久攻不下，我们的硬强攻实力不行的话，调整功不行的话，怎么去得分？
0: 我说实话，这个时候一定坚定什么呢？就是心态跟这个技术动作也相辅相成的，就抓什么呢？抓拦网，就是我可能。

0: 一传也不太好，防守传来也一般，但是对方的这种进攻，尤其是他不是他这日本队啊快，不是快的跟咱不一样，咱们快的二三号位啊，这种背飞背快啊，高点的进底转短平转，他是快的平拉开，
1: 嗯，
0: 包括后攻他快的二十四号位啊，跟你说主攻，而且他几乎不分接应和主攻，全是主攻，就是他比较平均，那这种速度他依靠一传，还有呢我争取发球破掉他，如果破不掉，因为日本女排的发球比咱们凶，如果破不掉，那么我就抓他的这种快速平拉开那种拦网的节奏，拦网一定要抓住，就是有效得分啊，直接得分，以及有效得分，不是有效拦网，就是撑体啊，有撑体。但是呢，我也查了一些今年日本女排的一些表现，有的球队，比如说啊，有球队不说谁了，比如整场比赛，拦网得分啊，10-2，就是日本只拦网只得2分，对方得了10分，但即便表拦网这么好。但是整场比赛日本的赢了，就是你即便做到这个，关键还得有进攻，日本队的进攻得分还是挺多的，而且呢，那个土耳其的那个主教练啊，还是有些办法，有些方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亚锦赛对于中国女排教练团队也好，队员也好，真的是一次考验。否则呢，我想前两天吧。王梦杰也不会在社交平台，就是自己的微博发一些鼓励的话呀，包括那些冷静的分析，就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打完了，我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对吧？哎，我们要加以纠正，哎，这非常的冷静，没有说光喊口号啊。这个你看，作为一个老队员，作为一个自由人，作为一个老大姐吧，就基本上看出很多的问题，她都已经着急了。这就是一个反应，客观反应。
1: 所以说来说去，我们还是要做好打困难球的准备，以我为主，先把心态做好，希望心态能够带动情绪，带动技术，中国女排能够有好运。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未来的成长，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析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这支上签，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晚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点19分，在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北纬32.45度、东经130.45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9号，菲律宾南部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地震导致附近多地均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据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赵新彤以6-2的比分战胜了老将丁俊晖，跻身8强。1/4决赛，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中东部、西藏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

0: 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3: 师父，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0: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

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
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

0: 充一个。
1: 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500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化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4: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

0: 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1: 师父，
0: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1: 啊啊！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0: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有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傅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傅，清堂，圣过。

0: 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着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了一贴，砰，这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
2: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
2: 对，
0: 完了接着右演，但第二番还马上还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吧，最后一马头一搂啊，我又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退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4: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物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拍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5: 我们小时候啊就

0: 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物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0: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2: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就是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1: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2: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穿毛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那个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就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
3: 戊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4: 王源现在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不停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5: 对，
4: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5: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妆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1: 啊，原来没有这个，是后来加进来的。
5: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1: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5: 对，
4: 我们摸索了很久，
5: 摸索了很久，
1: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5: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4: 原理。
5: 对，
4: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0: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1: 有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如果把无人机用此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梅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就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5: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4: 就是
5: 你的点，
4: 它是个支点，
5: 对，支点
4: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5: 对，
4: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1: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0: 这个我没想了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1: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
7: 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

0: 创新。
1: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0: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级头，我们叫四级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四面僵尸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级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具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具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3: 那个时候物具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3: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3: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4: 对，
3: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4: 哎，
3: 说物具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4: 对，
3: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4: 看长征啊，
3: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具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金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2: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4: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3: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2: 啊，
3: 《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2: 对
3: 啊，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4: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具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出租车市场被牢牢攥在洋人财团手里。最大的云飞公司旗下有600辆车，司机全是外国人。华商开办的车行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想从洋人碗里分一杯羹，几乎没人看好。可偏偏有个外乡人，小学都没毕业，连汽车都不会开，却仅凭一辆旧轿车，在一年之内反超云飞公司，后来又一步步占据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出租汽车大王。那么，一个饭店小工是凭什么在洋商环伺的上海滩杀出重围的？一句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城？面对外商的明枪暗箭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绿卡诱惑，他又是如何守住华商底线的？

在抗战烽火中，他低价卖车支援前线，为何反被股东联手逐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从出租汽车大王到街头卖油条，再到旧货店里当店员，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一辆旧汽车起步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1895年，周祥生出生在浙江定海一个贫寒农家，他原本叫西丈，父亲周贵士取西丈原开地狱门的寓意，盼着这个儿子能为老周家改换门庭，乡里人习惯叫他西祥。后来到上海，因为经常接触外国人，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取了英文名 Johnson。 1920年筹备车行的招牌时，周祥生依据 Johnson 的音译起了祥生两个字，取祥和一生的意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乡土气的名字后来竟会响彻整个上海滩。因为家境贫困，周祥生只勉强读了3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在理查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所。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经姑丈许廷所引荐，周祥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班工，吃住全包，每月只能领到1块钱的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领班的许廷所又把他推荐到石牌楼，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上贤坊的一家小饭店做杂工。活虽然辛苦，工钱却涨了不少。1916年，许廷所与人合伙开设新理查饭店，周祥生跟了过去，从适应生做起，很快升到了领班。高档饭店进出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洋商外侨。周祥生脑子灵，会来事儿，几年下来不仅练就了应对三教九流的本事，还跟着外国客人学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在高档饭店当差，自然少不了与汽车打交道。汽车是1901年进上海的，刚开始只有几辆，到1912年已经猛增到1400辆。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结婚办喜事也愿意叫一辆汽车当婚车。周祥生每天带客人雇车，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车行老板和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渐渐摸得门清。机遇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戏剧性。有一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钱包落在了车上，正好被另外两个司机看见。三个人为这笔意外之财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伶牙俐齿出面调解，最后三人把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大家都不清楚实际价值，周祥生跑到银行一对，竟然换出了500多块现大洋，相当于他几年的薪水。这笔钱后来成了祥生汽车行的第一桶金。手握这笔巨款，周祥生动了创业的心思。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600块大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了一辆日产黑龙牌旧轿车，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是美商云飞公司。1921年靠14辆二手福特起家，到周祥生入行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此外，英商泰来汽车公司、美孚汽车公司，还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华商企业都在争夺这块市场，而周祥生名下只有一辆车，自己还不会开，只好雇堂弟周希庆做司机，他自己利用在饭店建立的人脉负责揽客。刚起步时，他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抛港生意。所谓抛港，也就是违规停在马路边揽客，但他对市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不给周希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跑得多拿得多。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福利赠券，周祥生就让周希庆

把这些券分送给轿车的客人，加上他的车收拾得干净整齐，服务也周到，口碑很快传开，客人越来越多。只一年多时间，他就把欠下的车款全部付清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他信用好，生意旺，主动降价降息，又卖给他一辆车。周希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车行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迁到了富人和娱乐场所集中的武昌路。到1923年底，祥生汽车行的汽车已经增加到十辆，还开设了分行，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一支新军。1929年，周祥生收回全部股份，独自经营祥生汽车行。也就是这一年，华阳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出任协会董事。第二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的首任会长。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生公司。周祥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就在这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不能驻军，日本却可以。消息一出，上海各界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能听到四万万中国人不甘受辱的口号。恰好此时，上海市电话公司改造线路，旧电话号码全部要更换。周祥生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40000这个号码。他在公司门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坐四万号出租车。在那个年代，电话多是挂在墙上的，普通家庭没有，一般要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者饭店旅馆，由服务生喊人接听。话筒不能挂机，又没处放，只能垂在电话机上晃荡。周祥生看准了这个细节，找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给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街角的电话亭安装。挂架和电话上都印着祥生公司的标志和四万号码，这既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又给自己做了广告。那一阵子，全上海抵制洋货的呼声高涨，周祥生这句广告词正戳中民众的拳拳爱国之心。大家都觉得坐祥生的车就是支持国货，抵制洋货。借着四万电话的东风，周祥生又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字样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公司里面从司机的号衣到帽子都印着广告语，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了这家中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四万电话也随之风靡起来。云飞公司和其他同行虽然加大宣传力度，却已经失了先机，很快败下阵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风靡上海的热线才被5280000取代，谐音是我要拨四个零。据说周祥生当时为了拿到四万这个号码，花了十个条子，也就是100两黄金。他还以这个号码为基础，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电话交换总机，连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光有广告不够，周祥生真正立住脚的是他那一套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经营办法。周祥生规定，哪怕乘客半夜叫车，公司也要及时派车上门。乘客预约时还提供叫醒服务，驾驶员接客要下车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只要时间允许，周祥生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迎接乘客，帮着搬运行李，微笑着送客人离去。公司还设有检查小组，不定期抽查服务，向乘客征求意见并打分。如果客人不满意，司机要当面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可以授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遇到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正是因为这套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服务，当

时的上海人提起出租车，首先想到的就是祥生。上海火车站甚至允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公司的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周祥生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祥生公司风生水起，自然招来同行的嫉恨和打压。云飞公司在正面竞争中占不到便宜，就想出一些下作手段，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阁楼往行驶的敞篷车里倒脏水，驱赶祥生车的乘客。有一段时间，象征着豪华气派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对手眼中的过街老鼠。更棘手的是，云飞公司还说服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起打压祥生。通用公司找到周祥生，说要为他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通透性，又能防泼防溅，还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他们甚至邀请周祥生免费赴美参观，以美国绿卡为诱饵，想借此控制祥生公司。这些利诱都被周祥生一一拒绝。一计不成，外商商团又甩出统一车价的规定。当时外国车行的车价是一车次一元二角，华商车行是一元。外商想借此胁迫华商提高车价，削弱竞争优势。周祥生当即反驳，车价统一可以，服务也要统一。你们的总经理会不会放下咖啡杯，站在街头给乘客开车门？退一步说，华阳车行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何必一刀切搞价格划一？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反对下，外商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随后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想从组织上分化华商。周祥生借机摆脱联合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公开与洋商车行竞争。新工会成立，周祥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针对当局对华洋车行不公平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很严，对外商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据理力争，华商车行渐占上风，迫使政府更改了相关法规。第二把火，联合华商各界同仁统一步调，打击外商汽油价格比华商优惠 10% 的价格歧视，统一上海油价，让外商车行从成本上失去优势。第三把火，引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门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要求华商车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这三把火让华商在与外商的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周祥生不仅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成为整个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37年，祥生公司拥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然而，就在周祥生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命运却急转直下。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在上海滩已成燎原之势。为了防止战败后出租汽车被日军征用为战时军需品，周祥生未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决定分四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事，外商却歪曲事实，指责他不提交报告，不经过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都要求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他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了名下的全部股权。
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关系。虽然公司保留了他的董事会旁听权，每月发给他200元薪水，还安排专车供他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了。

了油条豆浆，每天看着街上那些印着响声字样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各种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日军侵占上海后，周祥生义愤填膺，写家眷回到舟山老家隐居。不久上海沦陷，日军断绝所有民用汽油供应，汽车没有汽油就成了废铁，上海市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部停业，祥生公司也改为人力三轮车出租公司，勉强维持着一块牌子。抗战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汽车出租服务，但此时的祥生公司已经大不如前，风光不再。闲居不到两年，浙东沿海也遭到日军炮火，周祥生转赴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又到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嘉奖了周祥生，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被推举为市参议员。重回上海，周祥生极为兴奋，决心重整旗鼓。1946年，他在襄阳公园对面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同时他还投资了祥生钱庄、祥生电台，甚至购入货轮，想把事业做到海上。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把轮船开到香港暂避战火，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又返回了上海。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随后解散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公司。祥生饭店改成华商旧货商店，以经营旧货寄售为生。后来这家旧货店并入华裔旧货商店，他当了2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至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1974年2月，79岁的周祥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从一辆旧汽车起步，到4万电话红遍上海，从洋商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到占据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周祥生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商业传奇，更是近代民族资本在风雨飘摇中打拼的缩影。他以服务立信，以爱国聚势，在洋人资本和同行倾轧的缝隙里，为华商争出了一席之地。时代潮起潮落，祥生公司的名字早已被写进史册，而那份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商道，那种敢跟洋人叫板的骨气，还有4万这个响彻上海滩的号码，一起留在了历史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关于创业与报国的记忆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严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严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三十三天，下看十八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柳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曹贵，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蜂箱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9部长篇小说，6部电影，4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

0: 成长起来了。
1: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0: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0: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3: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1: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在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源、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第二集。
1: 又一个安静的夜晚，潼关新村十一号的灯火暗淡在璀璨的城市夜空下。哎呀，这座城变化得太快了，快得让我有些看不明白了。比方说房客李文胜，他一个做铜雕的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帮我一起做钉子户呢？
2: 这个饕餮纹是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如果我能把它的纹饰雕刻出来，那不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就是青铜的远古表情吗？我来试试看。

0: 么搞的？这个老旧小区电压总跟不上，想融化铜块太费时间了。哎，
1: 李文胜啊，你又在烧电炉啊？哎呀，太耗电了。
0: 张老师，这是熔铜炉，我不把铜块融化了，怎么做铜雕塑啊？
1: 你呀，是闲得无聊，纯属浪费电。
0: 哎，哎呀，又停电了。
1: 李文胜，李文胜，我让你别用电炉，你不听，又把保险丝烧断了吧？
2: 怎么又停电了？
3: 怎么回事？
4: 一定是那个铜匠干的。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了，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就去换保险丝。
5: 李伯伯，你怎么能这样啊？
0: 真对不起了，哎，对不起。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这平房线路太老化了。
1: 哎，这么说是怪我了？你嫌房子老旧，可以不租啊。
0: 哎，不是。
1: 哎，你弟弟不是给你新房子了吗？你去找他呀。哎，
0: 张老师，您老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5: 哎呀，看来这老房子是该拆掉了。
1: 你这孩子，哎呀，你也是在这房子出生长大的啊，对这房子就没有一点感情？
5: 有，当然有了。这房子还是要留着的，指不定哪天我唱歌成名了，这里还是我的名人故居呢。
1: 这小嘴巴可真利索。
5: 李伯伯，你能不能不用电炉烧铜了？
0: 哎，那可不行，做铜雕不把铜块融化了，这怎么能行呢？
5: 李伯伯，你不仅练铜，还成天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吵死人了。
0: 哎，你不是也唱歌吗？
5: 你那是噪音，我是歌声，这怎么能比呢？
0: 我怎么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活法呀。我租了这间房子，我在屋里做什么，你们管不着。反正我就是要烧电炉。
1: 李文胜，这左邻右舍的住在一起，你总得有点公德心吧？
5: 就是就是，张奶奶，这样的房客您都不赶他走，是不是？怕把房客赶走了，您收不到房租啊？
1: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我一个老教师，有退休工资的，能养活自己。再说，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啊，无论班上的同学多调皮，我都不会把他赶出教室，有教无类嘛。
5: 哎呀，可您老怎么就教育不好李伯伯这个调皮的学生呢？
0: 哎，嗯，我也纳了闷了，这保险丝没烧断呢，怎么就停电了呢？
1: 什么？保险丝没烧断？那是怎么回事啊？
6: 是我们给你们断的电。
7: 你们一天不搬走，我们就给你们捣乱。
0: 你们真是混账。
7: 就混账。
6: 走走走
7: 。明天还来。
1: 李文胜啊，看来这停电的事是你那混账弟弟指使人干的。
0: 李文斌，你这是在逼我们呢，你给我等着。
1: 这天晚上，李文胜气冲冲地去找他弟弟去了。可我晓得，那个憨憨的搞艺术的李文胜怎么可能弄得过他那精明的房地产老板弟弟呢？
8: 哥，你发泄完了吧？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砸坏的那个，可是我花了十几万做的未来商业综合体的立体沙盘呢。
0: 李文斌，你怎么能用断电的手段逼我们搬走？
8: 不是，你们不走，我怎么开发那块地啊？
0: 你怎么满脑子除了钱还是钱？
8: 我为这座城建了那么多房子，这不也是贡献吗？
0: 文斌呢？你还记得30多年前吗？咱们俩在那个废弃矿井口捡到了那件乳钉纹青铜爵。
8: 我当然记得，那是咱们兄弟俩的运气好。
0: 是啊，后来我带着你背着爸妈偷偷扒上了那趟去省城的火车。

0: 在文物市场找了行家来鉴宝，人家行家说是真品。
1: 是，我们这地界从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采铜炼铜，不知道出土了多少青铜文物。
0: 当时为了这件事，咱们俩在文物市场可就吵起来了。
1: 哥，来来来，你先喝杯水。
0: 我不渴。
1: 你啊，一直就是这么愚不可及，非要把那件绝捐到博物馆去。你说说，当时市场里那些个文物贩子都抢着要，最高的出价2000块啊，咱兄弟俩那时候哪见过这么多钱？
0: 可捐到博物馆，咱们俩心安呐。你没听人说吗？倒卖文物那可是犯法的事。
1: 是是，那博物馆就给了咱们俩300块，顺手发了一张什么文物捐赠志愿者证书。
0: 哎呀，幸好我拉着你去了博物馆，否则那件青铜爵就差点从咱们俩手上流失了。
1: 哎，那可是我们捡来的，又不是我们偷的抢的。不过咱们兄弟俩也算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我就把这300块当成启动资金，从倒腾矿上劳保手套开始，我是越做越大，啊，才有了今时今日的成绩啊。你呢，就把那张证书当宝贝似的，还发誓要考美院。哎，还别说，还真给你考上了。可又有什么用了？不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吗？
0: 是，我是没你成就大，没你有钱。
1: 你看你，
0: 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整个人都钻进钱眼里去。
1: 哎，哥，我做房地产开发也是正当生意，我没违法呀。
0: 你真觉得自己一干二净，没钻空子？啊，
1: 不是，那有些事情是要讲究变通的嘛。虽然有时候我有些激进，但是我保证啊，我可保证，这些年我可没干犯罪的事情啊。而且，拆掉旧的，建起新的，你看这城市颜值越来越好，大家伙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啊？哥
0: 文斌呐，啊，你还记得吗？自从我上了美院以后，一分钱生活费都没找家里要过。
1: 那是爸爸说了，你靠给人家画图挣学费。
0: 嗯，在美院那几年，我就是靠给拍卖行画器物线图来挣学费的。后来我越画越心虚，因为我画着画着就能认出哪些是走失的文物，哪件可能是矿上早年流失的铜料。后来有一次去洛阳实习，我亲眼看见公安机关缴获一批走私青铜，现场拿麻袋装着，麻袋上印的居然还是咱们矿上老的图案。那一刻我脑袋嗡的一声，原来我自己就是帮凶啊。从那天起，我发誓再不让一件铜器不明不白地离开这片土地，也不能让我们的后辈忘记我们这个城市曾经的贡献。做人不能忘本呐。
1: 还有这事你都没跟我提过呢，我还以为是30多年前警察和文物专家给你上了一课之后，你那胆子就小了呢。
0: 文斌呐，有些废弃的地方没有保护价值是可以拆掉，可这潼关新村的铁轨，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矿山开采铺轨的，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伸到现在，把矿山、冶炼厂和码头连接起来。这铁轨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就是我们的根脉。人总得有记忆，不能健忘啊。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才会明白自己要到哪儿去呀。

0: 哥，哎呀，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那是工业遗产？如果这话是专家说的，啊，是从成功人士嘴里说出来的，我信。可你整天骨头铜雕，你说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说这话，我怎么觉得好笑呢？
1: 我做铜雕，就是保存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0: 是这样啊。难道潼关新村，哥，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1: 不是对我，是对咱爸很重要。
0: 咱爸？
1: 对。咱爸他十几岁跟着亲戚从山东来到咱们这座城市，是这里的第一代矿工，在这矿上一待就是40多年，他的一生都在这矿区。临终前，他看着旁边两个小区不停地拆拆建建，他心里那个不舍呀。当时爸就拉着我的手说，文胜啊，矿区和这潼关新村就是我的来时路，我这一辈子几乎都在这里兜兜转转，没离开过。这不也就是当时咱们俩为什么宁愿多花10万在旁边的仙鹤山安葬咱爸，也没有把他放在公益墓地的原因吗？咱不也希望咱爸能随时看到这儿吗？
0: 哎呀，那是，这10万还是我掏的呢。
1: 是啊，可你看看，你现在要把这里全拆了，改成什么商业广场，面目全非。咱爸看到了，他能舍得吗？
0: 哥，爸都走了十几年了，况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人关心这些破铜烂铁和旧房子？我是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1: 你是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可是在哪里开发不是开发呢？必须是这里吗？
0: 这，哎，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说了你也不明白。啊，走走走，哥，很晚了，咱俩去吃个饭，坐下来喝一杯。
1: 哎呀，我不去。
0: 哎呀，走吧，哥，我就当给你赔个不是。哎呀，咱兄弟俩好久没坐在一起好好聊聊了。不过说好了，今晚吃饭可不许再说拆迁的事了。至于那个断电的事，我现在就安排人前去处理。
2: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3: 哎，张奶奶，你从哪儿弄来的蜡烛啊？
4: 哎呀，这根蜡烛啊，是我从旧柜子里翻找出来的。小兵子，就算没电也不能耽误你看书。
3: 哎呀，可没电了，我的手机电用完了该怎么办呀？
4: 哎，你看个书还玩手机啊？
3: 张奶奶，我可不是普通的玩手机，我在做直播呢。
4: 直播？嗯，在电视上啊？
3: 哎呀，我在抖音直播。你看啊，这是我的账号，虽然粉丝不多，但我天天做呀，总有一天会火的。
4: 哎呀，你这样那不就是耽误学习吗？哎呀，虽然你上的是职业院校，可明年你就要毕业了。你爸爸不是一直还让你去专升本吗？
3: 那是我爸一厢情愿。
4: 那你爸也是为了你好啊。那你不学好本领，以后你怎么养活自己啊？就靠你说的这个直播？
3: 得，张奶奶，我说了你也不懂，算了，我要直播了啊！
4: 哎，你这孩子。
3: Hello，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朋友来跟我们 点一波关注啊。那今天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可以开始。
5: 这家里怎么黑漆漆的？
3: 对了啊，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
5: 张老师，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
3: 原创的歌曲。
4: 那个李文斌，他真黑呀！为了让我们搬走，居然把电给掐断了。我来给你们送蜡烛。
5: 还有这事儿，真缺德！我这就找他们去吧。
4: 还是别去了啊！文胜已经去找他了，估计今晚呐，他们哥俩要大吵一架呢。你呀，还是照顾好你的沈冰子吧。
5: 冰子怎么了？
4: 这孩子，你在搞什么直播呢？
5: 哎呀，这不是不务正业吗？书不好好念，天天就关着房门，对着手机在那唱歌，看我不揍死这个丫头！沈冰子，沈冰子！
4: 你千万别，千万别啊！孩子已经大了啊，你还是好好的跟他说话。不能什么事都蛮干啊！
5: 好好好，张老师，我听你的。这孩子从8岁就没了妈，现在呀正是叛逆的时候。我一个粗人，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和他沟通啊。哎，
4: 是啊，孩子也可怜，你天天在外面跑出租，要赚钱养家，也没什么时间陪他。这一个院子里也就我这么个老太太还能跟他聊聊，可他们现在的世界我哪儿懂啊。
5: 谢谢你了，赵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4: 我发现呢，我每次喊他看书，他都一脸不耐烦。要是问他唱的什么歌，那他就来劲呐。
5: 张老师，我懂了，他在唱歌的时候我也不那么骂他了。我懂了。
4: 这一天整理杂物房时，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从尘埃里探出头来，封面上模糊的字迹似曾相识。这本日记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
6: 请进。
4: 文胜啊。
6: 张老师。
4: 昨天我整理隔壁那间杂物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日记本。这上面有个根字，后面的字我看不清了，你看看是不是你爸爸落在里面的？
6: 我爸爸的日记本怎么在这个地方？
4: 这个杂物房以前是个小仓库，我们几家共用的，我看里面堆得太满了，这两天就一直在收拾。你看，就收拾这个小本子出来了，我差点呢还把它当废纸给扔了呢。
6: 我来看看。还真是，是我爸爸的笔记。我能成为第一代矿工，参与这座城市从荒芜到繁荣的建设，深感自豪。1953年的5.1前夕，矿上要开炉了。那年我刚满16，跟着师傅们在炉子前守了3天3夜。师傅说，这炉铜水要是成了，咱们这座城市才算真正有了铜鼓。
7: 炉子到火候了，师傅，是不是该掀了？
8: 小闪灯，嗓门比鼓风机都响，听我号子，3、2、1，退！
7: 这铜水啊。
8: 傻小子，发什么愣啊，拿钢钎敲诈。从今天起，这炉子就是你第二个爹，你要好生看顾他。

0: 子，我每天摸着铁轨上班，听着矿车响吃饭。矿区、家属区、铁轨旁的棚屋，以及连接这几个地方的铁轨，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日子平淡，却也充满了幸福。直到1985年的那天晚上，
1: 吴文再飙30度。
2: 好嘞，
1: 快，小船子，
3: 哎，
1: 把模具摆正。
3: 好。哎，老李啊，你每天这么熬夜，当心身体啊。
1: 哎呀，没事，我结实着呢。哼，怕啥呀？
4: 爸，赵叔来了。
5: 铁根，铁根，坏了，坏了。
6: 怎么了？
5: 我巡检的时候发现有一段铁轨的鱼尾板裂了条大缝啊，这眼看着离零点的那趟车就剩3个钟头了，这赶紧换呐。可现在缺人搭把手，你得马上跟我来呀。
1: 这么严重？
5: 对呀。
1: 好，我马上来。
4: 爸，天太黑了，你小心点。
1: 知道了，我跟你赵叔先把那坏夹板换下来，你待在这别乱动啊。
4: 哎，
5: 哎，铁根，这边，
1: 来来来，加把劲
5: 儿。铁根，趴下，鬼哭哭了。
1: 老赵，老赵，你怎么样？老赵。

老赵，老赵，老赵！那件事发生后，我就从井下上来了，开始负责巡检铁轨。文胜、文斌，爹没本事给你们留金留银，就把这个棚屋的。

爸，这条铁轨我一定替赵叔看好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二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钦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吕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节目收听。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备受关注。然而伴随着喜讯而来的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说王红在北大期间曾经遭遇了冷遇，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
0: 针对这一传言，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陈大岳教授通过媒体做出了回应。事实是，王红呢曾获得北大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多位北大老师的推荐信。他选择出国深造，是因为计划留学的学生啊，一般不参加保研，并非被冷落，而是出于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
1: 北大的澄清呢，为这则所谓受冷遇的传言按下了暂停键。为什么这样的传言会迅速传播呢？因为它符合互联网对于所谓逆袭神话的偏好。一个天才在国内名校被埋没，远走海外之后却一鸣惊人了。
0: 这样的故事呢？

0: 充满了戏剧冲突，易于传播，但它恰恰忽略了科研最真实的底色。科研不是爽文，没有那么多抓马的剧情。科学家的世界里需要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需要日复一日的钻研，也需要在枯燥与挫折当中等待灵感的降临。
1: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呢，在人才的成长过程当中，在科学进步的道路上，各个阶段、各大院校、不同国度本来就是相互借力共同成就的，非要分出孰优孰劣、谁好谁坏，本就是将科学研究庸俗化，更不符合科学研究的理性精神。

0: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洪水退去，花香渐归，相约茉莉重开时。
1: 我们还将关注老年病高血压盯上了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当中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如何一步步找回花香与生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走访报道。
1: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2: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算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这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

0: 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恒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恒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恒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0: 对于恒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3: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3: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东北虎的保护工作哈，来说一说保护东北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吃得饱。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8: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9: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8: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0: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有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8: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9: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8: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1: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8: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江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1: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公台岭、完达山和小西安岭乃至大西安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辽宁沈阳连日呢也是出现了高温天气，老虎们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想象一下，穿着一身厚皮袄的老虎们，他们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冰琪、安晨、张东航在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探访报道。
13: 上午九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

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的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

0: 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1: 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儿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说，
0: 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冰块，拿盆子给它冻的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充分的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降温。
1: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宋海山介绍，
0: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粪便看它是否健康。
1: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
0: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肉馅配合着奶，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增强它免疫力，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1: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是建于1999年，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三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来到新疆。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牧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打草季。打草呢，指的是收割牲畜草料的意思。这些精心收住的草料，将是牲畜度过漫长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4: 伊犁河谷呢，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约1170多万亩。眼下呢，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了打草季。那么今年的打草季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伊犁河谷打草具体是怎么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天然打草场。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草原众多，喀拉峻草原就是其中的一个优质草原，有很多牧草丰茂的天然草场。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打草场，与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只收割不放牧。像我们在现场呢，就能看到旁边有一些围栏，这就是用来静牧的。形象地说呢，打草场就像是给牲畜越冬准备饲草的一个粮仓，这里的草都是要留到冬天给这个牲畜做冬粮的。那这些草漫山遍野的怎么打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3种不同的机械呢正在同时进行作业，而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配合依次完成的过程。比如说像最先作业的割草机，它就需要提前1-2天把草割下来，割倒后就地晾晒，因为新鲜的草湿度很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打包，中间的草就很容易腐烂。那后面呢，像拖着几朵金穗花朵的机械呢，叫做搂草机，他们会把已经在地上晾晒1-2天的草拢成行，再由紧随其后的打捆机把它们打包成捆，效率非常高，平均10秒钟左右呢就能打好一捆草。那当地牧民也把它形象的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像这样3台机械配合，一天大约能打150亩草场。一个刚打好的草捆呢，它的重量大约是20公斤，配合其他的饲料呢，够一只羊吃20天左右。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大约能卖25块钱。那以前没有机械之前，这些草是怎么打的呢？ 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当地有一种很大的草帘，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竖起来呢有一人多高，这个就是以前主要的打草。

0: 工具。那打草的时候，十几二十个牧民排成一排，手里人手一把这样的大镰刀来回割，一天下来呢很辛苦，但效率也很低，二十人加起来也只能达到几十亩，还有人经常受伤。而现在呢，牧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将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那打草场一般会选在哪里？打草的时间又有什么讲究呢？按照海拔的高低啊，我们了解到伊犁河谷垂直分布着七种不同类型的草原草甸，而打草场呢一般就在海拔比较高的山体草甸、温性草甸草原、温性草原这样的位置。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打草场的海拔就有2100多米，而这样的地方呢，雨水多，日照足，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牧草的生长，孕育着超过1000种牧草。现场我们就能看到有开着铃铛花的野生党参，还有紫色的风铃草、羊毛、鸭毛、红豆草等等，都是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那说到打草的时间呢，也很讲究，从海拔方向海拔高的地方开始打，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因为这段时间的草产量和营养价值它都处于最好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牧草呢，种子开始成熟落在地上以后呢，也有利于草场的自我修复和来年的生长。而且我们在现场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割草机割草的过程当中啊，它会留下地面以上10厘米左右的草茬，那这样呢可以不伤害到牧草的根系，草割了之后呢，养分还会更多的更硬供应给根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这些年呢，伊犁河谷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以及对草原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系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让当地的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概度也有所提高。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今年在伊犁河谷这1170多万亩的天然打草场呢，预计可以打180万吨的干草，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那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草、一辆辆装草的车呢，都在传递着这个季节关于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牛羊们过冬的冬粮稳了。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崔宁。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条消息，是肠癌发病年轻化的这样一条消息呢，刚刚上过热搜。最近呢，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3: 嗯，
1: 高血压呢，其实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的损伤密切相关。
3: 在北京呢，有医院就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孩子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如何才能早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

0: 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2: 得有四五年了。
1: 四五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2: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2: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0: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2: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0: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2: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的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呢？
0: 还会带您走进广州，体验开在地铁站里的生活服务站。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呢比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呢，现在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的挂靠到正规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么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

0: 您的电话。
1: 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2: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让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2: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2: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2: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3: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3: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4: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5: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4: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5: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4: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5: 他给换的呀。
1: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6: 我们的记者呢，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半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7: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

0: 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你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2: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3: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2: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3: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1: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4: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2: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4: 随机选的。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5: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6: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房源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对象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7: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两条交通出行方面的新闻话题。可能不少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这个看着公交车站好像离家不太远，可是呢，下雨天如果要赶路的话，提着大包小包出行，或者是早晚匆忙赶车，这段看似不短的路程也让人觉得有点不便啊。这样短短的距离，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最后一步的体验。
1: 眼下呢，成都公交就启动了中心城区的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可以上公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2: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3: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2: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4: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嘛。
5: 我买了东西下车也回家。
6: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2: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3: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2: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3: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广州看一看。在地铁站里呢，就能顺手买水果零食，上下班途中呢，顺便拿快递，顺便预约洗衣服洗鞋。这几年呢，广州地铁的便民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1: 生活服务站已经开进了多个地铁站点，把购物、洗护还有应急保障这些日常的需求呢，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通勤路上，市民出行办事儿一站就能搞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在地铁站里的便民服务点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在

0: 广州大唐地铁站，这里是三号线还有十一号线的一个换乘站。那么在这个地铁站内的便民服务点上呀，我们看到有水果、酸奶、零食，应有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里的这些商品会跟着大家的作息来进行一个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在早高峰时段，像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等这样的早餐品类就管够，那么买大家这个上班路上要买完就能够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这里会有便当，还有限制的饮品，可以解决一顿中午饭是不成问题。到了晚上，像新鲜水果还有零食也补给得非常的满，那么即使是夜间通行啊，出站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带一些水果等等这样的食品带回家。那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有几位广州市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上班呀、都会经过这个地铁站，那么上下班的路上就可以顺手的去买到这些东西，那么不用出站去专门来找。那么他们基本一周也能够在这里买4到5次的东西，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服务站点啊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了解到，除了在现场进行选购之外，这个服务站还支持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下单，到了这个站点就可以直接提货，还能够有效节省他们的这个通勤时间。那么除了买东西之外啊，这个站点还配备了像自助服务设备，比如说扫一个码就可以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还有家电维修等等这样一些服务。那么把要洗的衣物和鞋子啊放在这个寄存柜里面，在通行路上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琐事给顺便办了。广州地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服务站点在门店的选址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在闸机内外的位置他们都是有布局的，那么有的乘客呀不出站就可以完成这些采购，那么有的出闸之后呀再顺便逛一圈。在筹备之前呢，广州地铁的这个运营团队也专门是在多个地铁站做过的调研，赶时间顾不上吃早餐，还有现场挑选水果难，快递没空取，还有鞋子送洗要专门跑一趟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都是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乘客反映最集中的几个痛点。那么针对乘客集中的这些需求呢，现在广州地铁已经是在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还有白云等等这样一些区域布局了51个便民服务站点。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也是跟我们表示说，在未来啊，像更多的站点还有更多的业态也将陆续落地广州地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赵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前天咱们聊名宿名帅，名宿加名帅集体回归国家队帅位的时候，我还提到了一嘴皮尔洛即将出任意大利主帅的事儿。但专栏一发出去，我是琢磨着赶紧撤回，因为代言问题深陷信任危机的皮尔洛火速表示不干了，连带着选他的马尔蒂尼也一起闹了辞职。兄弟进我进，兄弟退我退。意大利足球在这个夏天缺席的世界杯，没想到以这种闹剧的方式重回世界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这次选帅闹剧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的意大利足球为何溃烂至此。意大利足球过去已经20年了，一直如此依赖06一代，比如皮尔洛、加图索、卡纳瓦罗等人，原因自然是这个国家的足球自内之后再也没有产出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球星。如今你如果看意大利打世预赛的阵容，可能会冒出一句提问，这都谁呀？除了一个门将多纳鲁马算是大牌，其他人要么是豪门边缘人，要么就是在意甲小圈子踢得不错的角色球员，没人自然无从谈成绩。但我在这儿呢要跟您说一个冷知识，其实这几年意大利青训梯队的表现很不错，他们是23年 U20 世界杯的亚军， U19 欧洲杯的冠军，2024年 U17 欧洲杯的冠军， U19 欧洲杯的4强。按理说呢，23年的 U20 到了2026年怎么也得出几个国家队的尖子吧，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就说明了意大利足球青少年

年成长路径出现了曲折，他们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少年球员，却没有持续把他们转化为世界级成年国脚的能力。这点才是目前意大利足球改革最核心，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青年的成绩很好，成年却不行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意甲不给年轻人机会。意大利足协自己公布的数据就非常有代表性，意甲在各大主流联赛当中 U21 的本土球员出场比例是末流的。在西班牙18岁你可以踢皇马，在法国18岁你能踢里昂，在德国18岁你可以去踢勒沃库森，而很多意大利球员19岁的时候只能被租去意乙，23岁才有真正踢顶级联赛的可能性，4-5年就这么滑过去了。这是成长最重要的几年，更扎心的是23岁就算你终于踢上意甲了，但目前意甲是个什么水平，偶尔您看一场比赛就会了解了。很多年轻球迷啊，可能听过上个世纪90年代意甲是小世界杯，但对于什么是小世界杯没有实感。所谓的小世界杯是指当时的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世界杯冠军队成员都在意甲效力，从巴乔、马尔蒂尼、巴蒂斯图塔到罗纳尔多、齐达内、舍普琴科、内德维德、皮耶罗、卡福、图拉姆都在意甲效力。请注意，这些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20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只要能在意甲站住脚，那就已经基本具备了国际比赛的水平了。当然了，意甲的衰落不能全赖意大利的足球从业者。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在欧洲都属于经济不错的国家，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牌比如菲亚特、帕马拉特，包括贝卢斯科尼的传媒集团的都有钱，职业联赛有金主投钱才谈得上最好的球员、最好的教练。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长期低增长，企业赞助下降，转播收入下降，球场更新缓慢，很多俱乐部开始出售核心，靠免签过日子，意甲靠着过去的底子成为了所谓的球星养老院。但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年轻人的成长帮助不大。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您看，葡萄牙的经济规模肯定是远小意大利的，但是却不断地培养出像 C 罗、B 席、B 费、维蒂尼亚这样的球星。人家靠的是世界顶级的青训加上球员出口的体系，那法国更是如此了。意甲再没落也还是比法甲、比葡超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一些的吧。但是法国和葡萄牙的年轻人那可都是早早就出海打工了。总的来说，意大利球员海外适应能力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不如法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球员的。在海外主流联赛稳定效力的意大利球员的数量明显偏少，这也限制了球员接受不同战术环境锻炼的机会。说到底啊，我觉得还是思想的僵化和体制的惯性让意大利足球三过世界杯正赛大门而不入。就在今天，意大利足协官宣曼奇尼成为了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的二进攻了。同时74岁的补锅匠拉涅利将会接替马尔蒂尼成为意大利足协新任的技术总监。说实话，我对这老搭档老两位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他们一直靠着老人来渡劫，那么我想连续三届缺席世界杯还远不是亚平宁半岛阴霾的终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哥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哥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他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0: 嗯，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啊，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啊，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2: 对，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啊，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啊，因为它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啊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啊，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啊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啊，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鹿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鹭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鹭，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鹭，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啊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鹭，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它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可能会长出

0: 比较多的啊，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那我们也称之为叫羚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啊，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1: 嗯，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哈，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去繁殖。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0: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啊，它类型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啊，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鸥啊。那大家可能一想到鸥类啊，我们能在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啊，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啊，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呢也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像广西啊，这个桂林、漓江啊，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而在这个长山群岛呢，他们其实除了普通鸬鹚之外，还有这个暗绿背鸬鹚，以及相对而言更靠近海域分布的，我们叫它海鸬鹚。所以呢，这几种鸬鹚在这个长山群岛也都有繁殖，所以呢，这也是它的这个繁殖的水鸟中的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的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个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旅程之中。所以呢，他们也算是路过我们长山群岛的重要的这个水鸟的类群。当然，他们的数量就远远比我们说在这儿这个进行繁殖的这些水鸟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了。
1: 嗯，是。具体到长山群岛的构成哈，这次的项目当中入选的这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来协同构成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而且它这四个岛礁的主要物种哈，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0: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就是单独的我们说

0: 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这区域进行栖息，尤其是包括啊，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啊，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啊，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日类喜爱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1: 嗯，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哈，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哈，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0: 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域类，其实恒域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也一直在研究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啊繁殖，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他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他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啊，会经过这个南亚啊，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域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这种海域啊，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一些湖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而更多的一些鸟类的这种迁徙啊，可能还真的是得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啊，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1: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的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位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 近些年咱们做出的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哈、啊，就比如说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的开展了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多株。那我们通常认为某个地方有鱼虾吃，候鸟就会喜欢这里哈、啊。那这么看的话，植被也很重要，植被对于各种

0: 后脑的生存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

0: 考察和分析之后，可能才会选择在某些区域呢啊种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是属于原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些植物恢复之后啊，其实是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是改变了它可能在过去一些年份人类对这里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岛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保护区了，但是它曾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是暴露在我们说所有的人为活动之中的，所以呢不能排除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人为活动的痕迹，可能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啊是这个海域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啊虾啊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啊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他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1: 确实哈，动植物这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那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0: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那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密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越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群岛再往南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秋冬天的这个迁徙前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9月10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

0: 有时候像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啊，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
0: 啊，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啊，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啊实验区啊，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啊，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啊，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啊这个严格啊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啊，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啊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啊，像黑尾鸥啊，那可能啊，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恒鹬类的这种集群啊，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黄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啊，像上海崇明啊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啊，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的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恒鹬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恒鹬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啊，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啊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1: 嗯，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哈，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哈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儿？
0: 对，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通过。所以呢，它其实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片栖息地，哎，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列进去，并非如此。你需要有在这些区域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比如说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民间方面，那可能都会对这个栖息地呢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重视，或者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之后，包括呢，可能还有未来的对这片栖息地的一些建设的我们说从保护角度这种建设的一些规划，那可能呢才会通过我们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相当于评定者的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

0: 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哎，黄渤海，哎，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一就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1: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哈一直被误解的赖格堡。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向赖格堡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格堡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哎，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赖格堡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然后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哈，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格堡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啊，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格堡，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它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

0: 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捕虫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啊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啊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啊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蛙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石纹鸡蛙呀、啊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它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它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它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它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1: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个宝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0: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啊，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啊，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啊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啊，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啊，把它做成这个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1: 嗯，对，也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0: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啊，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啊，看起来呢有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其实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

0: 对呀，因为我们是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那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1: 比较
0: 其实
1: 萌。
0: 它和心理预期的。
1: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赖个保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的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啊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啊。当你捕捉到啊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但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啊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啊，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啊，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河道呀，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他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1: 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那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我们叫做蛏类啊，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螃蟹蛏啊，像这个蝎蛏啊等等等等啊，水蚯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比如说里面水生昆虫很多，然后这个水生昆虫呢能够孵化的羽化的环境也很充足啊，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啊，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啊，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 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1: 对，

0: 近期的这一波向赖克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啊，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啊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1: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啊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啊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啊，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啊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0: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的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 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

0: 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1: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儿，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1: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0: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1: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0: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的一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2: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4: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3: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4: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5: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4: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

0: 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2: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0: 得有4、5年了。
2: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0: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0: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算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这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了。 过来的，会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生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2: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3: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4: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4: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口才岭、完达山和小兴安岭乃至大兴安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0: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1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1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1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1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1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

0: 学习累了。
1: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2: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0: 得有4-5年了。
2: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

0: 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0: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0: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

0: 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威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0: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十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的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六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2: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3: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4: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5: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6: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5: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6: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7: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而且一直跟我

0: 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2: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3: 开端口就是人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存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4: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V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V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 托起。

0: 饭。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4: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到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4: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3: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

0: 这对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三艘违规游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1: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也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5: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4: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5: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0: 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他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他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剧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1: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他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的，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

0: 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它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是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也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行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有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

0: 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3: 师父，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0: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

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她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

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

0: 推，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86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划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5: 你野性未出，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6: 师父，
5: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6: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掉神怪，保你西行？
5: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镜子一拜。
1: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0: 不。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有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心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四目金堂，圣火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的。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着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了一贴，砰，这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
2: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
2: 对，
0: 完了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还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吧？最后一，哎，马头一搂啊，我又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退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

0: 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换角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物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2: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物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2: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3: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时候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刘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 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认，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2: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觉得我都选好了。
1: 嗯，
2: 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1: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2: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4: 对，
2: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3: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穿毛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5: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6: 王先生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4: 对，
6: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4: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1: 啊，原来没有这个，后来加进来。
4: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1: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那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4: 对，
6: 我们摸索了很久，
4: 摸索了很久，
1: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4: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6: 原理。
4: 对，
6: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1: 对，
6: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2: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 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7: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

0: 版它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1: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这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1: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此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4: 就是
3: 你的点，
4: 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4: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对，
4: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1: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1: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坐，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大师。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5: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具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具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1: 那个时候物具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

0: 工资发不出，
1: 对，
0: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0: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1: 对，
0: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1: 哎，
0: 说物局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1: 对，
0: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1: 看长征啊，
0: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局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
2: 嗯，
0: 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
1: 嗯，
0: 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
2: 嗯，
0: 你自己点菜，
2: 嗯嗯，
0: 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
2: 嗯，
0: 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2: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1: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0: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2: 啊，
0: 三国系列，
2: 嗯，
0: 杨家将系列，
2: 对
0: 啊，西游记系列，
2: 嗯，
0: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1: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局里。
2: 嗯。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

0: 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四集。
3: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
2: 人抓到就好。
3: 穆处长吐出一口浓烟。
2: 我报告了警备司令部，给尤队长请功。处长栽培，不用谢我。司令部那帮人像尤队长这样的人才自有领奖的地方。
3: 穆川大笑，又压低声调。
2: 尤队长在共党内部经营有方，情报质量很高，将来不断为党国立功，不用在意司令部那帮家伙。
3: 尤天笑斟酌着不知该怎么回答。
2: 听说代号叫西施。
3: 穆川挥了挥手，像是要赶掉一只苍蝇，话题一转。
2: 尽快把人从租界引渡回来，尽快审讯。
4: 是。
2: 处长，手续办好了，今天巡捕房会派人把所有人犯押送白云观，从南市押解回龙华的这段路情况比较复杂，侦缉队人手不足，穆处长能不能跟司令部宪兵队联络一下？
4: 宪兵？军用卡车一动，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
2: 这些人都还没审过，龙华这些年也抓了不少假共党，抓了放，放了抓，市面上的流氓、贩毒的、仙人跳的、杀人越货的、教书做翻译的，审不出名堂，到最后都一放了之。
3: 穆川轻描淡写地说。
2: 有人不惜送命冲进抓捕现场给他们送信，光凭这一点就很有把握了。
4: 所以是有情报说共党要在路上劫人。
3: 穆川停了一下，像是忽然领悟了什么。
2: 这6个人都是共党分子，尤队长是不是把自己人也一起抓来了？
4: 没有，没有我的人。
3: 尤天笑说的郑重其事。林问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了，虽然他几乎直到凌晨才睡着。先是一阵刺耳的军号穿过黎明时分的薄雾，然后就不停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那是开关铁门的撞击声。他在看守所里，在龙华。昨天上午一辆黑色囚车把他从老闸捕房送到南市，下午他又上了另一辆囚车，天黑前才被押送到这里。车上全是那天开会时被捕的人。囚车过了枫林桥，车上就有人小声说，看来是去龙华。果然车子开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在一幢小楼前，又有人小声嘀咕，军法处。押送的军警一听见说话声就开始吼叫。小楼里他们靠窗站了很久，窗外暮

0: 色四合，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天黑以后，他们才一个个被押进牢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但他并没有饥饿的感觉，就算食物放在面前他也吃不下去。他想得很多，但没什么头绪，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他心里也没数。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不管碰到什么他都绝不能屈服。
1: 哎呀，真是个美人胚子呀。
2: 阳光照进牢房，有人在说话。灵问转头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坐在对面床上，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脸照来照去。
1: 你们醒了？
2: 女人站起身来到灵问床头，朝她伸着个俏脸说个不停。
1: 睡了一觉气色好多了，昨天晚上你们进来脸色都蛮吓人的。我姓陶，叫我陶小姐好了。
2: 牢房里原本气味难闻，这个女人一靠近倒带来了一阵香味。
1: 哎呀，总算有人来了，我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咽气的要死，要是进来3个就更好了，可以凑一桌麻将。
2: 他咯咯笑了起来。
1: 女人蹲监房不大有的。哎，你们不会和我一样也是被冤枉的吧？
2: 陶小姐又往脸上涂了点脂粉。
1: 哎呀，每天涂涂抹抹的也不知道给谁看。哎，你们一晚上没吃什么吧？饿了吗？我有麦乳精，外面都要托人才能买到呢，我给你们泡一杯吧。
2: 正说着，牢房门哐啷一声打开了，狱卒讪笑着说：陶小姐出来吧。陶小姐抹抹旗袍，站起身摇摇扭扭出了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
1: 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我要好好的晒晒太阳。
2: 牢房里安静下来，只听见门外狱卒对那女人说道：
3: 陶小姐，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乱搭讪。
2: 灵问猛地坐起身，环视四周，牢房里还有一个人，和自己一样也坐在床沿，床上只有几条木板和一片草席。陶小姐的床靠里铺着厚厚的床褥，鸳鸯花样的床单上卷着一条缎面被子。他望着牢里的另一个人，他们俩刚见面就一起被捕了。他试探着看了看对方，遇到一双温和的眼睛正勉励朝他微笑。这个年轻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像个老师，两人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良久，灵问问道：
1: 你还好吗？
2: 对方点点头，砖地上有些青苔，蚂蚁在阳光下爬行。他抬起头看着灵问，眼神热切，显得有点激动，好像有无数个问题要问，还没来得及出声。
1: 嘘，在这里说话要小心啊。
2: 灵问说：
1: 我认识你，我读过你的小说《冬》，你叫灵问。那么你呢？还有那个穿夹克的年轻人，在囚车上你们一直紧挨着的。我叫董慧文，他是陈千元。
2: 他想，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本来他们可以在会上互相认识的。那天上午，他和陈千元约定10点前赶到四马路菜场，他们说好了先在同春坊弄口碰头，坊里一条直弄堂走到底便是明慧小学的校门，他在那里教书。那天早上他不得不先去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他要跟毕业班的学生告别，把校长签名盖章的休业证书发给他们。
1: 你怕不怕？
2: 见董慧文陷入沉默，灵问上前坐到他的身旁，伸手替他理了理头发。问题很直率，董慧文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怕吗？他一点都不怕那些人，可是当他真的进了这个阴森的地方，心里又不免有些发毛。他发现 只有当自己心中充满怒火时，才会情

0: 情绪激昂，全无畏惧。他犹豫了一下，忽然睁大眼睛望着灵问，
1: 那天在四马路跳楼的是什么人呢？
0: 灵问摇摇头，从昨天到现在他也一直在想这个跳楼的人。他这样义无反顾地跳出窗外，就是为了通知他们敌人进来了吗？他试图去理解的，就好像他觉得如果能真正了解这些人在生死抉择前内心的种种想法，他就能更加懂得隆冬。他在写冬的时候是多么幼稚啊。董慧文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对灵问说，
1: 我不怕，我早就想好了的。窗外高墙的铁丝网上，一只灰鸽停在上面，牢房中沉默下来。灵问看着面前这个姑娘，心里有些为她担心。灵问坐过牢，他知道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抓他们的人还想挖出他们的秘密。任务虽然他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临时被召集起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任务。老易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吗？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八集。
6: 1934年10月15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200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缓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3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7: 我是记者周斌。流水连绵不断，水势丰沛充盈，我面前的这条河叫于都河，河边有一块巨石，上边是杨成武将军题写的四个大字：红军渡口。82年前，集结在江西于都的8万多名红军战士，从10个渡口出发，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渡过于都河，对于当时被迫进行军事转移的红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请军事历史专家董宝存先生。
8: 红军离开于都，进行。

的长征在当时，那么红军一般战士是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当时在最高决策层是知道当时的目的是要转移到湘西去和贺龙的队伍会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部队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只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这些伤员包括甘卫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做完后，医生小心地问他是否很疼，刘伯承说才70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说话的艺术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五篇《非相篇》。说话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智慧。我们常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这都是在说呀语言艺术的重要性。说话从不是简单的语言传递，而是藏着态度、心境与技巧的处事艺术。有的人言辞恳切，言之有物，总能让人信服，而有的人却是空洞乏味，言辞不当，不仅达不到沟通的目的，甚至还会引发矛盾冲突。荀子在《非相篇》中啊，为我们提炼出了一套能让人信服、获得尊重的说话智慧。荀子在《非相篇》中说：“谈说之术，金装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比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新欢分香以送之，

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悦人，人莫不贵。这一段的话的意思是说呀，说话的艺术在于以严肃庄重的态度面对听者，以正直真诚的心态对待交流，以坚定的意志传递观点，用比喻的方式启发对方，用清晰的辩说帮对方明理，用热情亲和的态度分享见解，同时呢，要重视真爱自己传递的思想。这样说话，内容总能够被接纳，即便不去刻意讨好，也会赢得他人的尊重。战国末期啊，游说诸侯是谋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有的说客凭借高超的话术赢得了君主的信任，规避了灾祸，有的呢却因言辞不当而触怒了君主，招来了杀身之祸。说话的智慧即便在当下也不过时，我们每天都要与不同的人沟通，职场汇报、邻里相处、家庭沟通都离不开说话的艺术。荀子从态度、心态、方法三个维度为我们拆解了其中的关键。在态度上，说话需要保持严肃庄重，自身的庄重啊，会带动听者认真对待交流。如果自己敷衍懈怠，说话呀，自然难以获得重视。在心态上，说话要秉持正直、真诚。真诚是沟通的基石，唯有说真话、表真心，才能够赢得信任，让交流啊顺畅推进。而坚定的意志，则是谈话的支撑。面对缺乏信心的听者，可以用自身的自信为其注入勇气；面对观点摇摆的对象，可以凭坚定的立场帮他明确方向。在方法上，荀子也给出了具体的技巧。荀子用比喻启发是高效方式，就像孔子教学常用比喻，能够让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清晰辨析则能够帮助听者分辨是非，理清逻辑关系，再辅之以热情亲和的传递态度，更能拉近与倾听者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要真心认同并重视所传递的内容，这份笃定的态度本身就是说服力，无需讨好也能够让别人信服。春秋时期师旷见晋平公的典故，正是这套话术的生动实践。有一次晋平公在喝酒的时候啊，得意洋洋地说，没有人能够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我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坐在一旁的乐师师旷当即拿起琴就朝他撞去，琴撞在了墙上，在墙上砸出了个大窟窿。面对晋平公的质问，师旷佯装他是要撞那个胡说八道的小人，随后呢他就直言说，这种话绝非君主该说的话。左右臣子呢都认为师旷是犯上了，晋平公这时候却醒悟过来了，赦免了师旷，并将此事当做了一个警示。师旷以庄重的态度、真诚的初心，用近乎激烈的象征手法劝谏，既点明了道理，又没有激化矛盾，完美契合荀子金装以立之、比称以喻之的说话原则。高超的谈话艺术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和启发。看似简单的谈话背后呢，却蕴藏着深邃的智慧和技巧。这些谈话智慧尽管时隔2000多年仍然啊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没有过时。我们与人交流谈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在态度、外在表现上要体现出值得被他人尊重的姿态和风范。细微的态度变化，它所产生的现实

效果也有着天壤之别。要谨慎行事，以严肃、正直、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如履薄冰地重视所说的每一句话。说到底，说话的艺术从不是巧言令色的投机，是基于真诚、赋予技巧的沟通智慧，以庄重态度待人，以真诚初心说话，以恰当技巧传理。只有真正按照荀子的标准做到了，才能让交流事半功倍，更能够收获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0: 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2: 维生素大家族的这些成员们经常共同协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例如大家很关心的免疫力，除了跟维生素 C 密切相关，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其实也都很关键，
3: 它们四个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还有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那在这三大类的成分当中呢，维生素都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来先来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维生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维生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维生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维生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2: 但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补充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每一种都买，这样就补充齐全了，还是选择复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包含了，也不至于剂量太大。如果你也不知如何下手，下面的知识点可别错过了。不建议每一种补充剂都买回家，如果经过血液检测等体检发现有特定维生素缺乏，可以选择针对性的补充剂，有助于针对性的解决营养不足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选择补充剂只是填补日常膳食的空缺，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那选择复合维生素相对更合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全面且便捷省心。在选购复合维生素的时候，首要根据性别和年龄来选择，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段营养的侧重点不同。例如针对50岁以下的女性，会添加一些抗氧化抗衰老的成分，针对年轻男性会添加预防前列腺疾病的成分。那针对中老年人，通常 B 族维生素和镁的剂量会加大，还会添加草本成分，有助于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另外维生素 D 和钙的剂量也会加大，有助于强韧骨骼，还会添加钾、辅酶 Q 10等维持心血管健康的成分。所以不同的人群要按需选择。最后再看成分表，里面添加的营养素种类越多越好。如果您购买的是进口的复合维生素，通常剂量偏大，无需每天服用，一周服用2到3次即可。挑选到心仪的维生素片后，那什么时候吃又有说法了。很多人认为空腹的时候服用吸收会更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就拿一个维生素来说，维生素 C， 尤其是那种酸甜口的那种哈，在胃本来就空的时候再吃酸的，那肯定更难受啊，对不对？然后再想想很多药为什么饭后吃，那得等自己的肚子先活络起来了，哎，你再吃那个药才能够更有利于吸收。所以我觉得空腹不会让维生素片的吸收效果更好。
5: 我以前也这么琢磨，后来有人跟我说不空腹吃

0: 药就是说，因为有些药的成分是脂溶性的，因为你吃完饭以后可能有脂肪参与，所以它吸收的更好。然后有的说要延长那个药的释放，就缓释的时间等等。
1: 刚才把关关和小磊老师的解释加在一起，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0: 啊，怎么理解？
1: 维素 A、维素 D、维素 E 还有维素 K，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在你空腹的时候，你肚子里啥都没有啊，只有胃酸，那这个时候呢，这四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是不太好吸收的。其次呢，刚才啊关关说了，维素 C 呢酸性成分很高，是吧？它吃进去是酸的，加上空腹胃酸的分泌就很旺盛的情况下，酸上加酸啊，就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空腹补充维生素。
2: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不断重视，服用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需求，抗衰老的、抗疲劳的、美容养颜的等等。据统计，2016年到202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市场规模为2167.65亿元，同比增长7.39%。预计到2027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50.5亿元。通常我们是按需选择保健品，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鱼油，它已经风靡多年，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它也是探亲访友备受欢迎的礼品。那如何挑选一瓶高品质的鱼油呢？认准六个要点。
3: 首先选择鱼油的时候有这么六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要看它的纯度。鱼油其实就是脂肪啊，其实就是油脂啊。我们补的是什么？其实你补的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是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选择这个鱼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摄入量。我们要补的就是它，因为这是有效成分，对吧？要保证8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它的这个量啊，比如说这两它俩的量加起来呢，要大于等于30%。第三呢，就是看它俩的配比啊，比如说 DHA 和 EPA 的配比要保证在3:2。我们还要看包装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讲究包装呢？就人靠衣服，马靠鞍，它也有作用，对吧？那么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啊，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大家买的时候呢，可能都买着很大很大包装那种，一大瓶里好多粒儿。实际上你一开封，你就想啊，虽然它还没每一粒儿外面还会有包装，但是它也会接触到光啊，接触到氧气啊，哎，势必它可能会有氧化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分隔的。此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认证，保健品都会有个小蓝帽子，啊，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纯度啊，它的这个配比啊，什么这些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再就是气味啊，气味的话，鱼腥味越大越好，实际上相反。那一般来说，如果它出现了异常的味道，就说明啊，它可能被氧化了，
0: 坏了，
3: 坏掉了，啊。
0: 好的，那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是选择这类产品的话，你要到正规的，
3: 对，它正规的机构去购买，要看有认证的，还有标识的。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大家

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新

0: 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新闻聚焦，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1: 环球军情，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的武装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证实遭到袭击，多人死伤。
2: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与沙特签署核协议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戟，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戟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戟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证章。
2: 中央宣传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指出，王戟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其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砥砺意志品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

0: 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2: 从2013年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到2021年因肾衰竭必须每周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始终用革命军人铁一般的信念战胜病痛，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2025年5月，王戟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中篇《自强不息，点亮强军报国梦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刘迪、何志明。
1: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的治疗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记者顺着医疗器械的嗡鸣声看去，筷子一般粗细的透析软管伸向王戟的手臂，鲜红的血液在身体与透析机之间循环。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金娟告诉记者，现在王戟每周要做3次透析，每次治疗需要4个小时。治疗中，王戟研究员的坚强乐观让医护人员非常钦佩和感动。
3: 他是一个很热情很坚强的一个人，他都不会表现得很急躁，都是很轻言细语的，就是微笑的跟你去沟通的。
1: 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带领团队突破层层技术壁垒，以一行行精密的代码为国防装备关键软件筑牢安全屏障。可是2013年，王戟却因为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向记者介绍说，
4: 当时他确实是非常沮丧，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下次见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过来了，他就说，哎，没关系，以后装上假肢啊或者是轮椅啊，肯定生活都能恢复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专业的热爱，对学术探求，他能够找到他的寄托。
1: 理想指引人们前行的方向，信念能让人在逆境中奋起。在经历生死考验的手术以后，王戟又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住了10多天时间才清醒过来。在漫长的治疗期里，信念坚定、性格坚强的王戟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他在病床上耐心听取学生的汇报，悉心指导他们修改论文，一起商量未来的研究方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
5: 他就反复地跟医生说，搞科研、教书育人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既然我还可以动，还可以思考，我还希望工作还能继续做下去。
1: 当时为了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失去双腿的王戟克服重重困难，慢慢地练习如何使用轮椅。从刚开始他的双手磨出大片血泡，到后来能够灵活地借助轮椅独自上下车，王戟一步步克服病痛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继续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科技强军事业之中。
6: 我觉得呢，生活里面的困难不能打倒我，能打倒我的只有我自己。我是做软件这个专业的，我想我只要脑子好使，我手能动，我就能从事软件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科研的道路上我觉得都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就跟打仗一样，不管这个仗你想不想打，你都得去打的。
1: 就这样，经过2年多时间的治疗和康复，王戟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教学科研岗位。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6年之后，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尿毒症又会无情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短暂时间的痛苦和沮丧后，王戟再次选择了乐观面对人生的打击，努力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
6: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行业，是喜欢的一个研究方向，愿意为这个方向的发展去做我们的努力。
1: 此后，王济凭借革命军人

0: 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带领团队人员埋头苦干，锐意创新，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国防科技创新难题，用自主科研成果守护大国重器，护航强军事业，并且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动情地说，汪吉研究员以自强精神勇攀高峰，有力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
1: 我们开展了一个崇文驻党誓词的活动，他听说有这份活动以后，然后自己推着轮椅到了我们的现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还是一名军人，他还是一名党员。
0: 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围绕传承银河精神举办了一场初心面对面分享交流活动。王吉熟练地坐着轮椅登上讲台，向学院师生热情分享了他对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的理解与认识，并结合他与病痛斗争、矢志科技报国的奋斗历程，激励大家锚定奋斗目标，勇于面对困难挑战，不断超越战胜自我，为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出现了截肢以后，对我后面怎么生活、怎么慢慢的恢复来讲，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一直是很有信心的。
3: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得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各方方面面的温暖，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做出的贡献。
2: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永远在路上。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5: 记者程家豪、王阳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中方舰艇编队抵达后，俄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从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4: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

0: 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3: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参训飞行员依次驾驶战机升空，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迅速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抵近。在指挥员的引导下，飞行员快速搜索观察并锁定目标，建立最佳攻击航线，并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顷刻间，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如流星般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海面靶标。
4: 快出鱼弹雷。
3: 射击完成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前出，细致做好保障战机再次出动的准备工作。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胡前：
5: 我们提前对机载武器、配套设施开展全流程检修调试，逐项排查隐患，确保武器装备状态稳定可靠。
3: 没过多久，多架战机再次挂弹升空，新一轮实弹射击训练在海天之间展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介绍，这次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机群规模大，飞机出动节奏快，空地多部门密切协同，充分预想多项特情，明确相应的处置方法，在真打实备中有效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6: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3: 特约记者张通、姚鑫报道。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7月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2: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另据伊朗方面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0: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7月22号，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份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活动。可就在签约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声称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并且开出一些前提条件，想要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前受加沙局势的影响，沙特一直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突然增设门槛，能否迫使沙特改变立场？在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与沙特的核合作背后有哪

0: 议仅限于民用范畴，不会转向军事用途，但这番说辞很难平息外界对美国核政策双重标准的质疑。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7月23号就直言，美国以阻止伊朗提炼核燃料为由向伊朗开战，却打算允许盟友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这样的做法十分荒谬。伊南教授，您觉得在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伊核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个节点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呢？
1: 你从美国来看呢，它有这样几层考虑。首先呢，美国长期以来对中东是禁核的，尤其是中东的反以色列的国家，它是严格的禁止核技术扩展到这些国家。它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的以色列的安全，对伊朗拥有了核技术。你看美国这种打压，甚至现在不惜发动战争。那么这回突然间对沙特开放，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两个盟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就是沙特。那么呢，以色列是没问题的，跟着美国为马首是瞻。沙特今天问题很大，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东方的合作日益紧密，包括2023年中国调解了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沙特伊朗百年宿敌重新建交，那么这一点呢美国很不爽。第二呢，是沙特跟俄罗斯这种石油政策的联盟，共同控制国际油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靠传统的常规的军售觉得拉不住他了，美国要出个大牌才能稳住沙特，才能继续保持沙特对美国的追随。那么这个大牌是什么呢？就说呢，允许沙特呢建设铀浓缩的能力，打开这样一个政策通道。而且呢，这个协议草案允许美国的企业参与沙特的原子能产业的全链条的发展，能给美国带去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沙特如果获得了这种美国援助下的核产能的全产业链条的发展呢，实际上沙特已成为一个叫核门槛国家。它拥有了核反应堆，拥有了提炼浓缩铀的能力，而且呢，它也具有了研究原子弹这武器的能力。只要跨过门槛，它就是核国家。如果美国与沙特这个协议得到执行的话，那沙特无疑就要成为这样一个核门槛国家。
0: 长期以来，沙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是美国拉拢沙特的重要筹码，对沙特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协议刚签署，特朗普就临时加码，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等一些事项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这就让协议能否落地充满了变数。此前，沙特多次明确表态，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最新要求。伊南教授，沙特谋求掌握核技术，除了能源转型这类经济诉求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面对美国开出的条件，沙特会改变立场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吗？
1: 沙特呢，它是中东一个最富有的国家。那么这个富人呢，他一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财富，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他必须找到出口。所以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常规军备协议，也跟美国合作，包括沙特空军啊、沙特陆军的很多装备啊，都与美国合作。但是沙特始终觉得还不够，因为什么呢？以色列有核武器，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沙特呢单搞技术、搞合作、拥核，整个西方要制裁他。所以沙特现在就是说，我与美国先合作，能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认可，那我先变成一个核门槛国家，比这个不拥核反应堆的国家我更加主动，更加具有选择性。所以从沙特本身来说，他很愿意与美国进行这样的核能合作，但现在就是一纸协议而已，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其中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以美国推进了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就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就准备以色列建交，恢复关系正常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以色列现在在加沙地区啊，他做的事情，你对加沙平民的屠杀连欧洲都难以承受，这种利弊对比的话，沙特我觉得是拎得清的。这美国能提供多少核技术给沙特援建民用反应堆啊、民用的铀提取能力啊，这还是未定之数。 那么你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你直接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那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纠纷太多了。他想扮演中东地区也好，海湾地区也好，和阿拉伯世界也好的这样的领头羊的角色，那么你要大打折扣，就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笑话呀，你买自行车要搭个千斤顶一样，滞销产品卖出去。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就是个滞销品。那么好了，这回美沙达成核能合作协议，我给沙特也很大的利益，你得准备为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做出贡献，但你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沙特来说没什么大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沙特能同意美国的这些交易，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起码来说，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所以沙特他有充分利用这个主动性，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虽然美国在不断的触动督促，但沙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极低。
1: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设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陆续跟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一旦沙特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落地，就会削弱以色列的区域核优势，因此以色列也可能会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0: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美国为什么还禁止美国这些民间企业与土耳其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呢？对土耳其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虽然是美国与沙特要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如果说美沙的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

0: 条件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 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0: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8: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2: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3: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4: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6: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5: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6: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7: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18: 12天左右。这片
19: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0: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19: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9: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9: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9: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 王继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

0: 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田金昌做专题辅导，
2: 樊红平到丰宁满族自治县调研，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宽城稳步推进灾后重建工作，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2: 第十届全国研学课程设计大赛在我市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赤阳报道。7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组长田金昌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的核心要义，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开发区建设提质增效，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指导要求，全力做好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承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牢牢把握教育发展方向，培育新时代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聚焦提质争先，提升办学标准和办学质量，要聚焦优化布局，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良好教育。要聚焦强师兴教，建强校长、教师、教研三支队伍，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全市巡查工作和15届市委第10轮巡查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抓好本轮巡查问题集中反馈，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整改到位。要全面提升巡查工作质效，强化信息赋能，拓宽发现问题渠道。要谋划新一轮巡查任务，与巡查监督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28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丰宁满族自治县调研。樊红平先后来到选将营乡三道营村西红柿交易市场、普成乳业承德分公司、远景能源河北有限公司，深入设施大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农业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定信心、凝心聚力、奋发作为，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范宏平强调，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治理、生态价值转化等工作，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走在前。要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抢抓政策机遇，积极沟通对接，加快引进一批优势企业项目，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做大做强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特色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巩固拓展工业品直播带货，深化共享制造，努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特色农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排查整治各行业各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调研期间，樊宏平来到选将营镇恒河村，入户走访防返贫监测户和脱贫户，悉心询问家庭收入、身体状况，鼓励他们依靠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扎实细致做好常态化帮扶，落实落细各项政治措施，让群众收入更加稳定，生活更有保障。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调研。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连日来，社会各界携手推进宽城灾后修复工作，集中机械人力开展清淤修缮、环境消杀，各类设施逐步完善，道路通行、水电供应持续回稳，重建工作稳步推进，全域生产生活秩序正有序恢复中。请听报道。
2: 走进宽城镇罗家沟村，清淤工作已接近尾声，街角巷落农户庭院里残留的少量杂物和渣土正被有序清运，暴雨过后一片狼藉的村庄面貌持续改善，村民居住环境也在逐步恢复。宽城镇罗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王业国：
3: 咱们全村是七个自然村，220户，然后通过这十多天的努力，我说现在把这个全村的主路现在已经全部畅通了，剩余的就是像犄角旮旯有点垃圾啊，有点渣土啥的，现在也在清运，估计今天一天肯定也完工了。
2: 随着各村的清淤治理工作接近尾声，各个受灾村根据自身受灾情况分类开展家园修复作业。紧邻河道的张帐子村经暴雨冲刷后，原本宽阔整洁的河面现在成了乱石遍地的杂乱模样，河道淤积问题突出，而推进河道疏通、化解临水区域安全隐患成为夯实村庄防汛基础的重中之重。宽城镇张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孙海滨：
4: 咱们这个河堤是由咱们泰丰集团帮咱们清理了河套的淤积路段，大概有3公里，也是非常快速的就帮咱们完成了这个河道清淤工作。目前咱们主要工作就是在沿河这个堤坝破损面修建地笼，保证咱们这个水不会威胁到咱们人身安全。然后巷道里边目前还有一些比较小规模的淤积点需要处理，目前咱们村里边租赁了一些机械设备，正在对淤积点进行小规模的清理，然后咱们消杀也是完成了3轮消杀了，能保证咱们居民的这个正常生活。
2: 从道路疏通到河道整治，从公共区域清理到农户庭院整治，各项重建任务稳步推进。眼下，随着家园修复不断提速，群众安稳生活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0: 7月28号，乡村地理教师发展公益行动河北承德站第10届九州杯全国研学课程设计大赛现场赛系列活动在我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地理教研专家、一线教师以研学与教研为纽带，搭建起高水平的全国地理教育交流平台。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由九州杯研学大赛组委会主办，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和承德市地理学会承办，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等单位协办。活动设置研学教研两大平行分论坛，国内地理教育领域专家依次登台开展专题分享，来自中国国家地理、省内外高校、各地中学的名师围绕地理研学体系构建、教研论文创新、实践课堂育人等内容深度交流。现场同步举办优秀研学课程汇报，各地参赛师生依次展示地貌探究、人文古建、农耕实践等研学方案，专家现场点评指导，为参赛选手透

0: 幻创作思路，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生王一诺。
1: 作为地理师范生，非常荣幸参加本次社会及分论坛。杨雅娜老师以审稿人的角度分享的对四维创新的偏好，让我受益匪浅。同时，我将 AI 融合地理教法改进，各位专家、一线教师的肯定与建议，我也收获颇丰。
0: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生王莹。
2: 下午的分论坛中我进行了汇报，但是我本组的汇报中也有两位正高级的教师以及同系列其他院校的同学进行汇报，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也学到了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在设计研学过程中要做到知行合一，要运用到新技术的发展，以及要拔高研学的利益。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周期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1号，后续参赛人员将走进金山岭长城、歪八庙、避暑山庄等地开展实地研学实践。活动期间还将开展研学课程评比、专题报告、颁奖典礼等系列活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杨悦。
3: 本次九州杯落地承德，充分展现承德独特的区位优势，也是对我院地理教育生态修复学科专业建设成果的认可。我院依托承德自然与人文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程，让全国各地师生实地体悟地理学价值，了解承德的京津冀生态屏障功能，赛事搭建起全国地理教育交流平台，同时助力宣传承德城市名片，推广生态治理经验。期待携手各位同仁深耕地理实践教育，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把人才育在绿水青山间。
4: 近日，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在滦平县把克石营镇花楼沟村举办。活动以长城脚下闹春晚，大地欢歌促振兴为主题，以现场演出加线上直播的方式，献上一场饱含乡土温情、镌刻长城印记的群众文艺盛会。请听报道。
5: 活动开场前，舞狮太平、二桂摔跤、中翻等非遗民俗暖场节目轮番上演，大气恢宏的开场舞和谐盛世登场，拉开本次春晚演出帷幕。整场演出围绕长城文化、乡村发展、百姓生活三条主线展开。活动现场还邀请花楼沟村农民摄影家团队与观众分享创作历程。40余名农民摄影爱好者扎根长城脚下，常年用镜头记录长城保护与乡村变迁，定格乡村文化振兴的鲜活图景，助力传播长城文化和乡村文旅发展。演员何玉：
6: 特别特别开心，能够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开心地度过这么一个夜晚，也呼吁全国各地的父老乡亲们在闲暇的时候来我们美丽的金山岭花楼沟做客。
5: 整场演出以绵延千年的长城文脉为精神主轴，把雄浑磅礴的长城精神、日新月异的乡村振兴图景、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有机融汇于文艺创作之中。节目兼具烟火气息与时代格局，既诉说一方水土的人文底蕴，也传递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凝聚起扎根乡村、共建和美家园的强大精神合力。
7: 近日，承德县实验小学开展了暑期家校社联动赋能学生快乐成长主题家访活动。活动采用社区集中宣讲加分年级入户家访的方式，整合家校社三方资源，共同呵护孩子快乐成长。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开展了专题家庭教育宣讲，倡导学生们坚持每日阅读、练字、劳动、运动。承德县妇联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针对暑期育儿难点答疑解惑，引导家长压实监管责任，进行高质量亲子陪伴。承德县团县委启动桑梓计划，依托社区阵地开设大学生免费自习室，为学生提供作业辅导及开展特色假期实践活动。宣讲结束后，教师们分组入户开展家访，结合学生学情定制个性化暑期学习方案，一对一纠正家长育儿误区，疏导亲子沟通难题，切实提升家庭教育质量。承德县实验小学学生家长马真江：
8: 学校处处为家长着想，搭建各类假期成长平台，教会我们科学陪伴，也让我明白育儿不是孤军奋战，家校同心同行，心里踏实又温暖，陪伴孩子也更有信心。
0: 通过活动凝聚家校社育人合力，打通暑期育人壁垒，补齐假期教育监管短板，全方位守护学生度过平安充实文明的暑假。 承德县实验小学德育副校长田淑凤。
9: 联动妇联团委、社区凝聚社会力量，开设公益自习、大学生课业辅导、户外实践文体活动、科学指导家庭教育，真正做到假期育人不脱节，家校共育全闭环，放假不放学，离校不离心，全程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0: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4: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1: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本期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王文军，昼夜奋战筑牢防汛气象屏障。孙营子村戏曲下乡润民心，文化惠民暖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马克思曾生动比喻，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实践中更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来领导，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有权威，党和国家才有力量。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1935年1月，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仗要怎么打，路往何处走。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极端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六合同风，九州共冠，从建党之初顽强求索到长征路上艰苦卓绝，从抗日救亡力挽狂澜到协商建国共创伟业，从新中国初创筚路蓝缕到两弹一星攻坚克难，从改革开放敢为人先到复兴巨轮劈波斩浪，正是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本台消息，2026年7月9日至13日，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势迅猛，多地出现险情，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危急关头，市气象局局长王文军挺身而出，靠前指挥，以4天4夜昼夜不休的坚守，轻伤不下火线的担当，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圆满完成本轮极端强降水气象保障服务，用实干与坚守筑牢防汛安全气象屏障，彰显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与使命。闻令而动，靠前值守，筑牢决策支撑防线。本轮强降水天气形势复杂，变化极端，多级暴雨预警接连升级，精准的气象服务是防汛决策的关键支撑。为打通气象服务与防汛指挥高效联动通道，王文军全程驻市防汛办集中办公，实行实时研判、及时汇报、随时校应战时工作机制。他坚守岗位，寸步不离，每小时梳理全域雨情动态，紧盯气象雷达变化，第一时间研判对流天气走势，深夜多次专项汇报局部极端雨强、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为全市开展隐患巡查、群众转移、重点区域管控提供精准及时的气象依据，确保防汛部署科学高效、精准落地。精准研判，靶向服务，守住乡镇安全底线。本次降雨分布极不均衡，党坝、菠萝树等乡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暴雨叠加，致灾风险极高。对此，王文军摒弃笼统预警模式，实行分区精准防控，聚焦高风险乡镇开展靶向校应服务。暴雨红色预警期间，他逐一联系重灾乡镇负责人，精准预判短时雨强、高危村落、河道险段风险，督促落实群众转移避险工作。针对部分区域电力、通讯中断和抢修难度大的难题，他主动对接应急电力抢修专班，定制逐小时气象服务提示，科学指导抢修窗口期作业，有效规避雨中作业风险，助力民生设施快速抢修恢复。率先垂范，带病坚守，彰显硬核担当。本轮防汛任务繁重，工作连轴运转，王文军身兼指挥员与战斗员，科学统筹人员值守、数据研判、预警发布、部门联动等各项工作，全程把关服务质量，保障气象服务零差错、不断档。连续4天4夜的高强度备战让他身心严重透支，在复盘整理防汛材料、核对雨量数据时，不慎磕碰头部导致受伤。面对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依旧严峻的形势，他简单处理伤口后毅然坚守岗位，坚持统筹灾后气象研判、服务总结等工作，轻伤不下火线，全力站好防汛最后一班岗。风雨淬炼初心，实干

0: 案全市担当。在此次极端强降水防汛大考中，王文军以极致坚守、精准服务、无私奉献扛起防汛气象保障重任，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一线当之无愧的先进榜样。本台消息，锣鼓喧天唱评剧，百家欢聚品佳肴。日前，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承德立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走进平北镇孙营子村，让村民在家门口欣赏原汁原味的经典戏曲。演出现场好戏连台，剧团带来《乾坤带》《花为媒》《穆桂英挂帅》等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评剧选段，台上演员功底扎实，婉转悠扬的唱腔绕梁不绝，精致考究的戏服扮相，细腻传神的身段表演格外抓人眼球，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剧情层层铺展，牢牢牵动着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借戏曲搭台，剧邻里温情，村委会精心备下丰盛的杀猪菜，村民们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一边谈论家长里短，畅谈生活趣事，欢声笑语充盈村民广场。孙营子村村民孙树亚：
1: 大戏送到家门口还免费管饭，都是咱们最爱听的评剧，演员唱的地道，邻里凑在一起吃饭看戏，可高兴了。
0: 孙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单立新：
2: 戏曲进乡村是文化惠民的好政策，既能弘扬传统戏曲，又能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对接上级文旅部门，多争取这类惠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归属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不是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为什么说学语文就是学做人？这样的教育理念又该如何融入实际教学中？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10集《文字背后见人心》。

0: 在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借物喻人、托物言志的诗词歌赋。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等。这些诗词承载了诗人们的人生态度、人生理想和人生格局。他们的作品流芳百世，而他们的为人更为后世所敬仰。学语文就是学做人。只有当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才能读懂这些诗人们的伟大。那么，学语文就是学做人，这样的教育理念该怎么融入实际教学之中？这种教育理念对于莘莘学子们又会起到怎样的积极作用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十集《文字背后见人心》。
1: 语文是什么？有人这样说，语文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是皎洁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是高山流水的琴瑟，是推敲不定的月下门，是但求一字的树精虚，是庄子的逍遥云游，是孔子的颠沛流离，是魏王的老骥之志，是诸葛的锦囊妙计，是君子好逑的诗经，是魂兮归来的楚辞，是直过扬鞭的兵法，是受过宫刑的史记，是李太白的杯中酒，是曹雪芹的梦中泪，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诗意的表达要诉说的是语文的思想之美、人性之美、文化之美。正像著名的语文教育大家顾煌初先生所讲的，他说语文这个工具作为信息的载体，它在实际的运用当中总是承载着人们所要表达的情、意、理、趣。因此在语文学科当中学习语文，我们同时也就学到了人们通过语文工具所要表达的情、意、理、趣。这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说学语文就是学做人，其实体现的也就是语文的这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先来看一首元代王冕写的题画诗。王冕画了一幅画，他在这幅画上面题写了一首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一首题画诗，当然题的内容是关于墨梅的。诗的大意是说，我们家的洗砚池头啊，有一株梅花树，你看朵朵花开的色彩啊，就像是画过画以后洗了毛笔之后留下的那个淡淡的墨色的痕迹一样。我们家的梅花不要人家来夸它色彩的艳丽，它只有一个祈求，那就是希望自己的清气能够留步在天地之间。那么请问

我们读王冕的这首《墨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只是为了知道王冕喜欢梅花，我们只是为了知道王冕的墨梅画得非常好，或者我们只是为了知道王冕之所以喜欢梅花，那是因为他喜欢梅花的清气。假如我们只是这样停留在语文的字里行间，兜来兜去，转来转去，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其实你并不能够真正的读懂这一首诗的内涵和意蕴。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我们站在学语文就是学做人的角度，特别是站在学做人的角度来重新解读王冕的《墨梅》这首诗，也许你能够发现以前很多发现不了的诗的内涵，诗的魅力。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去读，也许你真的会爱上《墨梅》这首诗，进而爱上王冕这个人。我们来看看这首诗，可能一般的人不会注意到，王冕的这一首题画诗，其实也是一首咏物诗。诗里边至少写到了三种梅花，哪三种梅花呢？第一种梅花，家中的梅花。你看诗的第一句，吾家洗砚池头树。王冕已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且非常自豪地告诉你，我们家有梅花。梅花在哪儿？梅花在洗砚池边。各位千万不要轻轻地放过洗砚池，以为那就是一口普通的池子。不是，其实王冕在这里说吾家洗砚池头树，这个洗砚池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典故。这个典故跟谁有关？跟王羲之有关，书圣王羲之。书圣王羲之为了苦练书法，经常到离家不远的那一口池子里边去洗笔洗砚，洗到什么程度？最后那口池子的水全都黑了。可见王羲之当时练字是多么勤奋，多么刻苦，多么持之以恒啊。那么当王冕说吾家洗砚池头树的时候，这个洗砚池其实是一种象征，是一种隐喻。王冕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知道王冕出生贫寒，很小的时候就给地主家去放牛。但是王冕这个孩子很奇怪，他就喜欢读书，也爱画画。爱画画爱到什么程度？爱到痴迷的程度。所以王冕长大以后啊，成了一个著名的画家。他画的最好的就是梅花，当时人们称他为画梅圣手。所以王冕在这首诗里面讲到吾家洗砚池头树，这洗砚池啊就像是王羲之的洗砚池。可以这样说，王冕家的洗砚池是他向王羲之学习勤奋刻苦的一种象征，也是他坚持不懈刻苦努力的一种见证。这是王冕的这首诗当中出现的第一种花，家中的梅花。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花，第二种花就是画中的梅花。你看第二句，个个花开淡墨痕，个个花开，个个两个字其实体现的就是一种苍劲有力的笔法。再看他说是个个花开，而没有说一个花开，也没有说几个花开，可见梅花开的是那样繁密，那样众多。其实这是王冕典型的密梅画法。那么

画的梅花是怎样的呢？各个花开淡墨痕。我不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横，痕迹的痕，有关痕的词语会有哪些呢？比如大雪无痕，比如花落无痕，比如不着痕迹，比如了无痕迹。很显然，淡墨痕不只是一种画眉的方法，其实它的背后应该是王冕人格心灵的一种彰显。淡，淡泊明志；痕，不着痕迹。据史书记载，王冕的好朋友李孝光曾经想推荐他去做官，王冕一口回绝。他的另一个好朋友太不华也多次举荐他去做官，王冕还是不干。甚至他的老师王艮也曾经劝他做官，王冕呢依然委婉地加以拒绝。当时元朝有很多达官贵人呢，知道王冕这个墨梅画得非常好，向他求画，王冕呢一概拒绝。后来元朝灭亡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欣赏王冕的为人和才华，请他出来做官，王冕以出家为由也拒绝了。对此啊，王冕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种田，我读书，多自在多快乐。好，说完了第一种家中的梅花，第二种画中的梅花，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包含的第三种梅花，那就是心中的梅花。这心中的梅花写在后两句诗：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你们看，不要，只要，这是一种选择啊。这种选择梅花自己当然不可能做错啊，请问谁在替他选择？当然是人啊，只有人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只要，义不容辞；不要，铿锵有力。这个背后彰显的其实就是王冕的品格和人格。他不要什么？不要人夸好颜色。在俗世之人看来，什么是好颜色？荣华富贵是好颜色，功名利禄是好颜色，养尊处优是好颜色。这些王冕要不要？不要，干脆利落，坚决不要。那王冕要什么呢？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才是王冕一生想要的。王冕没有写香气，写的却是清气，请注意，写的是清气。请问香气和清气有什么区别？我们当然知道啊，香气对应的自然是花，而清气对应的还是花吗？应该不是花了，对应的是人。香气是物质意义上的，清气呢当然是精神意义上的。香气鼻子可以闻出来，清气闻得出来吗？清气是闻不出来的，清气得用你的心灵去品。香气只要有，人人都能够得而闻之，但是清气不是，清气只有那些高洁之士才能够真正用心灵品到它。香气留在表面上，清气留在骨子里。也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人生的境界，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不慕虚荣，不羡富贵，不与黑暗的势力同流合污，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所以你会发现，王冕画墨梅哪是在画墨梅啊，他画的就是他的人格。王冕写墨梅写的也不仅仅是墨梅，写的就是他的心灵。所以我觉得我们学语文如果不能站在学做人

0: 的高度来看待学语文，那么我们的境界就低了。我们要真正的爱上语文，其实要爱上的是语文背后的人生，是语文背后的那个大写的人。所以我始终觉得，学语文，学做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在日常学习诗词或者考试的过程中，很多学子都喜欢逐字逐句地解释诗词的文字意义，以为这样做就能万无一失，但是结果往往总是不如人意，仿佛自己的答案总是离标准答案有点距离。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呢？学好诗词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帮助呢？
0: 我们平时学中国古典诗词，喜欢逐字逐句的解释，好像把诗词的每一个意思搞清楚了，学习也就完成了。其实我觉得学习中国古典诗词，与其解释这些词，不如去唤醒这些字词，与其唤醒这些字词本身，不如去唤醒这些字词背后的人格心理。我们再来看一首诗，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可以说于谦的这首《石灰吟》做到了极致。于谦写《石灰吟》的时候啊，当时还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还没有拿到功名，还是一个白衣少年。有一天他跟他的好朋友啊一起出去散步，哎，看到了石灰窑，看到了石灰煅烧的整个过程，当时很震撼，于是他有感于怀，就写下了这首《石灰吟》。石灰吟当然吟的就是石灰，所以这首诗从一个角度去看，几乎句句写的都是石灰。但是如果我们从做人的角度去看，你又会发现这首诗句句写的又不是石灰。我们先来看句句写的是石灰。第一句，千锤万凿出深山，这写的是石灰生产的第一个环节，用钢钎用铁锤把石灰岩从山中凿出来，因为这是石灰煅烧的基本材料，这是第一个环节。我们来看第二句，烈火焚烧若等闲，这是写石灰生产的第二个环节。你在石灰窑里要用高温来煅烧这些石灰岩，目的就是要提纯石灰的含量。我们再来看第三句，粉骨碎身全不怕，这是写的石灰生产的第三个环节。因为为了便于使用，本来块状的那些石灰岩，你要把它磨成粉，磨碎了磨细了，用起来才方便。而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讲石灰生产的最后的形态。所以你发现这首诗的确句句在写石灰，但是请注意，于谦真正要吟的当然不是石灰，他要吟的是什么？他要吟的是人，是一种人格，一种独特的人格。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首诗句句写的不是石灰。我们来看第一句，千锤万凿出深山，你看这个出字出来了，出来给我们一种什么感觉啊？自觉自愿的感觉呀，敢于担当的感觉呀。石灰自己能出来吗？所以一个出字 其实已经透露了写人的一点消息和端倪。

0: 我们再来看第二句，烈火焚烧若等闲。如果这一句只是写石灰，那么若等闲三个字它就落空了。什么叫若等闲啊？若等闲就是把烈火焚烧看得平平淡淡，看得一点都无所谓。石灰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只能是人格，只能是心理。我们再来看第三句，粉骨碎身全不怕。假如只是写石灰，那么全不怕三个字又落空了。什么是全不怕？全不怕就是什么都不怕，那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是人才有的精神。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句，要留清吧在人间。石灰的颜色当然是白色呀，纯白呀。清白不是用来形容颜色，清白是用来形容品格，这也是写人的。所以这首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句句写的不是石灰，句句写的是人格，是心灵。这首诗从某种意义上面来写，讲的就是于谦自己。于谦在没有考取功名之前，已经立下了这样的志向，要留清吧在人间。于谦这首诗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道光，不仅照亮了那一段历史语境当中的那个伟大的灵魂，同时也照亮了每一个与之相遇的灵魂。我们知道有的作品是作家用头脑写成的，有的作品是作家用心灵写成的，还有的作品是作家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写成的。王冕的《墨梅》，于谦的《石灰吟》，应该说都是用他们的整个生命写成的。因为这些作品是在生命深处产生的，所以时间无法蒸发这些伟大作品的清气，历史也无法玷污这些伟大作品的清白。所以真正的经典是永恒的，魅力四射，魅力无穷。
1: 提到郑板桥，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一个词，怪才。然而他的怪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处世之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一首《竹石》就是对他人生态度的最好印证，同时也将他的名字与竹石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么郑板桥笔下的竹子究竟包含了哪些重要的处世之道呢？竹子在中华文化中又有哪些特别的象征呢？
0: 我们再来看一首诗，郑燮郑板桥写的《竹石》，这也是一首题画诗，当然同时也是一首吟物诗。诗是这样写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的这首诗画的是竹石，吟的也是竹石。那么他画的仅仅只是竹石吗？他吟的仅仅只是竹石吗？我刚才说啊，学语文不能就语文论语文，我们应该站在学做人的高度来解读郑板桥的这首诗。其实站在学做人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我觉得这首诗啊可以分别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解读。第一个层次我称之为见竹是竹，他画的是竹石吗？这是一个最外显的层次，因为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竹子有它的特点。那么竹子有什么特点呢？

0: 第一个特点，群居而不移，什么意思啊？竹子一片，生长在一起，但是它们相互是独立的，互不依靠的，各自独立，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虚中而多结。我们都知道竹子里边是空的，但这个空不是一空到底，是一节一节的，是隔开的空，有结的。第三个特点，可折而不可曲。竹子你可以把它折断，但是你不能让它弯曲。为什么？你一弯曲手一松，它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又是直直的样子。第四个特点，临寒暑而不逾其色。无论春夏秋冬，竹子一年四季常绿，不会改变其色。那么郑板桥的这首《竹石》集中要写的是竹子的第三个特点，可折而不可曲。用他那首诗中的话来说，那就是坚劲两字。坚劲的根基来自咬定青山不放松，而坚劲的最大的表现就是任你刮什么风，东风南风西风北风，春风夏风秋风冬风，不管你刮什么风，
1: 我自岿然不动，
0: 直直的，我不会折掉。这是第一个层次，叫见竹是竹，当然这个层次是最外表的。第二个层次叫移情于竹，那就是诗人把自己的情感、意愿、人格、心灵都投射到了竹子的身上，竹子被拟人化了，被人格化了。到了这个层次，竹子已经脱离了它的自然属性，而进入了人的情感，成为诗人表情达意、高悬品格的某一种象征。我们看郑板桥写的这首《竹石》，你看，咬定，咬定是一种主动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努力的象征，这就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其实是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了竹子的身上。再比如，任耳，啥叫任耳？不怕，你吹什么我都不怕，你往哪个方向吹我都不怕，你吹多大的风我都不怕，这是一种坚韧不拔，这是一种坚贞不屈，其实这也是一种人格的投射，这是第二个层次。而到了第三个层次，那就是人与竹画，我认为这是画竹写竹的最高境界。到了这个境界，竹格就是人格，人格就是竹格，你分不清楚哪一句话写人，哪一句话写竹。写竹的背后是一个鲜活的人格的闪现，而人格的特质全都融化在竹的意象之中。一句话，竹就是人，人就是竹。我们来看郑板桥的这首《竹石》，竹子咬定，其实这就是人格刚毅的一种表露；竹子立根，其实这就是一种人格顽强的生命力所致。他说，竹子面临千磨万击，其实这就是人格面临的种种的磨难、种种的挑战。竹子任耳东西南北风，我认为正是人格的坚守气节、坚贞不屈的生动写照。而事实上，人与竹画不仅表现在画竹和写竹上，更表现在郑板桥真实的人生轨迹上。可以这样说，郑板桥是把竹格活出来的典范，因为真正的人与竹画就是要把竹子的品格活出来。郑板桥当年在山东的潍坊做县令，有一年碰上了灾荒之年，于是他开仓